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从深圳抵港的市民表示，平日要过关到香港返工，今日特意早些到来皇岗过关，5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很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也不会很挤迫，又会多使用往皇岗口岸过关。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新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整体运作畅顺，刚开通时没有太多旅客，但已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让旅客尽快过关，也让入境处的人员熟悉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表示，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天人流会较少，有时间让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前熟悉运作。陈国基又表示，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的通关模式推展至其他的口岸。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人民币离岸价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科学园。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进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龙翔道往荃湾进龙翔道游乐场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

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另外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嘉市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车多，龙尾在朗平路。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可以享受更多。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4: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对话。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啊，准备准备 ，ready ready 了哈。随着音乐导航，一起聆听金曲，同时呢，也有机会为香港的乐坛呢，十大中文金曲贡献你的一份力量。密切留意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公众投票期哈。刚已经听到宣传声带是即将要展开，美丽的音符啊，每一句的旋律，每一段的歌词都融汇着音乐工作人歌者的精神和力量。一起温故知新，同样也在好样音乐到八点档粤语播，一起来重温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当中的优秀项目啊。我是雨波，我们就来重温1994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当中的精彩作品，我们继续。有这一首出场，

年在呢中文歌曲龙虎榜啊，1994年的第二季度当中推出的《饿狼传说》，经过由张学友。那同样一个季度当中呢，他们分享了当季的冠军歌。除了我太傻，有哪有一天不想你，有饿狼传说，有来来回回，还有这一曲郭富城天涯凝望。

想把当年的卡带找回来啊，确实在家中珍藏着这一盘的卡式磁带《天涯凝望》啊，包括他的原曲专辑《梦的尽头就是天涯》。如果有机会在演唱会上面呢，再多听他演绎，那就太棒了啊！1994年的郭富城啊。继续好洋音乐粤语播，1994年的杨采妮。

重返1994年的精彩啊！那当年他跟郭富城呢，也是一对好拍档杨采妮。不会哭于你面前。不就。

非常坚定的期望与信念啊，李克勤1994年三套车改编的经典粤语希望好样音乐，我是雨波，粤语波。

0: 都是不老的传说们哈、不是传说，是实际上面能够感受到哈。刚刚在红馆也完成了他的三场的演唱会，很多的记忆，很多的情感，向全世界说，全世界都记住。许志安的《向全世界说爱你》，我是玉波，岳玉波在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人民币离岸价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隧道的方向进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观塘裁判法院及观塘绕道进海滨道公园。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进龙翔道游乐场的坏车已拖走，交通回复正常。葵冲道水管急修往梨木树进大连排道的快线现已封闭，车辆不能右转入大连排道。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往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另外，法律援助署要提提您，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1: 跟随音乐的 flow，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音乐。
0: 那些年轻的气场，
2: 我有我的真心，手机多着快乐，年轻的心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

节奏，青春的模样，到8:33呢，好像京剧。有雨波在普通话台，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带来新歌《Power VC》冠军。

0: 明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有的时候灵感灵光的就是这样的瞬间闪现呢。给他们呢轻盈的抓住了哈，结果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就像呢晴天晚上的星星。

0: 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从深圳抵港的市民表示，平日要过关到香港上班，今天特地早些到黄港来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了入境程序，感觉很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也不会很拥挤。又表示呢，会多使用去黄港口岸过关。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早上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整体运作畅顺，刚开通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的柜位，让旅客尽快的过关，也让入境处的人员熟悉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要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的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呢准备是比较充分的。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表示，选择在今天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天的人流会比较少，有时间让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悉运作。陈国基又表示说呢，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的比较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的口岸。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有市民的专程大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在早上6:00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没有见到有很多的旅客，公司也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7折或者呢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的专营巴士，旅游巴的服务仍然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每位乘客都设座位，也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呢，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是有待运输署的批核。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的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呢，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瑞士法郎9.464，澳元5.489，加元5.506，新西兰元4.41，欧元8.80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2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下跌0.02%。港金报39360元，比上日收市升1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较早前屯门龙福路回旋处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龙尾是在屯门奇数学校。较早前将军澳道往将军澳道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岛过海，龙尾是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丽莎伯医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网红隧近桥面灯位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却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高士达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多车，龙尾在海滨会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美孚新村。另外呢，新界荃湾路往九龙进环宇海湾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和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由13位专业音乐人带你走进专业世界，
4: 非专业推荐。
5: Mixing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3: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开学后，部分学生也许会产生学业担忧和社交忧虑等问题。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观察和分享。
7: 其实学生最困扰的呢，我哋闻到有三样嘢嘅。第一样呢，就系惊成绩退步啊。第二呢，就系惊自己冇学习嘅动力。第三呢，都担忧呢测考同埋功课呢繁重。咁呢三个问题呢，其实连续五年都系位于头三位嘅。从数据我哋睇到呢个状况，但系又调返转，我哋除咗睇数据之外，我哋都微观睇下一啲嘅个案。我哋辅导服务呢，其实有营运唔同类型嘅服务，辅导热线、网上青年支援队啦，佢哋主力呢就喺网上面去唔同嘅社交媒体度呢搵一啲呢有情绪上困扰嘅学生。咁佢哋表达嘅呢就唔单止係学业嘅困扰，社交嘅问题呢都影响佢哋情绪。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10月12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万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万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新皇港今早正式开通，大公新皇港口岸今日开通，商报新皇港口岸今晨通关，南华早报李家超赞皇港口岸是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经济专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四个准则选院校筑洪水桥大学城。信报成大计划进驻北都三个大学城。明报港人内地网购货值等同零售额14%。新岛政策滞后，银发劳动力多无用武之地。东方超市连报鼠患，易过炸弹。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在今早6:30正式开通。昨天呢，在黄冈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他指出呢，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的意义，也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了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和增进人民新联通的生动实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致辞时表示，作为全国首个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黄冈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港深两地市民期待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大公报记者在开通前夕实地走访，在深圳见到有工作人员为升旗仪式进行演练，不少深圳市民驻足打卡，提前一睹新口岸的风貌。有居住附近的深圳市民说，见证旅检大楼的建成以及周边一带的配套逐步完善，计划今天全家人都来新口岸看升旗，并争取成为首批过关的旅客，体验新的设施。这是大公的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新闻，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首推的洪水桥大学城布局呢是胜招所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的时候就透露说，是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来进驻，其中呢这四大准则呢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要为香港带来所需的人才，财务上呢也是要可行。另外呢，陈国基就表示，外地院校可以通过合办课程研究平台，以致连同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合作，甚至呢简单如学生交流都可以。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重建后的黄冈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模式，通关的时间缩短至5分钟，加上维持24小时通关，为需要频繁跨境的创科研发人员增加了一条更加灵活的通道。创冷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行政总裁、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义豪，他以亲身的实战讲述创科团队日常跨境工作的压力。新口岸的最大价值不单只是节省跨境时间，而是降低了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这是大公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全球高教人才竞争激烈，科技大学从2022年起已经延聘超过160名来自全球顶尖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优秀学者，包括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渡边优树。校长叶玉如呢接受星岛教育专访时表示，大学需要营造支持加盟学者成功的科研环境。他强调说呢，我们是要令人才感觉来到这边之后能够增加成功的机会。他也强调，科大参与北都大学城，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不少海外院校有意与科大合作进驻。另外呢，他还表示呢，科大也率先进驻大学城启动的旗舰核套学研一号等科研设施，并且呢积极研究进驻大学城的校地，表明科大不但看重教学，更加积极与产业推动转化，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带出去。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以大学城为发展的主线。香港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科大对于三个大学城区均有兴趣，正如内地与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之可能，例如在洪水桥园区合办课程。由于在今年底结标的洪水桥大学城建立合作平台，推进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科研发展，而医学院就会配合新田大学城推动生命科技、医疗创新， 科大建设香港第三间的医学院，叶校长提到，在过去两年曾亲赴内地以及海外超过30间的医学院取经，各项准备工作均 everything on track。 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0: 商报的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再过一个多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探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他表示说呢，财长会聚焦四个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分别指向稳定民生、提升生产力、支援中小企和培育下一代。区域合作呢，关乎企业、市民和年轻人。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信报的报道。北部都会区洪水桥大学城的26公顷校园区用地正在接受院校的申请，今年底结标。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接受信报专访时说，正在积极申请洪水桥的用地，安排与海外院校合作的智慧制造和可持续材料科研中心进驻，预料2031年或之前启用，又考虑兴建宿舍等设施。他透露，城大正与多间港资和中资发展商洽谈，动用其资金发展物业，校方将承诺租用若干年期，形容初步反应正面。这是信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香港单车节昨天举行，吸引超过6000人参与，打破了历届的记录。这届赛事的多项安排迎来了新尝试，包括起点及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非竞赛项目也是由往年的50公里升级到56公里组，并且首度加入了中九龙绕道，横跨5隧3桥。不过呢，赛事当中出现了不少混乱的情况，临近终点路段出现严重拥堵，大批的车手被迫推车冲线，而32公里组汀九桥路段在没有预告之下就被取消，引来参赛者不满。赛车的期间呢，更加是有车手撞车受伤送院治理。总会表示呢，这次是因为领航车误判而导致参加者未能够按原定路线经过汀九桥，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且带来短暂的路段拥堵，对此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表示道歉。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青岛日报，旅发局主办的2026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昨天举行，上演不同单车比赛、骑行项目和嘉年华等赛事，超过6000名车手参加。政务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相信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体育带动旅游盛世，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是一个体育加盛世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希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这是星岛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港人出游呢越来越趋向于自由行，但是旅行团依然有捧场客。永安旅游公布说，今年首三季旅行团预订的人数按年上升大约15%，个人化的定制包团更加受到青睐。旅行社分析说，港人的钟情小众和独家的产品，所价近100万的奢华游也不愁客源。他表示呢，因为市场上相关的产品不多，以南极团为例，私人飞机包直达目的地，不需要再坐游轮或者探索船，承受海上风浪之苦，所以呢，定价呢是有竞争力。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的报道。本港流感肆虐，上个月共验出超过5000宗的甲型和乙型的流感个案，最严重的一星期更有1367人中招，创下2年多来的新高。记者走访多间药房和口罩专门店，有药房负责人说，近日部分的口罩型号缺货，有口罩专门店称生意升了近3倍。有街坊表示，身边多人中招，购买口罩是有备无患。这是大公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万众期待的新皇岗口岸在今天正式开通运行，开启了深港全天候智慧通关的新纪元。社评就表示，在交通配套方面呢，议员和市民还提出了不少实际的建议，包括增设北区枢纽直达新口岸的短途专线，防止短途居民在繁忙时段难上车，同时呢，进一步优化新田一带的泊车设施，并确保现场有清晰的分流导引，避免出现通关快接驳难等问题。另外呢，还有不少的车主呼吁未来可以参考港车北上的模式，将新皇岗口岸纳入自驾跨境适用口岸的清单，释放新口岸联合一站式智慧通行的潜力。从长远上来看，根据国家15规划要求，香港应学习深圳的经验，秉持基建先行与超前规划的理念，要进一步加强铁路网规划建设。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明报的社评，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然而过境抵港后的公共运输配套是否足够，仍然有待观察。特区政府相关的部门需要密切留意口岸的交通状况，持续完善运输的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的发挥。新设施启用初期的营运状况将是建立公众信心之关键，倘若投入运作后出现旅客大排长龙、轮候巴士或的士等情况，则不免会影响市民的观感。当局必须密切监察新口岸开通后的人流，因应情况迅速反应，调度配合，避免发生类似过往启德邮轮码头大批旅客久等接驳交通的乱象。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商报的社评，新皇岗的开通正是落实相关发展方向的关键一步，大湾区的建设既需要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硬连通，也需要通关模式、规则及机制的软连通，更加呢是要通过人员交流与日常交往，增进两地居民的了解和身份认同，实现新连通，三者相辅相成，进一步的打破地域界限，促进资源互补，推动向各领域深化合作，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让各城市由地理相连走向更加深层次的协同发展。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当局应该将皇岗口岸纳入四流整体规划，加快推动相关立法，研究提供口岸与园区之间穿梭接驳的服务，并将口岸经济发展成效纳入北都统筹办的关键绩效指标。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一步，同时为河套和新田的产业发展打开了空间，硬件的开通只是起点。口岸经济产业规划、四流具体机制与法律框架、口岸与园区交通接驳等，都是开通后需要迅速跟进的课题。令皇岗口岸不只是快速的通道，还是快速枢纽。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0: 在关注到的是信报的社评，10月9日，中国与欧盟在北京举行贸易投资磋商，并达成多项初步谅解，双方呢就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部分欧盟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等议题取得了进展。虽然呢纯电动车反补贴关税、产业补贴、稀土出口管制等矛盾依然存在，但是成果依然有助于缩窄贸易分歧，显示双方愿意通过扩大市场开放来管控矛盾。社评就表示呢，中欧在经济上已经密不可分，但是近年变化则是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令欧洲处于焦虑当中。中国呢也是要调整心态，在高科技领域崛起成贸易强国的过程里，中国也渐渐成为全球的贸易中心，变成产业链的主导者，需要通过经济让力来建立长远的合作关系。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评，中国与欧盟经过一连两天的贸易投资磋商，形成了16点成果共识清单，包括就混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据报中方将会调整输欧车辆数目和理顺稀土的出口安排，欧方则会调低关税以及加强到中国的投资。 希望这是欧洲恢复务实理性的贸易和外交政策的好开始。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记者呢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幅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呢，三季度特别是九月份，稳投资的各项政策打出了组合拳，投资资金保障力度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的势头，既为当前稳增长提供坚实保障，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继续动能。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贸易南方网，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克服开局先被破发的劣势，第十局化解赛会四号种子安德烈娃的三个盘点后，盘末越战越勇连赢十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最终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这次击败安德烈娃之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的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金牌。这是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新报报道说呢，根据非营利组织全球反诈骗联盟上周末发布的2026年菲律宾诈骗状况报告，在接受调查的1160名菲律宾成年人当中，有 84% 的人在过去12个月曾遭遇网络诈骗，高于25年的 77%， 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每年会遇到151次诈骗，其中有34%的人蒙受经济损失。最常见的诈骗类型是购物诈骗，占举报总数的24%，其次是投资诈骗和就业诈骗。电子钱包呢是诈骗分子最常使用的收款渠道，在被骗的受访者当中，73%表示诈骗分子是通过电子钱包收款，这远高于亚洲国家的34%平均水平。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梦。10月12号星期一，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高开228点，升了0.96%，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4441点，200亿的成交金额。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3: 哎，小孟你好，各位好。
2: 嗯 ，Dicky， 我们先看美股哈，美股我们是从去年就开始担心，从年头也担心，总是担心人家高位跳水，结果人家逢高继续往上走，已经连涨了4个星期的纳指，上个星期是再升了0.6%，道指0.9%，标普1.2%，涨幅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可观，但是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环境下，美股依然是非常的强，包括明星个股，大家也看到上周五的时候，亚马逊的涨幅，包括微软。Tesla 还在可以向上推的时候，又想到我们的一些科技概念哈，确实是好像有点相比较之下，好像会觉得说美股在选股方面好像更加明确一点点。我想问一下 Dicky 现在对于美股的一个态度，包括对于选股的一些现在的一些感觉，包括在十月份可能很多事情明朗化之后，很多事情依然不明朗的时候，在十月份我们应该怎么样部署自己的美股投资？ Dicky 交给你。
3: 啊，我很喜欢小梦你刚才说的很多事情明朗化，但很多事情就不明朗。
2: 是
3: 因为这说实话就是这样子，因为就是上个礼拜或者是说只是过去3天，我们看到环球的一些重点的财经的新闻，还有就是一些有关于地缘政治的风险的一些的消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就是情况真的想象不了，就是对于特朗普来讲，就是他们的中期的选举，他的选票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状态。你看呢，就是现在跟这个俄罗斯也有可以达成一个就是什么能源协议的，对于欧洲各国，对于其他就是就是他的传统的盟友，现在来讲呢，真的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呢，就是在俄乌战争以来，就是过去很长时间，就是对于就是俄罗斯的一些能源的这个制裁，现在呢，因为要这个这个柴油啦，所以呢，要跟俄罗斯就是宣布单方面可以就是就是卖出这原油跟这个柴油。当然呢，就是如果说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是莫言莫了的，因为现在来讲，特别是说，哎，为什么这个那么大的消息？还有就是德国很多欧洲的国家也同意，就是大幅增加了这个原油去退出这个储备，还是没办法，就是降低这个油价跟这个柴油的价格，源自于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是越来越高，因为现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机场受到了这个就是武塞武装的这个就是连番的这个攻击，已经有这个人员伤亡了，所以呢，这可以说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而且呢，就是现在呢，美国也说就是因为这个武塞武装的这个行动啊等等，可能就是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有机会就是对于伊朗就是进行这个军事行动，所以简单说呢，就是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好了，原油这个紧急的这个储备已经推了，很多国家也配合了，好了，俄罗斯都可以卖这个石油了，
2: 是
3: 好了，已经那么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刚才提到的我的个人的看法，如果真的再有一些的意外，特别是一些的，就是不论是现在的一些军事行动啊，或者是说真的有一些恐怖杂技啊等等，
2: 对，
3: 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能源非但没有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从这个供应啊这个价格，更加有一个风险，就是有一个这虚空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2: 是，
3: 所以呢，现在来讲， 对于美国股票真的虽然就是你看啊，周五也是还是不断走高了，你看就是科技类的股份很多都做好啊，
2: 嗯嗯，
3: 感觉上市场是完全没有理会现在美国不断加息，还是十二月还是要再加，这个能源的危机这几方面的风险感觉上市是没有再当一回事，因为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因为毕竟就是这个战争已经是发生很多年了，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很多年，在大家已经习惯了麻木了，对于投资市场已经再没有一个很敏感的这个状态了。不过呢，就是如果再恶化的话也很难讲，所以我觉得这高处不胜寒啊，这个状态，这个美国虽然我还是看好美国股票市场，特别是上德来讲，过去有很多讲法说什么东西细降啊等等，我从来都不同意的。现在美国股票市场还是一枝独秀的，不过在高位有一些波动啊，这个很难免了。
2: 嗯，明白。这个十月份呢，其实我们刚有开场提到过，解开了一些结果和谜题，比如美联储是不是加，已经加过了，然后中美两国元首会不会见面，已经见过了，然后包括接下来将会在深圳的 APEC 会议上面，传说中有中俄美三国元首聚下来再谈啊，这毫无疑问肯定是一个国际政经局势当中相对比较蜜月期的一个阶段哈，看不到大家彼此之间互相加关税，也看不到大家彼此之间恶言相对，给一些这种恶政或者说影响到彼此关系。包括这样的一个期间里边会有美国的中期选举，大家也在年头就念到现在，一直担心特朗普，就像我们担心美股一样，好像最后人家稳坐钓鱼台哈，舒舒服服的状态，好像中期选举又被他们的党派赢到了。接下来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您觉得特朗普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吗？包括现在此时此刻好像一切如他所愿的状况底下，然后予取予求，包括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发生和发起，大家可能一开始还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误判形势，弄得这么复杂和混乱，但是现在已经俨然成为了他的一个棋子，就是可用也可不用，可继续也可停下的那种感觉。包括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油价的一个问题，包括最近美国我看也有这个飓风哈，像墨西哥湾的北部也逼近，所以石油公司也关闭了美国海域超过70%的这样的一个原油的产能。您觉得特朗普会接下来做什么样的动作，说什么样的话吗？嗯，
3: 说实话，他可以做的就是控制这个油价，或者是说，希望就是原本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继续支持他。
2: 对，
3: 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已经做了，因为毕竟就是战争来讲呢，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完全改变局面的。你看，如果一个人可以改变呢，武装就不会就是攻击这个就是沙特阿拉伯了。
2: 对，
3: 所以呢，就是很复杂的这个情况。
2: 是，
3: 当然呢，他可以选择美国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针对这个伊朗啊，或者是武装啊等等。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就是共和党来讲呢，还是面对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困难。
2: 明白。
3: 不过呢，从这个油价大家要明白，就是油价在一个那么高的这个水平，除了这影响农民呢，影响就是每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呢，也影响到就是有一个全度的效果，就是影响到联邦储备局的官员们他们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这个思路，这个是肯定的。
2: 嗯，明白。这个昨天下午蒂亚德哈利德国王机场也是再次遭袭，1死11伤，也门胡塞武装也说针对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4轮的军事打击。好，这一个星期呢，美股方面关注的应该是沃什的讲话，包括很多间的这个金融机构公布业绩。你怎么看这一个星期美股业绩期，比如说花旗、摩根大通、高盛、富国、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的一些成绩表，您觉得会是如何？这个星期在美股的整体选股有什么样的策略吗 ？DK，
3: 我觉得金融股的这个业绩应该还是蛮好的，不过呢，就是感觉上就是企业的管理层对于未来的这个展望可能就是比较保守一点了，
2: 是
3: 这个肯定的，因为对于就是美国进入到这个加息的周期，虽然感觉上就是十月份不会降。不过呢，十二月还是加，这个是我跟我几个月之前的看法，就是累计加50个基点也是非常接近。那当然还是要看有没有一些变化了。不过现在来讲， 感觉上十月份不用加，就是不过呢十二月还是要加的。对于就是进入到加息的周期，对于美国的就是金融企业来讲，还是一个双刃剑，因为还有好的这个效果，当然也有一个不好的这个状况。而且呢，就是如果现在来谈啊，这个金融风险可能言之过早。不过呢，就是当利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对于就是特别是消费信贷的这个风险，可能就有一个增加的可能了。对于这个就是一些融资，因为大家知道，当利率往上走，越来越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同样。
2: 对。
3: 企业的融资成本越来越高的话，对于就是融资的这个风险，或者是说对于投资者的风险也是越来越高。债券的这个收益率越来越低，说明了就是债券的这价格越来越低。债券的价格越来越低，也是反映了这个金融公司他们的这个投资组合呢，肯定要面对就是这个就是 mark to market 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压力。所以呢，总的来说，我觉得因为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所以就是一些的企业的管理层可能对于未来展望的看法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的时候，可能也影响到就是整体的相关股份的这个投资的气氛。
2: 明白。看回到港股，最后的时间交给他。上一个星期呢，恒指跟科指呢都结束了分别四周和两周的一个跌势哈，升了1%。过去一周有意思哈，就十一黄金周的一个过渡周哈。前几天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恒指这个成交金额啊，惨得不得了哈，9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量不过1000亿。然后在北水回归之后，主板成交易终于回到了2000亿的上方，2092亿是上周五交出的成绩单，然后没有北水的时候是900多亿，这也是一个分水岭。小妹妹，你怎么看这个星期的整体的一个港股的一个走势？今天的开局是整体来讲还算是比较积极正面，但是感觉相对闷了一点。选股方面，这个星期有没有什么样的展望 ？Dicky，
3: 基本上就是上个礼拜就是恒生指数呢，就是在往上，就是我常常说的这个黄金比率的这个重要之时，最后也是终于就是企稳反弹就是冲上了这个位置。在刚才过去常常说的这个23920点这个位置，下市的上市的最终也可以守得住。好了，但是今天也有一个反弹，不过呢就是还要留意几个状况的。就是首先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碧鹰科技还有剑桥科技就接连三的这个配售的这个行动，说明了就是第一呢，就是任何 AI 有关的企业，他们的资本开支是越来越大，资金的压力是非常重。好像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碧鹰科技，他们一月上市，七月再融资，融资之后说90天不会再融资，之后就是90天、91天
2: 是
3: 啊，就再跑出来了，再就是配售股份了。
2: 是，
3: 所以呢，说明了就是市场也有一个担忧，已经不是个别的个股的这个企业盈利啊等等的这个状况了，就是说明了就是市场的担忧，就是他们很大的这个融资压力。所以呢，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最近我们看到在香港的一些的硬件的股份表现是比较差，跟外围美国股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2: 是，上周五这一波行情，科技指数推动了整体的指数向上。大家看到最明显的一只就是小米，在上周五涨了10%。今天早盘低开的幅度也不高，证明市场对此时此刻小米的这样的一个估值还是认可的。也是上周最大的一只，在周五的时候的恒指和科指的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成分股。这个星期觉得会有跑出来的个股吗？因为你看 DK 哈，这时间滴答滴答倒计时，再数一个月就是双十一哈，这都忘了这个事情了。还是双十一，这今天是减一个月的这个一个倒计时的日子。平台经济有什么样的关注吗？包括上个星期大家也看到了，您提到的这个 AI 和晶片股也是个别发展的。平台方面呢？
3: 那好了，因为呢，在过去我们很多年前常常说的金九银十啊，什么对于汽车板块啊，对于房地产啊，
2: 对，
3: 所有都没了，对吗？
2: 对，
3: 好了，就是黄金周的这个概念都没了，因为呢，就是时间局的与个别的好像就是同城啊一些的就是调查等等，
2: 嗯，
3: 好了，就是所以就是九月份全统、十月份全统的一些概念股全都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了，
2: 嗯，
3: 所以呢，如果你问我双十一，对于全统的零售的股份有没有一个很大的拉动作用？我的看法就是没有了。当然呢，就是平台经济的股份现在唯一的可以说的点就是，哎呀，这个估值真的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3: 就是、好像是对嘛，就是阿里啊、百度啊，我感觉上这是很
2: 打折促销。
3: 对对对，因为你就是推荐这些个股，它的股价永远都是在低位徘徊的。
2: 是，
3: 不过呢，这说实话，就是如果说从基本面，无论是百度、腾讯、阿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吸引，或者是说应该是慢慢买进的这个时机。不过呢，海去股价呢，就是还是没办法涨上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对，
3: 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就是因为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间香港股票市场有一个相对比较就是稳定的反弹的话，
2: 对，
3: 还是要依赖刚才提到的这些传统的科技股份，还有就是当人工智能的这一些的股份下跌的时候，反过来对于他们应该是正面的。不过呢，现在来讲啊，就是恒生指数反弹到20天移动平均线24515点，这个位置可能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点的这个阻力了，
2: 嗯，
3: 所以很难说，就是就是十月份，就是希望还是可以平稳过渡，已经是算是不错了。
2: 是，而且人家小米涨这10%有原因嘛？人家鹏程上市首个月就突破了这样的一个7万辆，所以锁单数据也是一个支持股价上升的重要原因。如果真的能交得出，
3: 对对对，因为这一台车卖得比较好，
2: 对，
3: 当然呢，如果说其他汽车生产上最近的这个销售的数据，坦白说也不太好。还有这欧盟也是限制了这个出口，所以汽车板块也是不可以说是全都做好的，可能小米是比较唯一的。
2: 嗯，您说的销售豪赌股，其实上周五有移动，出现了一个反弹，都忘了十一黄金周还要聊聊豪赌股了。想问问您，后十一黄金周时代，我们在总结过去这个十一，包括豪赌、包括消费、包括旅行出行、包括今年早前被打过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相关的一些行业，您觉得这个十一之后有什么样的总结和判断吗？嗯 ，Dicky，
3: 感觉上就是因为过去一般来讲十月前应该有一轮行情的，
2: 对，
3: 今年没，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3: 来说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下跌。现在呢，可能市场已经就是首先吸引了就是时间局的一些的管理啊等等，或者是说已经反应了。就是好像就是 crypto.com 哈，就是它的股价呢，就是大幅下跌，在罚了这个50多亿的罚款之后，还是没办法做好。好了，十一黄金就来了啊，股价还是下跌。好了，都跌了那么久了，可能就是慢慢已经反映了一些的负面因素。不过呢，也不代表有一个大幅度的反弹，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因为超跌过后有一些的轻微的反弹。
2: 嗯嗯，明白。明白明白，好的，那非常
3: 就是这
2: 样了，明白，非常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希望市况如大家所预期，谢谢您，我们下周见，拜拜。
3: 好，拜拜。
2: OK， 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长陈国基、保安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口岸视察整体的运作情况。陈国基表示，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悉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接下来星期日的重阳节假期的高峰。

0: 班，今天特意早些来到黄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很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也不会很挤，又会多使用往黄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乘巴士到黄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国正在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及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在等待美方的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4379点，升168点，升幅0.7%，成交金额463亿。上证3805点，跌9点，跌幅0.24%。2800服务基金25.04升2毛。9988阿里巴巴109.4升2.4。700腾讯427块升2.2。3033南方升科技4.1没升跌。1810小米25.34跌6.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2升7.2。1299邦保险72.45升1.2。1548金思瑞41.6跌8毛。9999网易198.1升4.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21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周三周三的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也欢迎阿忠回到了直播室。Hello， 阿忠。
1: Hello， Hello，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喂，好精神啊！
1: 周三，周三啊，这几天睡得比较好。
0: 人家都说
1: 特意要睡一睡啊。
0: 哎，不是说旅行比那个还要累吗？
1: 对啊，
0: 比工作还要累吗？
1: 旅行过程当中很累啊，因为这一段旅行是去为我外婆去祝寿啊，贺寿哈、
0: 哦
1: 啊，因为他80岁了哈、啊，那所以呢
0: 80大寿，
1: 80大寿哈、啊，那所以呢中间那些过程是比较累的，那回来就睡了，一回来就睡了，睡的休息一下了哈，精神一点。
0: 对对对哈，那赶紧的，因为呢我觉得为老人家祝寿呢、是一件互相都很开心的事情，
1: 没错，当然
0: 就是这个相互的就是奔赴哈，就是他很高兴哈，这个儿孙满堂、那自己呢也就是虽然不能承欢膝下、但是呢也能尽一点的孝心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知道内地做寿呢有没有什么规矩呢？

0: 这一次回去也没有特别说要守什么规矩的，然后因为这次是去农村啊，农村呢就吃席嘛，就两天、
1: 哦、很开心啊，
0: 两天就是吃吃吃，
1: 就流水席的那种啊。
0: 这一次不算是流水席，就是反正就是大约就是六席到十席。
1: 嗯，
0: 最重头戏的那天就是第二天的中午那一席，就是十围了。
1: 哦，
0: 因为就请
1: 就是请人吃饭的那种，就不是说因为流水席呢，在比如说有些农村啊，
0: 嗯，
1: 他们就不反正呢，同村的人来了，对呀、
0: 啊，
1: 一直有人在做饭做菜，反正早上的几点到晚上的几点，你都可以来了就是客，然后呢都可以坐下来吃，不管您是游客，
0: 嗯，
1: 还是这个亲戚朋友们，大家来了就高高兴兴的就可以吃上这个流水席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是一种的民风民俗了，
0: 没错，
1: 哈。但村里边做饭呢，我觉得特别有趣，因为他们的锅灶有时候都置在这外面的一个大空地里的，
0: 对对对，就在空地那就煮了啊，
1: 对，
0: 很厉害，就三个人，
1: 哈，
0: 厨师就三个人，一个
1: 然后就煮
0: 一
1: 大
0: 桌灶的，对啊，另外一个备菜的，就煮了哈，他提前两个小时就能够煮完了。我就不知道那些菜怎么变出来的，突然之间就可以上菜，就叫大家吃饭。
1: 你就不用管了哈，你就好好的在外婆旁边，
0: 在嗑瓜子、
1: 啊、
0: 聊聊天、打打麻将这样子。
1: 没错，这些很开心的哈。
0: 是的。
1: 嗯，很辣的吗？重庆的菜。
0: 很辣。
1: 很辣是吧？
0: 第二天是完全不习惯了。
1: 嗯。
0: 但是我看他们应该有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那一桌的。
1: 是香港人。
0: 某意思，
1: 你看，就你，我们都很能吃辣的。现在我们香港人也很多很能吃辣的，
0: 香港人也很能吃辣，
1: 是，
0: 对的。
1: 好，那这个假期过得不错啊，嗯、看上去呢，从你的精神面貌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不过呢，整个这个过去的那么多天，其实，在内地、
0: 嗯，
1: 在香港内地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呢，昨天是这个正式今天吧，
0: 嗯，
1: 十月十二号，黄冈口岸吧，
0: 嗯、对，
1: 好。
0: 今天
1: 呢将会是
0: 开启了，
1: 已经一直都在做了很多次的这个压力测试，
0: 嗯、
1: 然后呢也是有很多人也现在已经开始，就是也有些呢也是在上网去看哈，就是那个停车位在哪里啊？
0: 是是。
1: 如果你开车过去的话呢，应该停在什么地方啊？
0: 嗯、
1: 是不是不够方便呢？
0: 对，
1: 大家都开始慢慢的做一些讨论，希望能够有些调整了。
0: 嗯，
1: 好，那为了求体验一些新的口岸呢，有深圳的市民呢已经特意从深圳经新口岸呢入境香港，
0: 对，抢先体验
1: 了，然后再出境返回深圳。这个无意中呢也在做了一个压力测试了，
0: 是的、嗯、而且也看到今天也很多人是经这个新的黄冈口岸来过关了、啊、
1: 你知道吗，
0: 上班
1: 对呀、啊、有人呢说现在深圳留宿一天、
0: 嗯、
1: 有香港人啊、
0: 嗯、
1: 说现在深圳留宿一天，然后呢今天一早呢在新口岸就等待
0: 哇
1: 这个关口开启，
0: 就真的是要抢先
1: 体验，
0: 跑单方真的
1: 一定要率先要体验一下，
0: 是
1: 哈，我觉得也可以哈、
0: 嗯、
1: 反正呢都是可以就一个新的体验，一个新的经历哈，
0: 没错，
1: 也可以写在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的
0: 打卡。
1: 想当年我是第一个进走过这个黄冈口岸的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好，
0: 那这个也是留待大家去体验了哈。
1: 对，
0: 新的黄冈口岸。
1: 今天一早6:30已经开始这个启用了。
0: 嗯
1: 嗯。好吧，那这个就看看呢，慢慢，因为真的是开始使用之后，
0: 嗯，
1: 才能够知道有些什么要改进的。
0: 是的，
1: 对，
0: 嗯、
1: 有些什么这个路线啊，
0: 嗯，
1: 或许是交通交汇处啊，
0: 嗯，
1: 车辆的入境层啊这些，
0: 嗯、对，
1: 还有呢这个检查的过程啊等等这些，
0: 是
1: 投入使用之后呢，尤其要到了这个繁忙期，
0: 嗯，
1: 要到了高峰期，
0: 是
1: 才可以真正可以测试的出来啊。
0: 对。
1: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需要更加要完善的地方。
0: 嗯，
1: 好，阿中，今天我们怎么安排？
0: 今天星期一10月12号哈，10:30过后，今天有健康 Go Go Go 继续请来香港教育大学郭家华教授呢，今天讨论一下人参对于体能的影响。
1: 对，这个是人参，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0: 很补的那个人参
1: 嘛，
0: 人参
1: 对呀、啊，人参究竟是不是能够真的可以吃了之后呢，可以增加体能？
0: 嗯，
1: 还有些
0: 还什么参？
1: 什么 参
0: 对了
1: 什么种类的参
0: 对
1: 才可以真的可以达到作用，还有什么时候吃、
0: 嗯、对、啊、
1: 对吧，
0: 很重要。
1: 是，那等一下听郭教授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好，今天的十一点钟呢有灿烂人生，今天有嘉宾主持陈佳杰 Toby 的出现哈，也请来嘉宾是香港潮属社团总会的会董，也是啊香港各区工商联会的会董哈、
1: 嗯、
0: 罗少雄先生。
1: 对，罗先生呢他是试运汽车的创办人、
0: 嗯、是
1: 这个和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到现在呢、
0: 嗯、
1: 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推动，他出了很多的力，
0: 是
1: 哈，尤其呢是个之前我们有新能源汽车的补助这些呢、
0: 嗯嗯嗯、
1: 还有呢我们现在经常的这个港车北上这些、
0: 嗯、
1: 政策措施他都在中间出了很多的力的。
0: 是，
1: 那等一下听听他在新能源车那个推动方面哈，他究竟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0: 对，怎样做贡献的。
1: 对，好的，那等一下呢听听他的分享啊。
0: 嗯，
1: 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金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最热门的话题还是昨天的这个单车节是吧？
3: 是的，
2: 单车就是我们说的自行车了啊，单车节啊。这个昨天呢，前天我就不在香港了，就避开嘛，我不知道到时候
3: 封路
2: 怎么个封法哈、啊。这个所以呢，就不在香港。昨天回来才看到了这个，哎呀，香港单车节，这个首度以是西九文化区举行，也吸引了超过有6000人的参加。那今年呢，56公里还有32公里赛呢，分别是5岁3桥还有2桥2岁做一个亮点的。
3: 是的。
2: 但是赛后呢，不少的32公里组别的这个车手们说，未能够按原定的路线驶入这个丁九桥。
3: 是。
2: 也有大批的车手呢，这个临近终点的时候呢，要步行推车往这个终点，而不是冲车，而不是那个骑的自行车哈，就冲过终点的那一种。是这个单车节变推车节了。
3: 是的。
2: 所以形容呢，就塞入了终点，非常的堵车。那单车节呢，最后真的变推车节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看到说这个还有中国就是还有呢，就是说原来是被这个还有很多人受伤，
3: 对，很多人受伤，
2: 就不少人受伤。中国香港的单车总会呢，他致歉说呢，由于56公里组别呢有车手意外受伤，所以其后呢总会的领航车呢就误判了，而导致呢32公里组别的车手呢未能行进这个丁九桥。
3: 是的。
2: 对，然后呢还错失了这个标志性的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路段的这个堵塞。
3: 对，
2: 他就是领航就错了，
3: 领航
2: 错了，就领航给领错了，
3: 是
2: 没有领进了那个隧道里面去，
3: 没有上丁九
2: 桥，没有上丁九桥，
3: 是
2: 领到了另外一条路去了。这个我不太，这个应该是首次发生吧，这样的一个、
3: 啊、这个这么大的失误，
2: 这个失误，对啊，应该是首次发生吧。而且呢领航员按道理来说呢，他也不是靠 GPS 吧，
3: 对啊，
2: 他不能只靠，他应该是很熟悉那条线路，他应该走过很多次，
3: 是的，
2: 他才敢去做领航吧，
3: 他应该要明确知道他要走哪一条线，
2: 那、啊、不是那种就第一次走我们都来靠这个 GPS 去走，
3: 靠地图，
2: 对吧，应该不会是这 样像我们那样猛查查条龙我们知道的，
3: 中中
2: 对呀、啊，他应该是走了很多次，
3: 是赛前应该要有，
2: 而且他领航员应该不止一个人坐在车上吧？
3: 我们是这样想了，
2: 对呀、啊，
3: 但是最后就是发生了这样的失误，
2: 啊，
3: 落个西金，啊，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说刚刚子金提到哈，56公里的组别呢，有车手在丁九桥路段发生这个意外，那所以呢，为了让伤者可以及时救治，当时的那个现场人员呢，就把那个雪糕桶移开了一点。移开完之后呢，另外一个的领航员车辆走到那一条路的时候呢，就以为丁九桥不能上。所以呢他就绕路行驶，就改道行驶。
2: 好了，我就在想了，通常这种很大的比赛，领航员的耳朵除了就是他另外一只耳朵，他肯定或者他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沟通，walkie talkie 呢他有那没被走到了，但现在这么讲方便对吧，你打电话也好，你在车上装什么的这个大家互相沟通器也好，如果真的说不能走那么大的一个改动的话呢，肯定会应该有人通知你吧。好了，
3: 对呀、
2: 啊，对呀、啊，应该有人通知。
3: 改道的话，
2: 好了，如果呢，你真的是靠一个雪糕桶就改变了整个赛事的话呢，那也未免是太以黑着了。
3: 对对对，
2: 而且呢，那个移雪糕桶的那个人呢，也不应该是也应该是一个能够下命令的人，然后呢再通知你才可以做得到，对吧？
3: 对对。
2: 对啊，就是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能不能就是率先可以问到，也许他开车的时候他要走到哪里，他才知道了。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可以怎么沟通的更加清晰一点了。
3: 感觉我个人感觉，我自己感觉现在好像大家都不问了很多东西，不论是单车节也好，平时生活
2: 然后怎么样
3: 都不问，
2: 不问了，然后怎么样？你想怎样就怎样。
3: 对，我想怎样。哦，他这样
2: 就跟你一样是吧？
3: 我
2: 想怎样就怎样。
3: 对，我就想这样说，就跟我一样，就不问了。就不问，然后去到那儿，去到那儿，
2: 哦，错了，
3: 雪糕桶这样摆，他肯定是有他的原因。OK， 我改到临时，我就不上订酒桥了。
2: 太厉害了。
3: 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哎，还是要多问。哎，如果有任何的改变也好，
2: 这个不仅仅是问的问题，而且呢，你当会本身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之前就应该有一个
3: 赛前准备的时候，
2: 赛前你都应该一二三，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怎么去沟通？你应该所有的想法，比如说天气会怎么样？那你又怎么去部署？应该之前都部署好的，你是有经验的，又不是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赛，对吧？而且香港有很多的比赛，包括有马拉松比赛，我们有单车节的比赛，还有反正呢有不同的比赛，那你都需要知道，就是说万一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应该怎么去马上通知这个赛事的现场的人士，
3: 是
2: 应该怎么做一个处理？那完全没有的吗？
3: 工作人员没有预案，
2: 对吧？那就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3: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这一次也是啊，很多人都
2: 究竟
3: 不开心，
2: 担责呢也不知道了。反正事情呢也发生了，这个也真是会成为一个国际笑话哈。
3: 对，
2: 所以我们在想呢，究竟要举办？我们经常说要盛世经济嘛，你要搞盛世经济的话呢，但是你总不能每一次搞完之后呢都要去检讨很多的这种的烂尾的感觉，就是那个结局就好，结得好心，但是又做了一件不是那么好的事出来。本来这些全部应该都是可以避免的。那究竟可以怎么去再完善的话，又来了哈。
3: 又来了。
2: 就好像官方的说话经常会讲不是那么理想，不理想。
3: 不理想，不理想。
2: 这个结果不理想。
3: 我们致歉哈，下次做好点。
2: 对，能不能理想，能不能有一次是理想的。
3: 是不会要赛后要检讨的，对吧？哈，好好看看的。
2: 对，我们很那个期待啊。
0: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香港呢近年呢面对生育率不足的问题哈，其实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哈。
1: 是。
0: 适龄的学童的人数呢也在持续的下降哈。那个我好像上个星期哈就儿科医生就在讲，
1: 嗯，
0: 本来以前每年呢我们是有6万的孩子的。现在只有2万了，嗯，
1: 是
0: 两万多，还2万多，中年要努力啊，
1: 3万都没有，
0: 对，
1: 大家要努力，
0: 大家
1: 市民要努力，
0: 所以不少的学校都被杀校或者呢是缩减这个班级的，
1: 嗯，
0: 那连带校车业呢也都受到了冲击了，
1: 是的，
0: 那那个校巴公司怎么说啊？钟，
1: 嗯，校巴公司呢就是说，因为学生人数是不断的减少哈，加上家长接送习惯的改变，还有路面拥挤的问题哈，也是导致这个行业是越来越困难。我个人看到就是学校的校巴就还好，但是一些保姆车就真的是越来越就经营不下去了，而且加上现在这个油价也特别贵，嗯，特别高昂的情况下呢，也是导致这个的这个行业是变成夕阳行业了。
0: 嗯，对，关键还是因为呢出生率低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而且呢油价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
1: 是
0: 车呢还是可以改变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经常说要应运而生嘛，如果真的有很多生意的话呢，
1: 嗯，
0: 改个电车又如何，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这个还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但还是出生率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啊，究竟怎样才可以鼓励出生，
1: 嗯，
0: 鼓励
1: 生育、嗯，
0: 对呀，啊，现在连结婚的都越来越少了，内地的数字好像就是离婚的比结婚的还要多。
1: 嗯，
0: 那你另外一个角度再说呢，就包括不仅仅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适龄学童的这个人数下降，还有结婚的这个登记也在下降，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结婚的产业链的很多的也都受到了影响，
1: 是
0: 包括婚礼公司啊，那这些呢也都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就是一环带一环，
1: 一环扣一环，
0: 对，一环扣一环的。那现在呢很多人在内地呢现在就说好因为物价也贵了嘛，
1: 嗯，
0: 现在就叫什么say more given 呐，对吧，
1: 什么都
0: 什么三无四无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彩礼
0: 是一个，还有 无车无楼不是人的物质的问题，
1: 哦，okay,
0: 是不办婚礼的四无啊，
1: 哦，
0: 就是没有排场，
1: 嗯，
0: 没有接什么新娘，
1: 嗯，
0: 没有晚宴，
1: 是，
0: 然后这种是吧，就是无彩礼的这一种，
1: 对，
0: 就没有婚照，对，
1: 无接亲，
0: 嗯，
1: 无婚车，
0: 对，
1: 无伴郎伴娘，
0: 是的，
1: 现在又加上是这个直接就用 AI 去拍照，
0: 对了，无婚照嘛，就是给你一张照片，
1: 对，
0: 平时的照片你就给我做出来就好了，
1: 嗯，
0: 我觉得人都不需要去，我现在看到现在的那种婚纱照，
1: 嗯，
0: 我觉得人真不用去，嗯，因为他做出来也不像你，
1: 啊，
0: 就让你 P 的那个已经不像你
1: 了，
0: 对了，然后呢就给你一个婚纱照，
1: 是，
0: 然后呢现在摆就是反正就大家吃个饭就算了哈，
1: 嗯，对， 对对，
0: 然后呢就很随意，对，就像联谊，就好像对大家联谊一下，然后呢也没有婚纱，
1: 嗯嗯，
0: 也没有这个化妆什么的，可能就穿个 T 恤什么的，
1: 嗯，
0: 顶端就穿件衬衫之类的，
1: 对，
0: 大家就高高兴兴吃个饭，
1: 没错，
0: 就已经就那么简单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你要因为现在东西太贵了嘛，
1: 对啊，
0: 所以呢也不想去这么这个大很多年轻人现在对婚宴的这个摆法呢也有一些想法，
1: 嗯，
0: 他觉得这是为别人而摆的，
1: 是
0: 有些是家长自己喜欢，所以你就请你的那个你的朋友来，但是跟新郎新娘呢也不认识的，
1: 对对对，
0: 对，也不知道你是谁的那一种，所以呢这个也是蛮多，也是现在说年轻人也就说也拒绝，
1: 嗯，
0: 他也就说我就不想为这么麻烦而结婚，
1: 嗯，
0: 像，
1: 嗯，
0: 不像例如你也可以看看，比如说新加坡那边，
1: 嗯，
0: 他们是这个社区里边包括有可以定他们楼下的，比如说他们给祖屋啦，
1: 嗯，
0: 没，
1: 是是，
0: 就对那个祖屋了，
1: 嗯，
0: 是他是楼下那个空地，
1: 嗯，
0: 这个会堂
1: 有个14，
0: 对，没有不用14，
1: 哦，
0: 那个空地你可以叫一些外卖过来，就是在那里举办婚宴的，
1: 哦，OK， 就很简单，
0: 很简单，对呀，啊，
1: 哦，
0: 很节省，
1: 是，
0: 这个就很家庭，
1: 对，
0: 很家庭的一个做法，
1: 嗯，
0: 然后这个婚也结得很温馨，
1: 对，
0: 也不用那么浪费，
1: 是，
0: 如果呢大家都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的话呢，
1: 嗯嗯，
0: 那就更加好了。
1: 对哈，啊，那刚刚子金说到这些呢，也看到说 辽宁啊，有新人真的是用 AI 去做婚纱照了，
0: 哦、
1: 他就直接就不是就不去照什么结婚照、婚纱照等等，
0: 没错，
1: 就给两个人样子给圈出来，然后就搞定了。
0: 是的，现在都流行，也不贵，非常的便宜，其实你自己都可以做，因为有很多的模板。
1: 是的，
0: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模板，其实都可以做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因为你即使去拍了。说不定他也是这么给你做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也是很简单的做出来。
1: 嗯嗯、有可能有些时候看到有一些也是去到外地去拍照，拍这些结婚照也是有很多糟心的事情出来，那就不太好了，对、啊。
0: 然后拍出来又不好看，然后呢又一天又很累，
1: 对啊。
0: 拍了之后呢又觉得又这个
1: 做得不好，
0: 因为新娘很累嘛，
1: 嗯，
0: 要换很多套衣服，然后就吵架。有人呢也试过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就分开了，
1: 对呀、
0: 这个婚也结不成了。
1: 对对对，
0: 也有人呢在这个办婚礼的时候也吵架了，
1: 没错，
0: 那最后呢不知道能不能还能不能成功的结得了婚，
1: 还能不能结婚。
0: 是了，那就别说生孩子了，对吧？已经觉得那么麻烦，
1: 别说下一步了，提前这么多事情要经历，
0: 对
1: 吧？对、
0: 那究竟怎样才可以真正的令到这个声誉呢可以提升？我觉得可能要鼓励结婚的时候呢、你应该有提供更大的一些的便利吧。
1: 对，
0: 就好像我们能够租我们的社区会堂来举行吗？不可以，对吧？
1: 对呀、个人好像
0: 是不行，但新加坡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呀、你公屋楼下那些空地，你可以当会议起来，大家高兴吗？
1: 不
0: 可以，对吧？
1: 可以，对
0: 呀、那新加坡它也是
1: 可以
0: 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些我觉得能够借鉴的话呢，也可以多考虑一下了。
1: 对哈、对提升生育率有帮助的事情呢，再多想一想了。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330点，升118点，升幅0.5%，成交金额616亿。上证3823点，升9点，升幅0.25%。2800富基金24.98块，升1.04毛。700腾讯428.8块，升4块。9988阿里巴巴109.1块，升2.1块。3033南方升科技4.1毛，升1分。1810小米24.92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02块，升5.2毛。1299邦保险72.3块，升1块。1548金思睿41.7块，跌6.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1块，跌6.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21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AI 资讯泛滥年代，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寻找一个 AI 不能替代的范畴，重返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和连结。来听听人生培训导师及教练严庆红女士的分享。
5: 其实我们是人，我们对于未知一定是害怕的，尤其是现在资讯爆炸泛滥，我倒觉得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这个其实永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 AI 不能够取代的。我们如果是专注于一些 AI 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些技能啊，或者是能力上面，譬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都是要靠人和人之间的连结，而不是面对着一个荧幕。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3: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4: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金麦。

0: 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而中国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天晴，白天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呢，明日仍然是天晴干燥，白天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2%。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3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嗯，刚刚听到是妹姐梅艳芳的这首传统歌曲哈，
1: 啊《
0: 重顺烈焰》嘛。
1: 对
0: 呀、啊。好，那这个想起来，刚刚这个过去的几天也有关于梅艳芳小姐她的骨灰被盗之后，这个灵位。这个里边反正就是那个
1: 他的骨灰不见了、
0: 那个、不见
1: 了
0: 就被消失了哈，就
1: 被盗了。
0: 对，他之前说已经呢不会，因为就是怕有，就是怕被人这个会破坏嘛、
1: 嗯、
0: 所以没有写上梅艳芳的名字的。
1: 嗯
0: 他只是在他的那个那个骨灰前面那个牌位上写的就是广东台山诸女灵龛，
1: 嗯，
0: 好、这样的一些字样。但是呢其实在七月的时候已经被发现了。
1: 对。
0: 就是有歌迷去拜祭的时候打开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骨灰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也在调查当中啊，就是嗯，这就我觉得好奇怪，偷来干什么、
1: 偷来干嘛？而且偷完之后又没有任何的，
0: 怎么去处理呢？你会，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心思？你一定要偷走我们这个先人的这些灰骨呢？
1: 对，
0: 好，那这个等警方去做调查，对，希望能够找回来啊。好，那另外呢，就是刚刚看到也要恭喜香港哦，
1: 嗯，
0: 就全球首2%顶尖的科学家，香港是这个有2000多人入。
1: 哇，霸榜了，
0: 可喜可贺。对啊，可喜可贺，非常的非常厉害啊、
1: 嗯、
0: 这个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还有人才这个资源，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就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呢很多人现在希望可以来香港读书嘛，也就是知道了，就也就是向往了香港这么好的一个教育的资源呢、啊、也坐拥了5所世界百强大学、
1: 嗯、
0: 有而且排位还挺前的、
1: 啊、
0: 然后在没错，在吸纳全球国际顶尖人才方面呢，一直走在前沿的。
1: 嗯，
0: 那最近呢，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制作的2026年全球首2%顶尖科学家的名单近日发布了。好，那这个呢也再次证明了香港科技人才的这个超卓实力。
1: 嗯，
0: 那究竟有多少人入选了呢？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学校，只是说八大的哈，私家的现在还没有啊，
1: 对，
0: 就是只是八大学校哈，太厉害了。香港大学有502人，
1: 嗯，
0: 理工大学有416人，中文大学有395人，但是我看到一些不同的报道会有些不同的数字。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大公文会的啊，
1: 嗯，
0: 城市大学有314人，科技大学有230人，教育大学有67人，浸会大学有63人，岭南大学有22人。
1: 对，
0: 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他这里呢有分就是香港科学家全球10大影响力的排名了。
1: 对，这又是另外一个名单，
0: 另外一个名单、
1: 嗯、
0: 另外一个排名，就是10大影响力的这个排名。
1: 嗯，
0: 他这里呢有这个年度影响力的全球排名，
1: 对，
0: 还有终身影响力的全球排名，
1: 嗯，
0: 然后呢，就还有分科，就学科领域，
1: 学科领域是的、
0: 啊。好，那这个太厉害了，香港教育大学詹志勇教授，
1: 嗯，
0: 他是在林业学的学科领域里边呢，他是终身影响力全球排名第一，
1: 哇，太厉害了，
0: 年度影响力全球排名第二，
1: 嗯，哇，你看我们香港
0: 非常
1: 人才辈出，
0: 对，非常的自豪啊、
1: 嗯，
0: 因为这也比较冷门一些的学科了。
1: 嗯、
0: 就是这个
1: 林业学，
0: 林业学，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排名也非常前的，我们有排第就终身影响有排第四的，
1: 嗯，
0: 有中文大学卢毅明教授，
1: 对，卢毅明教授，
0: 对，他是临床医学，
1: 嗯、
0: 啊，他的年度影响排第三，这个终身影响排在第四，
1: 是，
0: 还有呢然后我还看到香港大学的是地球科学，
1: 嗯，
0: 香港大学的是赵国春教授，
1: 是
0: 啊，地球科学这个呢，它的年度影响力排在第七，
1: 嗯，
0: 终身影响力呢也排在第七，
1: 是的，还有两位并列第六的是来自分别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两位教授哈、啊，分别是关美宝还有潘志生教授，他们分别的这个学科领域是在地理学还有建筑与建造哈、啊，他们都是年度影响还有终身影响力都是排在第六位的，
0: 是
1: 非常多的这些。非常知名的教授，
0: 对对对，那这个呢就是关于了一些不同的领域了、
1: 嗯、
0: 我觉得只要大家能够，因为我们现在很你看每年的 状元出炉的时候呢，那种是看到很多的状元都选择的是医科，但事实上呢，我们很多顶尖的科学家他们呢，事实上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领域，你都可以进行这个深度的一些的研究的。
1: 对啊，都植根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里面，
0: 是
1: 还有很多学科可以选择的。
0: 尤其现在比如说科技大学，他们的领域呢入选的很多的比如说人工智能与图像识别，这还有网络与电讯。应用物理学等等这些，好，纳米科学与纳米科技、纳米技术，这个刚才说的是十大嘛，但实际上没有进入十大的，我们有2000多人，他们总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做出了贡献的。
1: 是啊，那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哈。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不一定要选择同一个的这个领域吧，
0: 不用跟风
1: 去学习，
0: 没错，也不用说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他们报什么课我们要抱团去这个上大学，我们不用抱团去上大学，你要跟你心走，你自己想喜欢什么，读什么样的这个专业，
1: 对，
0: 想学什么样的领域学科，你就用心去学习，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会就是在未来的路上呢才走得更宽一些。

0: go，
1: 健康 go go go。
2: 那到了星期一，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这边阿忠子敬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的哈。郭教授您好。
3: 郭教授好，你好，
4: 你好，
3: 早安。
2: 对，郭教授一进直播室，我就感觉在上课了。
3: 嗯，
2: 好，就
3: 竖起耳朵了，也好。
2: 对啊，我们的这个健康课程很多哈。那今天呢，特意来讲讲我们大家，尤其我可能也不是广东人了哈，就是大家都的一种补品嘛，就是人参。
3: 嗯，
2: 哈，这个我觉得尤其我们东方人哈，特别的喜欢这个参类有关的一些的补品哈。尤其我们也经常拿来煲煲汤啊、炖汤啊，或者焗水饮嘛，哈，都是名贵的一些补品来的。但是呢，它名贵，是不是？吃进去对任何人都适合吃它，并且呢是吃的方法对不对？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要留意的地方，或许是怎样吸取呢，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提高你自己的体能啊？那今天就要请教郭教授了。郭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人参啊，分析一下人参它究竟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有哪些的好处呢？
4: 人参如果说你去看过去的发表的文献，统整来说呢。研究结果一致性比较高的是，它可以暂时性的提高你的精神，就是说你会比较 alert，
2: 嗯嗯，
4: 就是说你比较不会有那个疲劳的感觉，那暂时性的。好，这个是我所看到所有研究里面最一致的结果。然后呢，至于说是哪个成分会造成这个结果，那目前也有。一部分的证据是指向有一些化学结构跟类固醇很像的一些成分。
3: 嗯
2: 嗯，它的这个提高我们的体能是吧？就让我们可以短暂的可以精神起来哈。但这个是不是不同的参又有它不同的功效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参啊，有花旗参哈，有这个韩国的这种
3: 高丽参
2: ，还有我们东北的人参，还有红参，还有各种的不同的参，那是不是都能够有这个效果呢？
4: 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不同产地生产出来的人参，它的那些化学成分的组合会不一样。那甚至呢，你从同一个田地里面生产出来的人参，相同种类的人参，你在不同季节生产，它里面的内含物的比例也会随之改变。好，这个是在做人参研究上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你要去做人参研究，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你就必须要去把第一件事情要先找出那个你觉得有用的成分是什么。然后呢，你每次农业生产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标准化这个成分。所以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地方的人参，它到底能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那它这个功效是不是可以持续性，就是说我今天生产，我半年之后再测试，我的结果会是一样。这个是一个目前中医他必须要去克服的问题。
3: 但现在有没有说有没有找到哪个成分是有影响到，可以影响到我们体能的表现呢？有找到吗？
4: 目前是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有克服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把人参去做大量的筛选，因为人参它大概有类固醇成分的大概有超过30个，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一一来测试，看哪一个东西它是在代谢上面是具有意义的。那我们实际上是有找到。
3: 但是就是需要那个成分要稳定的存在在人参里面，我们才能够提取到，这对吧？可以这样说。
4: 如果说它不稳定，都不会稳定，因为农业生产会受到季节的改变。
2: 对，
3: 会影响到它成分。
2: 对，有点像红酒一样的，我听起来就是哪个年份的那个葡萄特别好，所以它酿的酒呢，它就会特别好喝，还是品质特别高。那人参也是一样的吧？就是它种植的时候也会受天气的影响，受到它的那个土壤的影响。如果土壤是被破坏掉，那个人参的它的那个功效可能也会就没那么好了，就会弱起来了。
4: 对，会受到影响。
2: 是的哈，所以你说那个千年人参究竟存不存在啊？是不是功效就很厉害呢？有没有做过一些试验？就说在服用不同的人参，或者在提取人参的这个，就是对人体的，比如肌肉的这个，还有体能的影响，有没有做过一些试验呢？
4: 有，我们有做过，我们有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人参里面它有一个类固醇，它的成分其实是很像女性的荷尔蒙，那跟男性荷尔蒙也很接近的，那这个成分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去动员骨髓的干细胞到肌肉来，就是说我可以把骨髓中所生产的干细胞，让它诱发出来丢到血液中。那如果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你运动会挑战肌肉，肌肉就会需要再生，你就可以把这个干细胞及时的补充到肌肉，让你的恢复的速度变快。
2: 嗯哼，
4: 这个是有被证明的。
3: 那有没有说要什么时候去做摄取这个动作是最好的呢？
4: 这个是问题很好。最好的时间就是在运动前一个小时。你先让这个系统 warm up 上来，就是你先让它有点像热身。那你遇到挑战的时候，干细胞就直接进入到肌肉里面去做再生的。
3: 它就有目的地去了。
4: 对对对。
2: 就说运动前一小时来服用人参，是这样吗？
4: 对。
2: 这是最好的，
4: 是最好的
2: 啊、那也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好，是吧？
4: 对，这个问题很好。人参是不是吃的越多越好？人参如果说你的剂量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的生物效应会下降。它这个叫做一个非典型的一个药量效关系。也就是说，你如果说去无限动员你的肌肉。骨骼中的这个干细胞的时候，其实你的骨骼的负担是非常大的，因为骨髓是生产干细胞重要的位置，它就必须要不断的去生产干细胞，所以你就会有那个骨骼酸痛的问题。如果你吃太多的，对，
2: 哇，骨骼酸痛它跟运动的酸痛又不一样，
4: 不一样，对，我讲的是没有运动的状态。
2: 那如果呢，你真的补品太多。去吃人参吃太多，但是你就觉得骨骼酸痛，那可能就你吃多了，
3: 吃多了
2: 是吧？
4: 对对对，反而会很累，
2: 反而觉得会更累，所以呢也不能吃的太多哈。那这个我们在
3: 有没有一个建议的剂量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啊，提前一个小时去吃人参的这样的一个成分，这个的食品，去帮助我们更好的导入那些干细胞去不同地方。那我们吃的剂量要多少呢？
2: 还有方法，比如说炖着吃好呢，还是生着嚼好呢？
3: 还是泡水喝好呢？
2: 有没有一些方法反而把它的功效给减弱了？
3: 对，那个物质
2: 炖得太久会不会又减弱了呢？
4: 炖是一个好的方式。人参它的那些我刚刚讲的那些类固醇的成分，它都很难溶于水。对，所以你如果说要用水去泡，它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吸出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说你去炖煮的话，你加一些油啊或者是酒精，它也许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溶出来。
2: 就什么瘦肉啊之类的一起去炖。
4: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
2: 那如果就这么讲呢，我记得我妈妈生前她经常包包里边永远都有参，都有人参，而且呢她说她一定是红参对她来说才有用，她走路走得很累了，她就掏出一颗，掏出一小根的参来给我，他说你要不要嚼两口？但是他嚼了之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补充了那个力气一样，能量一样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么有效，我就没有这个效，他觉得很有效。
4: 对，我刚刚讲的那个成分啊，在红参里面是最多的，
2: 最多的哦。
4: 对，这个有吻合，
3: 有吻合，
2: 对哈。
3: 是，那还有比如说啊，我看到一些的报告里面也说，人参它有一个可以做到是消除衰老细胞的作用。那它整个机制是怎么样帮助我们人体去消除衰老的细胞呢？
4: 人参它的功效是去诱发骨髓中的干细胞到血液中，好，所以要去 使这些干细胞能去做组织的再生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些干细胞调配到受到挑战的组织。
3: 嗯，
4: 那运动它就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肌肉在全身它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2: 是
4: 它超过40%是肌肉嘛，哈，
3: 嗯，
4: 所以你做运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干细胞调度过去。
3: 嗯，
4: 所以你先诱发骨髓释放干细胞，
2: 嗯，
4: 然后你做一些运动
3: ，嗯，
4: 这些干细胞到你的被挑战的那些肌肉，它就可以就地去更新附近的细胞，
3: 嗯，
4: 达到肌肉年轻化的一个目的。
3: 嗯嗯，
2: 就是说要运动，是不是？就吃了之后你要动起来，
3: 要动起来，
4: 对
2: 对吧？
4: 对，
2: 如果你吃了之后你不动起来的话呢，就还没有达到就是
3: 清除衰老细胞
2: 的那个效果。
4: 没错，
3: 嗯，
2: 哦，
4: 因为干细胞它没有方向性，它就是朝着受挑战的位置前进。
2: 嗯嗯嗯，所以说，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很多人他的这个炖品啊，通常就是晚上才喝的，
3: 嗯嗯嗯，
2: 就是炖了之后呢，就睡觉前了，啊，
3: 吃完就睡了，
2: 对，就对对对对，但喝完之后呢，就睡觉了，就觉得这样子就保存那个，就让它慢慢的开始哈，就帮你
3: 修复，
2: 帮你修复你的对
3: 衰老细胞，
2: 就觉得这样是最好，就看来这个还真的不是最好的，
4: 嗯，
2: 是吧？喝完之后要真的要运动一下。
4: 对，
2: 这才有效，
3: 嗯，才有效，嗯，
2: 否则的话呢，我们又浪费了，
3: 对，浪费掉这么名贵的药材了，
2: 真学到太多了，好，谢谢郭嘉华教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3: 谢谢您，
2: 谢谢，好，拜拜，
4: 谢谢。

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新口岸由今早6点半到8点半，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增加超过60%。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的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约30%。他表示，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便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于5分钟。至于过关时，由10分钟大幅减少到约2分钟，完成整个的车辆检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以便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过关。

0: 导弹。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的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在面临同样的威胁。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24290点，升81点，升幅0.3%，成交金额727亿。上证3812点，跌2点，跌幅0.05%。2800富基金24.96块，升1.2毛。700腾讯427.4块，升2.6块。9988阿里巴巴108.9块，升1.9块。3033南方升科技4.1块，没升跌。1810小米24.88块，跌1块。12998保险72.4块，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块，升4毛。1548金思睿41.1毛4，跌1.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块，跌8.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20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今天呢，除了阿忠和紫荆哈、啊、在这里，当然也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 Toby 还有陈佳杰先生。Toby 你好，
1: 早晨各位，早晨阿忠。
0: 好，那谢谢 Toby 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灿烂人生的故事。
1: 没错
0: 啊，邀请到一位，我想大家的对这位嘉宾呢一点都不陌生哈、啊，因为呢可能在不同的电视频带。频道这个社交平台都可以看到他是怎么去说关于汽车跟马路交通有关的一些的评述啊。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汽车进出口商会会长哦，也是世运汽车集团的创办人兼主席罗少雄医生。Poison 你好，
2: 你好
0: ，Poison 你好，系咁啊，见到 Poison 好开心哈，因为呢就可以聊起来我们的这个汽车的问题，
1: 没错、
0: 啊，尤其现在有新能源汽车，还有呢我们的港车北上、粤车南下这些呢 ，Porsche 都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推动。
1: 嗯、
0: 尤其呢在开始呢在三菱能源汽车引入香港的时候、
1: 啊，
0: 对吧？那时候要怎么去政府要怎么去支持？对吧？那个 Porsche 也是出了很大的力气的哈。
1: 系啊。
0: 好，但是今年就刚刚就已经结束了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哈。
1: 嗯。
0: 系啦，咁就一阵都要听阿 Porsche 来同我哋讲呢个古仔噶。那请问呢，您成长的经历当中啊，是不是一直都跟汽车是有关系的呢 ？Porsche。
3: 系啊，我其实咧开始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吓，咁、自然就即系特别系男士啦，我谂对车嚟讲都有一啲嘅。即係情意結啊！咁、每一個人都有啊，好似女士可能對公仔有興趣啦、男士咧可能對車有興趣。我細細個已經中意啲汽車模型啊，睇啲車仔啊咁樣啊，咁
0: 我仔都係、哦，
3: 我諗好多都係嘅，男士大部分都係嘅，咁啊係啦，咁啊開始嘅時候咧就一路好中意，咁啊後期咧就第一份出嚟做嘅工作咧，就喺一間汽車嘅保險公司入面做，係、啦，我就即係讀完書出嚟第一份工作就喺嗰度做，咁啊開始咧已經開始接觸汽車嘅啦，已經係啦，咁啊。越做咧就越中意，咁亦都系喺嗰阵时开始啦。你知道我本身系潮州人嚟嘅，咁、咧就好勤力一样嘢咧，就系、除咗勤力之外咧，就都好节俭嘅，即系开始识储钱嘅。其实嗰第一桶金开始咧，就开始喺当时做嘢嘅时候储翻嚟，之后后期先去创业啦。咁你知道我哋真系难听啲咧，爹哋妈咪虽然都系中产人士、但系似乎即系喺成个创业路途之中咧吓、主要都系要靠自己嘅第一桶金。
0: 对，非常非常需要学习这一方面的这个优点哈。
1: 冇错、
0: 然后人生智慧哈、即系揾钱同埋储钱。
1: 我哋好体会啊！依间房四个人里面有三个系潮州人，
3: 唔系潮州人，香港成过百万。
1: 冇错冇错。
0: 我是潮州人哈，潮阳人哈。阿忠唔系嘅，
1: 我
0: 系
1: 啊，
0: 即系接得多。
1: 我情海人啊，情海人，
3: 我系汕头
0: 啦，我系啦，我潮阳真系汕头啦。
1: 你今日同乡会聚会啊？
3: 系啊，
0: 真的，这个真的潮州人呢，是很懂得去创造，而且很勤快，个头脑都好灵活噶。
3: 潮州人其实一个最特色咧，就系除咗勤力之外咧，都好有创意，
0: 对
3: 啊，同埋好中意创新啊，创意啊，呢啲系一个特色嘅。其实难听啲咧，就成日都有人话潮州人系好中意做生意嘅人。
0: 对，
1: 所以你开始打工就创业啦。
3: 系啦，但系创业都系要识储钱，要积聚一啲嘅财富。
0: 第一桶金好重要，
3: 好重要。
0: 你没有本金，你怎么去创业？
3: 唔系个个可以同屋企人攞噶嘛？
1: 冇
3: 系
1: 嘛？当其时咧，你点样去开始去创业嘅故事？
3: 嗱，我初初创业咧，第一次都系失败嘅。点解咧？咁你知道啦，创业嘅时候需要啲资金都有翻咁上下多，
1: 冇错。
3: 咁初初咧就系唔系自己人去创独创啦，咁啊当然会夹埋其他人嘅。咁初初咧同一班人咧，我谂初初夹嗰阵时大概都有成六个人到啦，一齐去搞一个生意咁样吓。咁啊，佢哋来自唔同嘅行业入边嘅人士啦，因为咁啊，所以大家嘅意见咧吓，同埋如果了解唔深。 或者是大家不同的行业的观点和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对。
3: 当然赚钱的时候大家都拍手掌，
1: 嗯，
3: 但一去到输的时候就意见很多。
1: 嗯，
3: 当你再要去集资去啊，输了要扩充或者要去做其他东西的时候就更加困难。嗯，
1: 再拿钱出来。
3: 再拿钱出来，我们叫啊，再在他身上再拿的时候他觉得你已经都未必得的，眼光也不是他心目中那么理想。嗯，尤其是当你赚多与少蚀多与少的时候呢，他将个责任呢，特别是如果是你做你自己的专长，他觉得你就不是那么专业了。
1: 嗯
3: 啊，那你要去投放第二个资金的时候就相当之困难。
1: 嗯，
3: 那后期就由自己啊，
0: 嗯，
3: 完结了那个啊，即是结束了，我们简单的。嗯，
0: 即是第一次创业。
3: 第一次创业。
0: 就以失败告终。
3: 失败告终。
1: 嗯，啊，分手。
3: 原因呢
1: 分手分手了。
3: 我们那些叫和平分手。
1: 分手
3: 啊，即是大家结清了这
0: 账。大家拿个经
3: 验。大家一起去拿个经验。
0: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成日都讲创业呢就要去找拍档又好，嗯，要去做都好啦。
0: 嗯，
3: 真係要做嗰个我哋成日都讲要有一个好好嘅计划书。
1: 嗯，
3: 啊，因为你个计划一定要好清晰。同埋呢类似做投资一样呢赚几多蚀几多，大家就，嗯，即係要有一个好好嘅规划。
0: 唔
3: 係呢就导致到日后呢就喺法律上见又好，
1: 嗯，
3: 日后啲朋友个友情都冇埋就更加唔好。
0: 嗯，
3: 我到而家最舊的拍檔依然都是朋友，
1: 咁，
3: 即係證明當時我哋係合作同埋分手都係好如意地去解決咗啲問題咯。嗯
0: 啊，這個很重要，
1: 冇錯，
0: 合作的時候愉快，分手的時候也是愉快的分手。
1: 嗯，
0: 對呀，啊，那就即係江湖再見啊嘛，係
1: 咪？多個朋友好過多個敵人，
3: 冇錯啦，冇錯，
1: 好難好去。
0: 是是，對，那就那您什麼時候開始就創立了試運汽車呢？跟開真的跟汽車有，你第一次創業也是跟汽車有關嗎？係
3: 啊，有，嗰時都係同有車有關嘅嚇。
0: 係，
3: 咁啊，第正式的創業在1991年啦，直到而家咧，世運汽車集團其實正式喺1991年。正式開鋪，第一間鋪呢我哋喺荃灣開嘅，
0: 嗯，
3: 荃灣開嘅鋪，咁啊開始嘅時候呢都辛苦㗎，因為有幾樣嘢要解決嘅，第一就係話你要打到個品牌啦，全世界都講品牌，你個信心點樣去俾到人呢係好重要，咁所以呢開業嘅時候呢個宗旨好緊要啦，即係你要有一個我哋成日都讲啦，除咗产品之后讲服务啦，产品就自然要喺个市场啊周围去攞一啲嘅品牌啊，攞一啲嘢嚟卖啦，特别系我哋卖车添，系啦，咁当时都难做噶，因为嗰啲大牌子，你知香港咧，做车咧，主要嗰啲大嘅品牌咧，都系全部摆喺嗰啲大集团入边嘅，咁大家都常，所以我哋话四大家族啊，咁即系嗰啲最大嘅品牌啦，咁入边某一啲家族入边又控制好多嘅牌子嘅汽车啦，咁样吓，咁你做嗰边咧，你攞唔到佢嘅经营权或者代理权，或者销售权嘅。因為佢哋已經做落咗嘛，咁唯有咧，我哋又要去突破啦。嗰陣時開始咧，我哋要知道佢攞一個牌子，攞一啲車嚟賣咧，淨靠香港市場係未必足夠的。嗰陣時咧，我哋開始咧就已經去海外特別係日本，就大家清楚啦所以做生意咧，市場觸覺都好緊要。你要知道啲車邊度生產最多，出口邊度最多。嗰陣時咧。我哋就走去日本，開始揾日本嘅汽車。第一，日本生產汽車王國，而家就俾我哋中國取代啦。佢已經雄霸咗好耐嘅市場。第二，佢嘅質量有保證，即係個三大牌子嚟講咧，你買咗翻嚟咧，喺日後嘅維修保養啊，各樣嘢咧都唔係困難，同埋比較耐用啦。
0: 係啊，相信我哋揸 T 字頭嘅呢個日本車都揸咗
3: 好多年啦，市場佔有率真係好高。
0: 市場佔有真係太大，連的士都係用佢。
3: 係啊，唔知的士啊，當時到而家都係嗰啲 van 仔都係最
2: 好。對對對，係
3: 啊，
2: 16座，
3: 你嗰啲仲有小巴。
2: 对，
3: 即系佢喺私家车得 仲有一樣嘢得嘅就係商用車都得。
0: 對，
3: 商用車點解得咧？就是、因為佢耐用，
1: 冇錯，
3: 襟用啊嘛。
0: 是的。
3: 咁啊，嗰陣時我就真係好辛苦啊！早期你知創業嘅時候咧，我哋真係去日本入貨去買車。
0: 哦。
3: 當時
0: 那他日本人怎麼相信你這麼新？
3: 冇錯啦，嗰陣時就係好辛苦，但日本人咧同佢做生意咧有一種好處嚇、啊，你最緊要俾啲誠意佢嚇、誠意佢，同埋咧做嘢咧日本人就好均真嘅嚇、你同佢做咗
0: 嚇、
3: 你有信用，包括應承咗啲嘢買嘅嘢嚇，俾、錢同埋跟進啲嘢咧，樣樣嘢都跟合約精神。咁、佢一信賴咗你之後咧，咁、佢就會長期去供貨俾你嘅，咁、自然咧，當時為咗學呢樣嘢咧，我就自然去學埋日文添嘅，
1: 哦，
3: 係啊，係啊，咁、即係你
0: 很有誠意啦，
3: 係你要同佢溝通，
0: 很有誠意，
3: 係好困難嘅、因為、第二咧，佢哋英文咧，到而家咧，佢水準都係有限嘅，即係佢哋國民覺得。你要嚟同佢做生意、最好就直接同佢溝通，最重要係保障我哋自己同埋一個親切感、你要懂得同佢講價錢嘛、如果你唔識唔懂嘅時候呢，佢覺得你即係我哋自己調翻轉都驚啦。
0: 沒錯、你看我們潮州人就這麼聰明，
3: 係啦、所以咪特登為呢樣嘢去學，同埋去我哋會遍佈去日本好多好多地方去行嘅，因為特別係譬如你東京啊、大阪嗰啲咧，啲嘢會貴啲嘅，咁、你稍微去偏少少嘅地方，咁、啲價錢又會好啲嘅，咁嗰陣時我哋就開始自己去嗰邊入貨嚟俾香港，係、咁啊開始後期咧，自然組織咗個香港而家所謂啲汽車，香港冇汽車製造嘅當時，係、啦。到而家都冇話一個，
0: 沒有汽車製造，
3: 係啊，香港地方細啊，咁啊，你要車廠，你都知道要好大嘅地方啦，
1: 冇錯。
3: 咁所以咧，我哋全部嘅買嘅貨都係大部分係日本啦、英國啦、英國啦，
0: 英國汽車，
3: 英國嘅車英國就主要係歐洲車啦，都係嗰啲幾個牌子啦，M 啊、B 啊嗰啲品牌啦，同埋有啲比較內，即係都係內用啦，
0: 嗰啲德國車嚟，
3: 係啊，
0: 嗰啲 M 嗰啲咪德國車，
3: 咁但係
1: BBA 啊，
3: 係啊，咁我哋唔係因為英國咁樣係猶太汽車，德國嘅咧主要係。左太嘅，咁、我哋買嘅就要買右太車先適合喺香港用。調翻轉頭，你知唔知嚟到香港咧，買架車翻嚟咧，要過三關噶、
0: 第一關你三關，
3: 係啊，第一咧就要合乎香港嘅所謂保證嗰個機器同埋適合喺道路行駛。第一個過第一關就運輸署，每一架車要結構及安全合乎標準。第二關係過咩咧？是環保處
0: 環保，
3: 環保，因為你排氣
0: 嘅
3: 車咁啊污染到或者唔合乎香港咧，又唔得嘅，
1: 冇錯
0: 啊。
3: 跟住仲有一樣嘢咧，就最重要嘅，直接影響到香港嘅庫房，就係海關，即係每一架車翻嚟嘅時候要打税噶嘛，
1: 冇錯冇錯。
3: 咁你新車同二手車咧？個税都未必一樣嘅，佢要根據你個價錢去打税，咁呢個咧就直接交俾庫房。
0: 所以税很貴的，
3: 係啊，税係我嚟講算貴嘅，因為香港政府都要保障佢個庫房然後一定嘅收入啦。咁其實基本上每架車都需要打税嘅，其他國家都係要打税嘅，入口汽車嚟嘅，係啦。咁啊調翻轉頭咧。而家咧就仲多咗個部門，
0: 而家多啦，
3: 就係機電工程處。
0: 哦，
3: 點解咧？機電工程處咧就要睇電車啦。我哋講而家香港嘅電車嘅銷量，香港而家大概嘅車每一年入口咧都係講緊40,000+啦。咁啊，而家超過70%係電動車，
1: 冇錯，
3: 即係出牌嘅。
0: 而且從內地過來的，
3: 從內地過來是佔一個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的汽車生產量
0: 汽車
3: 出口量是全球的第一，還有 電動車，
0: 嗯，
3: 同埋香港有一個特色嘅，而家講緊電動車入口嚟講咧，中國嘅牌子係最多，
0: 嗯，
3: 啊，因為點解咧？最特別嘅牌子咧，啊 B 字頭嗰只咧，佢仲廠喺深圳，
0: 嗯，哦，太簡單，係
3: 啊，太簡單啦，佢嚟香港係相當之方便，
0: 一個小時就到了，
3: 係
1: 冇錯，新鮮滾熱辣，
3: 同埋佢嘅款係最多，最適合香港，
0: 是的，
3: 係不論你係中意。貴價、中價、平價，佢都可以提供得到，所以就香港人係慢慢改變緊，係中意用翻我哋。
0: 沒錯，
3: 我哋成日都講話性價比啦，
0: 對，
3: 係啦。
0: 而且在我們來到香港已經貴了，其實我們經常到內地去看車，不同品牌的電車這些，發現呢，原來在內地買車是非常便宜的。
3: 國外係平嘅，因為香港仲要税啊嘛。
0: 對，香港過來還是
3: 國內自佢自己本土生產，同埋國家係鼓勵佢哋。不断去换车会有啲优惠咯，
1: 同埋下年仲有一个大突破，因为固态电池会出嚟，喺量产嗰时咧，
0: 是的，
1: 我谂嗰个唔系七成啦，可能八九成啲人都会换
3: 车，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个续航力更加强，
0: 对，所以他们也很卷，
3: 安全系仲有揸车最紧要安全性，佢安全性又高，
0: 最近我们看到就是有这个就过百万的豪华汽车，因为刹车就踩断咗啦，咁系啦，当然嗰个踩断亦都系可能系即系好大力去踩啊咁样，但系点都好啦，你行车嘅时候都系断咗，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吗？对内地的这个电动车？
3: 其实大家又唔使担心嘅，你知每一架车去。摆出即系佢喺路面上行驶嚟讲咧，吓佢要经过无数嘅测试，
0: 吓
3: 所有车都系安全永远系行第一嘅，
1: 同埋遇到问题就好快改善啊
3: 嘛，冇错啦，冇错啦，同埋有一样嘢，一发现有问题，全世界都系噶啦，特别系我哋国内，即刻要回收，
1: 即刻改善，
0: 是的，
3: 系啊，一有问题要回收翻去嘅，吓特别系呢啲产品涉及人命安全嘅，我谂。政府會睇得好緊，
0: 對，
3: 絕對唔可以俾佢呢啲嘢重蹈覆轍啦。
1: 冇錯冇錯，好快改善。
3: 同埋每架車都有個品牌嘅，如果你處理得唔好，直接係影響到嘅汽車銷售之外咧，佢個品牌價值都會直線影響到。
1: 咁講開危機啊，咁啊 ，Porsche 你創業咁多年裏面有冇遇過啲咩危機？你又點處理？
3: 有嘅，特別係我哋做車嗰行啦，危機真係好多嘅，因為涉及嘅好多樣嘢都有危機嘅。第一樣最大嘅危機梗係金融啦，特別係我哋去買嘢咧，其實個外匯對我哋嚟講影響都好大嘅。咩叫外匯？咁你譬如買日本，你可能用 yen 啦，咁如果你可能買我哋國產嘅，你可能用人民幣，人民幣嘅升跌其實係有影響到你。
0: 對啊，那最近是不是有影響啊？因為
3: 絕對係啊，
2: 升咗好多，
3: 係啊，
1: 我哋所有食嘢都平貴咗，
0: 都有啲心痛啊，唔係咁想去啦已經。
3: 咁你做生意仲有一樣嘢。除了呢樣嘢之外，個市場個經濟狀況都直接影響。經濟差嘅時候，啲人買車，你都知車好耐用噶嘛，佢唔係話即時要換車嘅。佢經濟好咧，佢可能換車嘅密度高。經濟唔好咧，咪用多幾年先換咯，係嘛？咁所以咧，你又要睇到個經濟嘅走勢係點樣嚇。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成個。市場如果突然間有啲咩出現，好似而家咁，你油價咁貴，啲人用車量都細咗，
1: 冇錯，
3: 係啊，個損耗亦都係。
1: 我琴日喺珠海充電40蚊，
3: 係，咪就係咯，香港未試過㗎。如果你而家去啲油站去睇咧，汽油嘅價格。仲有一樣嘢，柴油嘅價格
0: 更貴，
3: 柴油仲貴。
0: 以前柴油是很便宜嘅，係
3: 啊，而家係講30幾蚊啊，同埋油站嗰次經過睇到，哇，咁樣係影響咗成個運輸，影響到成個通脹添。
1: 冇錯冇錯，
3: 咁啲人啫用車量咪係少咗咯，係嘛？個成本重咗嘅時候，咁佢哋。對每一樣嘢咪會有加價嘅壓力咯，其實，所以我哋做生意咧，特別係睇個市場啦，仲要睇車廠，我哋睇車廠，
0: 看車廠什麼
3: 咧？車廠究竟嗱，你知香港咧嚇係入貨嘅時候好多車廠啊，究竟入啲咩貨？我哋每一年咧最辛苦嘅時候咧，就係睇下。香港的市民喜歡哪類車，經濟好的時候呢， 啲中价高价车可能好好，经济差嘅时候，梗系中价车或者平平价车为主啦，
1: 冇错
0: 系
1: 嘛？
3: 吓，啲人荷包会紧嘅时候，
1: 依排人口老化就七人车啦，
3: 系啦系啦，即系你其实个市场个触觉要好敏锐咯，
1: 系
3: 啊，所以我哋同埋。我哋做未做生意咧，进可攻都要退可守啊！
0: 嗯，
3: 好似我哋而家咁多个铺咧，
0: 系
3: 唔得嘅时候都要缩噶。我哋开完之外仲要节流咯。
0: 所以这个就是做生意的智慧哈，也是在这个泼水说第一次做了失败了嘛哈，在失败中就学习了很多哈。不过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请来香港汽车进出口商会会长啊泼水来到这里哈，给我们讲这个经营汽车的故事，好，阿珍就继续听你分享啊。上午的11:30，听听最新的财经消息。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268点，升56点，升幅0.23%，成交金额808亿。上证3809点，跌5点，跌幅0.12%。2800富基金24.94块，升1毛。700腾讯427.4块，升2.6块。9988阿里巴巴108.9块，升1.9块。3033南方升科技4.1块，没升跌。1810小米24.76块，跌1.2块。12999邦保险72.35块，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6块，升2.6毛。1548金思睿41.38块，跌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0.9块，跌7.4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204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4: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紫金。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上午的11:36的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这里有杨紫金、麦尚中，还有陈佳杰 Toby，Hello Toby 你好，
2: 早晨
3: 早晨
1: 早晨呐哈，一听到汽车，大家都该追唔脱，
2: 好开心啊！
1: 而且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为大家请来是世运汽车集团创办人主席，也是现任香港汽车进出口商会会长罗少雄先生 ，Porsche 在这里的 ，Hello Porsche 你
4: 好，
2: 早晨
4: 早晨
2: 早晨，
1: 刚刚听到 Porsche 跟我们讲事儿，你看从90年代开始就做汽车生意，然后呢又在行业里边呢又起到很多带头，并且是推动的。作用哈，从汽车、汽油车做到现在的电车，其实呢都有很多的改变和故事的。这个就是看来整个的这个，我不知道汽车的方向会怎么走。现在还是现在电动车的占有市场的占有率现在是多少呢 ？Porsche
4: 吓，嗱，而家喺香港嚟讲咧吓，大概咧新车系进步得好犀利嘅。而家香港十部汽车买。即係十部車計咧，出新車計咧，七部已經係
1: 電車
4: 啦，已經。但係香港市場佔有率咧，成個市場佔有率咧，就未去到兩成嘅，所以個空間仲係好大。
2: 好大。
4: 咁政府就定咗就2035啦，就希望可以全面去轉曬啦，咁樣啊。咁所以喺現時嚟講咧，電車個空間依然係好大。
1: 其实做汽车的生意呢，除了那个车就不同品牌了，大家各自喜欢了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
2: 没错，
1: 这个都无所谓哈，在百花齐放啦，还有卖黑菜市场咁样。但是呢，我自己来说呢，就是服务很重要。对于这个售后的服务啦，还有汽车的这个行业，会不会又有就是因为汽车又衍生出不同的这个产业链产业的那个经济链出来 ？Porsche 也要同我哋讲讲呢啲吓，即等我哋可以把握啲商机啊嘛。
4: 系啊系啊，其实做汽车咧个商机真系好大嘅。除咗做汽车进出口啦，因为香港暂时嚟讲都冇汽车制造嘅，所有车都系从国内啦，日本啊、韩国啊咁呢啲汽车王国啊，甚至系欧洲嗰边啦，甚至美国嘅 T 字头嘅汽车啦，都全部都系入口嘅。T 字头就唔系净系美国，而家喺上海嚟嘅啫，香港买嗰啲
1: 系
2: 上海做
4: 啊。咁所以做进出口其实已经系一门好大嘅生意，亦都好多嘢可以学得到。跟住落去最重要系咩咧？就系维修啦。系啦，所有嘅车个维修好紧要，因为需要有技术。咁所以咧，而家其实政府咧都有个机制嘅，逢系做啲电动车嘅维修，系需要另外额外包括维修嘅技术工人，要攞 license 之外咧，即系攞牌照之外咧，连车房都要，因为你知电如果有咩事咧，发生有问题都好严重
2: 嘅，高压啊嘛，
4: 系啦，冇错，咁跟住
1: 汽车的电车的维修是不是比汽油车的维修要简单？
4: 系啦，冇错啦，所以
1: 冇咩搞
4: 嘅，系啊，冇咩搞嘅，系比以往嘅汽油车咧简单好多，所以咧嗰个费用咧亦都系平咗好多，咁跟住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到汽車入面嘅零件你知汽車咧，而家咧以前咧仲話有啲咩啦，即係而家科技世界啦，架車有啲咩問題就係換啊，甚至可以喺好多地方咧啲軟件喺海外包括喺國內亦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做配件都係一門好大嘅生意，即係我哋叫維修保養。跟住汽車有。關於汽車鏈入面仲有啲咩汽車保險啦，法例規定每部汽車都要買汽車保險，嗰度講緊都係一門好大嘅生意。不過你記住做汽車保險亦都要另外攞一個牌照嘅，係啊，即係做逢係保險亦都係另一個專業啦。咁保監處咧就需要從事呢個行業嘅人要攞一個牌照，即係要讀書攞牌啦咁樣係。咁仲有一樣嘢係咩咧？就汽車嘅按揭，大部分汽車咧。買咗車翻嚟要上會噶嘛，咁你知香港好好嘅，你可能攞 10% 或者係攞兩成啦，有啲咁視乎你自己本身個經濟啊，同埋喺 银即系保险，即系喺呢个银行入边嘅定位啦。
1: 诶、通常我想请教、其实佢哋买车嘅时候，佢好想你上会嘅，系嘛？
4: 系啊，点解咧？我谂好多嘢，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上会嚟讲咧，银行咧吓会俾翻一啲费用。个中介、包括代理商又好、你喺出面嘅车行都好，佢哋、为咗要攞生意，因为竞争剧烈啦，咁、佢希望你上会
2: 销售人员，
4: 二来咧就易销售啲，嗱呢个都系原因嚟，
2: 冇错，
4: 特别系年青人，冇可能冇咁多钱买车啊嘛，咁、可以做到吓。
1: 因为佢我试过佢买嘅时候，佢就叫我唔好俾晒啦，俾我哋上啲会啦，
4: 系啦，冇错啦，
1: 帮手做个上会
4: 啦，咁啊银行就有银行有息赚之外咧，调翻转头咁你嘅中介啊、车行啊、代理商亦都会有一啲嘅服务费可以收得到咯。咁、所以基本上咧，都好多车都系咁啊，都最重要系帮助到销售
1: 嘅。
4: 即系你好单单，你见到有啲公司直情用一个好低息去吸引你去买车，咁你变咗你唔使攞咁大笔钱咧，你觉得诶慢慢供好过租车啦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吸引力咯。所以汽车嘅链系好大嘅，即系同附加值嘅，即系出面啲嘢。嗱，你又见到出面有啲盗摩啦嘅车吓，都系个生意啦，
1: 车衣啦，
4: 车衣啦，汽车嘅拎啦，即系车胎啊、车拎啊，又一门生意啦。
1: 仲有好多
4: 汽车音响咧。等等啊，
2: 改避震啦、
4: 改避震啦，咁等等，
2: 其实合法嘅，
1: 其实车合法我要合法，
4: 系啦，冇错，一定要合法嘅。我哋成日都讲啊，所有改装嘅汽车咧，如果影响到个结构及安全，同埋冇报备俾保险公司听咧，如果你话非法改装嚟讲，系直接影响到。第日嘅保险嘅索偿，
2: 冇错。
4: 同埋运输处，如果攞咗你嘅车验咧，如果你唔合乎标准咧，即係亦都會被檢控嘅，所以千祈唔好去即係改裝一架車，或者去一啲唔合乎標準嘅嘢啦，包括產品同埋成個改裝嘅過程。
1: 還有改顏色也要小心啊！如果你改了顏色的話呢，即使是這個車衣的顏色，那也要重新去這個。嗰啲叫做 version,
4: 申报，你要去运输处申报，
2: 系啦，转咗色要申报，
1: 转咗色要改牌，
4: 要牌保，系啊。咁而家就简单啲啦，因为运输处已经改善咗好多啦，全部喺电子已经做得到。以前就下下都话仲系要去，而家包括买埋牌费啦，运输处都可以喺电子上可以帮佢解决。系啊
2: ，Poster， 我想问下咧，譬如而家咁多电车出嚟啦。会唔会你哋都有或者行业里面咧培养啲年青人入嚟做维修啊，或者呢一方面嘅行业嘅专才啊咁样？
4: 有嘅，特别系老一辈嗰啲咧吓，就对电车嚟讲咧，可能有啲觉得年纪大啲，特别我哋所以咧不断咧，政府都有几方面啦，机电署嗰方面就做好多嘢嘅，即系关于培训。咁下面亦都有好多机构咧去做一啲培训。关于点样去维修电车啊，点嘅课程啊，其实坊间系好多类似嘅课程俾人大家读。
2: 咁但系
4: 年青人系好有兴趣，
2: 但系唔同品牌系咁，佢系会系啲品牌公司会同你合作去维修嗰架车啊，定系点样出到嚟再去唔同品牌做学习，定系点样噶？
4: 哦，其实有嘅，其实一般咧基本嗰套功夫咧
2: 大概
4: cover 得到嘅。
2: 系
4: 咁呢方面咧，我哋机电工程处入边咧，即系政府嘅部门啦，对呢方面咧都非常注意嘅。自从有咗注册维修技工啊，注册发牌之后咧，其实整样嘢咧，基本上咧，机电工程处都系负责。監管嘅，
1: 但啲年青人中唔中意咧？
4: 中意嚇，特別係年青人，我諗大部分都中意揸車嘅。咁同埋咧，而家嚟講咧，比較特別係電車啦就唔同以前咁嘅即係咁辛苦啦。
2: 係
4: 主要你有呢方面嘅知識你以前大家都知道整車整到真係周身都係㗎嘛，
2: 冇錯。
4: 同埋維修嘅工場咧，嗰時就冇乜標準嘅。而家嚟講，大部分嘅維修嘅場地咧就比較乾淨，
2: 乾淨
4: 有規格咁事實上，而家政府開始有註冊 维修嘅车房嘅制度啦，咁都好多要有啲 standard 啦，特别系做电车，
1: 系
4: 咁啊，环境会好咗。
1: 新能源咧都冇油烟啦，
4: 系啦、
1: 公
4: 司入职又好咗，咁啊会吸引咗多啲年轻人啦，
1: 系。一条龙服务，现在哈，我们都说产业链嘛，要形成一条龙的服务哈。那在整个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或者是行业，我们说创业的过程当中 ，Person， 你觉得有什么要留意的呢？从何要行出第一步咁样？
4: 系
1: 系啦，咁点样可以踩出嚟咧？吓，踏出嚟咧？
4: 年轻人咧，初咧。特别好用我哋啦，都做过创业者啦，咁咧，我谂首先咧，一定要学习咗先嘅，咁啊，学习有几样嘢，特别系做车啦，技术嗰方面啦，市场嘅知识啦，特别而家我哋国内添啦，个电动车生产量咁大，入边嗰啲地方不断都需要人才，年轻人喺入边可以做 train。即是學習啦，好多好多機會嘅，特別喺我哋整個大灣區入面，而家你知道廣東入面好多車廠都喺入面有地方，入面呢基本上每一間車廠呢都有個培訓嘅學院喺度，除咗一個研發中心呢一定有個學院喺入面，就是正正嘅培訓好多好多
1: 非常專業，
4: 冇錯啦，因為佢特別在國內呢學呢就更加容易，因為它由起步汽車的製造開始，研發的中心，設計的中心等等在裡面呢，其實在裡面正式去學呢，即是難聽一條龍的服務可以學得到。如果你說在科研那方面呢，香港都強的，因為香港你都知道是一個測試的中心嘛，所以在科研那方面呢，創科那方面呢，其實香港都是很強的，即是在研究啊設計那方面呢，其實香港在這方面強，但是至於機械啊那方面呢，就當然是國內強過香港很多，但是有了大灣之後呢，其實年輕人在裡面學習一啲都唔困難囉，仲有喎，你記住而家香港喺入面即係訓練學習呢，咁政府又有啲鼓勵啦，入面嘅地方又有啲鼓勵啦，咁其實對年青人嚟講
1: 帶薪讀書咁樣，
4: 冇錯，係啦，其實同埋當地嘅政府都好鼓勵㗎，即係如果特別係年青人過去學嘢呢，都有好多嘅，譬如你住宿啊等等呢，都會有好多嘅特別的安排咯，
2: 啲年輕人眼光又可以闊啲啦，睇多啲最新嘅，
4: 因為一定係要放眼世界，特別係未來新能源，國內係最強嘅啦，而家
1: 嚇，
4: 你諗下海外好多地方啊，歐洲啊等等，而家都要同美國、美洲嗰邊好多地方都係要同我哋中國一齊去合作，咁我哋咁近嘅地方。咁容易去嘅地方，而家又交通又方便，入去入面咁不如多啲入去學習一下，整個汽車鏈嘅操作同埋市場嘅點樣運作，只要一基本上年輕人如果去學呢，基本上僅有一啲嘢適合自己嘅，即係你工科又得，文科又得，
1: 但是我这里有点就是看，我也有，但我想大家都有个观察，就是现在我们即使在香港买了一家车，但我们有港车北上嘛，然后呢很多的服务，售后服务，比如我们蹭了一下整花咗，我哋都唔使喺香港呢边搞啦，直接就揸去珠海呀，佢哋有，而且呢也有很多不同这方面的这个生意也应运而生，我也看到很多的香港人呢也开车到内地去整靓架车嘅又有，係咪，即係会维修又有，咁香港仲有冇得做啦，
4: 其实香港有得做嘅，但係就学你话斋，我哋成日都会讲做生意做任何嘢都好啦，就专注自己做嗰样嘢囉。好似特别好似我哋咁，我哋系第一代人去做呢个叫做国内话 4S 啊，全方位嘅服务啊。我哋一定要做自己最强嘅嘢。自己边啲嘢呢唔得唔系唔做啊。好似我哋咁样，我哋直情要投放资源喺返国内大湾区入面投放资源。入面同人哋一齊合作，因為有啲嘢你係冇辦法同佢競爭嘅。第一，佢哋地方一定係比香港，即係個租金比香港平。第二， 人工一定亦都比香港低，
1: 对，
4: 呢啲系事实嚟嘅，因为人哋入边嗰个工资嘅起薪点同香港嘅工资起薪点同埋生活质素，大家要求都未必一样。
1: 系
4: 吓，咁仲有一样嘢就话，佢入边大量生产啊嘛，啲物料都平嘅，吓、佢汽车生产，你买件料，我哋买啲料可能都要喺国内运翻嚟香港，香港又要运费，又要加埋自己本身个费用上去啦，系咁，所以我哋咪要自己。入去国内入边去投资去做咯，
1: 啊，
4: 能力够嘅咪自己开咯，同入边啲人一齐合作去做咯，能力唔够就一齐去合作去做。咁我哋一定要放眼啊，整个大湾，就唔可以净系即系我哋守住香港嘅啊，我哋一定要扩充啊，扩充咧就话个人。同埋啲資金都要向國內去做，咁你先可以揾翻嚇，即係揾到錢啦。我哋叫做
1: 係啊，我看到現在就是，即使是香港，就內地的一些大品牌、一些集團，他們也進軍香港了。嚇、包括什麼修車服務、洗車服務啊，
4: 係啊，
1: 係咪？
3: 圖什麼的？
1: 對，圖什麼的那個雲胎啊，他們都可以對連鎖店、所以呢，我們更加要努力上進，
4: 即
1: 係點樣
4: 又
1: 唔緊要嘅
4: 國內佢嗰啲。Joyce， 佢國內啲人嚟香港咧，但係咧佢冇咁熟悉香港嘅嘢，咁香港人都有佢自己嘅價值喺度嘅，
1: 係
4: 咁我哋成日都講香港係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同埋我哋有嘅咧就個網絡，即係好似我哋咁建立咗由嗰一年創業到而家，我哋有一個好大嘅嚇、人物網絡啊、技術啊、支援啊、國外嘅信息啊等等，
1: 嚇
4: 咁、我哋咪可以同國內嘅嚟香港投資嘅公司一齊去合作去做咯，將佢做得更加好。同埋香港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就係香港嘅嚴格管控
1: 嚇，
4: 同埋做嘢嘅服務好重視嘅，
2: 冇錯，
4: 即係唔可以即係做即係好嚴謹啊！我哋香港人，
1: 没错没错，
4: 咁、所以個信心亦都會俾到香港人咯、
1: 對，我想說的就是這樣，就是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服務的素質應該提
4: 升
1: 得更好，而且呢，我們真的是嚴格管控，千萬不要說那種話，就說其實有啲有啲標準都係要放低啲嘅，咁嗰啲就唔講得啦，係咪？
4: 冇錯，香港唔可以呢樣嘢咯，
1: 係
4: 冇錯啦，
1: 我哋只能夠更加提升標準，而令到人哋更加有
4: 信
1: 心。系啦，咁最后想问下保险啦，系嘛？即系怎么去这个？因为呢，大家都知道，Porsche 呢是非常熟悉香港的保险，所有的这个汽车的保险方面的哈，在这一方面，保险业这一方面呢，还有什么？即系我哋有冇提醒，例如我哋揸车去内地啊嗰啲啊，咁会唔会有啲特别嘅 case？ 我哋都要小心啲嘅咧 ，Porsche。
4: 有嘅，嗱，其实咧，喺一国两制之下咧，咁香港同國內嘅保險咧，其實所謂個承保額啊，係完全唔同嘅，
2: 係冇錯。
4: 咁所以咧，大家要注意咯。咁香港嘅保險就簡單啲嘅，即係喺譬如車你越車南下嚟香港咧，就好簡單啫。
1: 係
4: 你買份全保或者第三保嚇，因為個保障額係絕對夠，同埋係全面性嘅。咁你知唔知香港嘅第三者保險咧，保障人嚟講咧，講緊一億元嘅嚇、人命傷亡嚇、事件啊個保障額。咁啊，調翻轉頭，車嘅綜合保險都係啦，就係、是、保障整架車添啦，咁啊，調翻轉喺國內咧就唔同嘅、你國內買嘅車咧、除咗要遵守兩地嘅法例之外咧，即係譬如醉酒駕駛啊、藥駕嗰啲咧，大家罰嘅嘢唔同，超速等等啦，即係你唔好做一啲違例違規，因為直接影響到保險索償嘅問題。咁、特別喺國內啦，國內咧就每一樣嘢逐樣買嘅，特別係我哋香港人揸車入去國內咧，咁、所以咧你去到驗車出牌嘅時候咧，咁嗰度咧有啲保險嘅中介人咧會介紹俾你嘅、即係你嘅第三者、你可以買最基本嘅200,000，咁、佢可能可以買100,000、200,000、300,000咁樣，乘客有乘客按買嘅、車身有車身去買嘅、即係我哋俗稱嘅財物保險啊、商業保險啊等等嗰啲咧，咁、你每一樣嘢咧都要去留意一下，究竟。要边样嘢最适合自己，系啦，你自己嘅能力去到边，
1: 吓，
4: 仲有一样嘢大家要知道咧，每一样嘢都可能会有个叫垫底费嘅，包括你去所有全世界都租车到啦，可能 你話唔好優先墊底費都得唔得？墊底費即係要自己自付額，我哋叫做呢樣嘢一定要注意。如果唔係咧，就好論盡嘅，因為你要承擔啊嘛，你有冇咁多錢？你願唔願意承擔？一定要清楚。所以保單咧。保險一定要睇曬所有嘅例，唔識唔緊要，問一問啲專業人士。
2: 不過如果講車北上嘅話，就要留意你自己個品牌咧，架車係咪大灣區聯保咯？係因為個維修費係天價分。
1: 特別提過
2: 嘅，即係如果唔係聯保，就要翻嚟香港維修咧，個費用就可能保險未必賠得曬啦。
4: 冇錯，
2: 呢個就。这个
1: 要小心，
2: 对，
1: 要小心哈。好 ，Person 呢？罗少雄先生就从事汽车行业已经是30多年了。
4: 嗯，
1: 好，中间都几起几落啦，同市场都有关嘅哈。经历风风雨雨，也屡屡创新，领行业之风骚。那现在坐看风云起啊，我们可以说哈，整个汽车行业哈，您是，我觉得您已经是处变不惊了，但是呢，整个发展你会怎么看呢？
4: 嗱，其实车嚟讲咧，未来嚟讲咧，一定有嘅衣食住行啊嘛，我哋讲汽车始终一做，要俾人哋赢人哋咧，我成日都讲啦，要赢人哋咧，一定系人做到，你又做得更加好，人哋冇嘅品牌嘅车或者成样咧，你可以引入啲品牌，即系等于当年我哋进口呢、這个入口嘅水货车啦，即系俗称嘅平衡汽车咁啦。呢、這个亦都系我哋当年嚟嘅一个突破啦，系嘛吓？做生意咧最紧要一样嘢啦，一定要有个忠诚，系啊，即系对每一个客人都有个忠诚度吓、就唔好夸大吓，亦、要应该要。讲嘅嘢一定要如实去讲晒俾人听，你一定要有个宗旨咯，咁咧你就可以喺个市场上独特啲，要创新有创意，同埋要加强个服务，有独特嘅服务咯。
1: 嚟紧会唔会将啲法例会再放松少少咧？例如我哋咩自动驾驶啊？
4: 其实大家都清楚啦，而家全球都行紧噶啦，香港咧就会按部就班去做。其实喺整个政府嘅规划嚟讲咧。已经是会有这样东西，现在也在这里测试着、但是你知道无人驾驶影响都很大的。我想当你要推行这样东西的时候呢，你要顾及到的东西都很多的。譬如会不会影响到当然安全，其实绝对安全的无人驾驶。因为不会有人为的错误的嘛。只有
1: 可能更安全的人。
4: 是啦，我们根据统计的数字来讲呢，佢係其實係絕對係安全，不過學你話齋，如果做咗呢樣嘢之後，究竟會唔會影響到就業啊嘅情況啊，或者其他嘅影響咧等等咧，咁就呢樣嘢就要睇整個社會嘅變動咯。
1: 我哋要多啲留意個市場嚇，繼續揾呢個市場嘅出路啊！好，那謝謝今天啊是世運汽車集團創辦人兼主席羅少雄先生在這裡給我們的分享，
3: 謝謝
1: Paul。
3: 谢谢
1: Paul，
3: 谢谢
1: Toby，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
1: 好，拜拜，
3: 拜拜。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比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由于刚过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是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

0: 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相关的通报，华盛顿方面正在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及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季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254点，升42点，升幅0.17%，总成交金额861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50点，升2点，升幅0.03%。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5点，跌幅0.12%。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30点，跌幅1.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2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27块升2.2块，9988阿里巴巴108.6块升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块4厘，跌4厘。1810小米集团24.7块跌1.26块，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2.12块跌3.28块，1299友邦保险72.35块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8块升1.8毛，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1块跌1.4块，1211比亚迪股份73.95块跌1.65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7，瑞士法郎9.455，澳元5.48，加元5.505，新西兰元4.401，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310元，比上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0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連續兩星期蟬聯冠軍，祖兒今次一口氣推出新歌，可以話係樂迷嘅福音啦。更加為佢嚟

0: 緊嘅大型演唱會打響頭炮啊！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臣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
2: 優秀的當然要聽
3: 小夢
2: 優秀嗎？
4: 结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5: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4: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4: 结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4: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6: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十月十二号星期一，各位好，这里是优秀帮。哇，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好多朋友看了很多的精彩的体育赛事和音乐活动。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刚刚在北京中网赛场拿到了历史上第一个中网赛场的中国人拿冠军的这样的一个骄傲 title 的郑钦文，听说也将会在这个月底访港，在香港参加 WTA 的250的赛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最新的更新，因为我昨天看比赛看得我实在是热泪盈眶。而刚刚过去的周末里边，大家喜欢看的英超的比赛也都在有最新的一轮的比赛的赛事进行，所以过去的这个周末如果喜欢看比赛看运动的话，我觉得相信你过得会非常非常的充实。也希望运动员们或者运动的力量给我们很多的正能量，在周一的工作天，天气非常的好，阳光非常的大，开场给几首跟阳光有关的单曲。新歌派台，周易容祖儿，阳光普照。

每次做节目都是一个阳光普照的时间点，正午太阳高度角，日照指数最足的时间点，连续两首同名的《阳光普照》来自周易容祖儿以及学友哥张学友的作品。听说很多歌手都会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所以这个 next generation 尽管已经成了天王，他也一直在说是学友哥的音乐和为人处事，对音乐的执着，对家庭的坚守，成就了他今天的音乐模样。当然他也成为了太多人的音乐上面的偶像，传奇的 legend。 而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以及专辑的名字，都是因为他在香港开演唱会的时候，他的偶像张学友送给他的太阳饼上面写的字，太阳之子。女士们先生们，中午的12:17，有请周董周杰伦。 JHL is rocking and the roll，摇滚轮，天天看，除了打网球，摇滚上，它是不是也让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0: 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

侯仲义来自 Conscious 康迪的作品，也是本周龙虎榜的推介歌。甭管这首歌到底是在恋情结束之前的最后一首歌，还是恋情准地下之前的一种另外的恋爱模式里边的一个高调，都好都好。希望年轻人的爱情里边没有对与错，而希望两个优秀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快乐的时光占大多数。听过了康迪，没错， Eason 的女儿，再听一下王菲的女儿，彤彤，窦靖童，火星电台 Summer in Winter， 失重丧宠。

0: 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54点，升42点，升幅0.17%，总成交金额861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50点，升2点，升幅0.03%。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5点，跌幅0.12%。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30点，跌幅1.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2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27块，升2.2块；9988阿里巴巴108.6块，升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分4厘，跌4厘；1810小米集团24.7块，跌1.26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2.12块，跌3.28块；1299友邦保险72.35块，升1.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8块，升1.8毛；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1块，跌1.4块；1211比亚迪股份73.95块，跌1.6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310元，比上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就分界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5: 优秀帮
6: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5: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7: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8: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9: 集合 Unit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10月12号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小梦啊。每个工作天都有优秀帮的陪伴，前面半小时是好听的音乐作品，后面半小时会有专题的节目送给各位。上一期呢，有一个开启了但没有完成的访问环节，没错，他就是香港足球的内容创作者 Karen。 这个星期我们继续跟 Skyla 走进他的世界。 OK， 这个环节的名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没错，叫优秀帮的悠闲场。
2: 优秀帮优先场。好，欢迎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上个星期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热爱香港足球的一位女生啊，她是我们的香港足球内容创作者 Karen。 今天呢也是继续邀请到 Karen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啊，一起来说说到底啊，在这个那么现实的社会当中，为什么她还会坚持下去呢？ Hello Karen， 你好。
12: 你好，
2: 我们的趣味 Karen 啊，上个星期给我们说了你的网名是吧？
12: 对，比较想分享有趣的香港文化跟人情味的故事，所以就有这个名字啦。
2: 是是是，我觉得你说香港人情味啊，也是和我们港队足球也很有关系，对吧？就当中也有很多很有人情味的故事。可是在那么现实的社会当中啊，就上星期你也为我们说了，其实做这一类的内容真的是纯纯的为爱发电啊，那到底是有什么原因让你继续坚持下去呢？就怎么还会继续呢？
12: 其实我做这个内容已经大概三年的时间了。这三年我做了很多内容，然后每一次也是有一个技能的提升，还有那个自信心的提升。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像一个日本的哲学这样说，日本有一个哲学叫做 Ikigai， 就是你想象有四个圈圈，然后中间就是 Ikigai， 意思是生存的意义。那四个圈圈代表的就是说啊，世界需要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厉害的是什么，会，然后还有别人会付你钱的是什么。那当你有一件事情可以fulfill 这四个圈圈的话，那你就可以找到很持续的生存意义啦，那你的人生就会比较很有满足感，开心的生活，我是这样想的。
2: 我觉得这个确实，就人总要找一件事去沉迷进去吧，无论是可能有人喜欢音乐啊，有人喜欢运动啊，有人喜欢追星啊，那对于你来说就是做这个足球相关的内容是吗？
12: 对的，因为像是足球其实是很容易让人沉迷耶，就是国外的球迷就是每一个星期也会有他们的球赛，那当然我们也有，而且有一些人是最大兴趣踢球啊，看足球也是他们的生命，所以真的很重要的。
2: 是是，感觉体育就是给人一种这样的精神嘛，就不单是运动员自己非常的受鼓舞，也是支持这项运动热爱这项运动的观众或者旁观的人也是会很大程度的被他影响到。那我想问一下 Karen， 你在做这个创作者的过程当中，其实当中有没有一些重大的里程碑让你觉得哎，好像我做这件事也做得蛮好的，也好像也在社会上蛮有回响的，才继续让你觉得有满足你那四个圈圈呢？
12: 有啊，就是慢慢一边做一边发现的。例如说今年的3月31号是我们港队去了印度有一个亚洲杯的外围赛的一场比赛。
2: 是。
12: 那个时候我就举办了一个大概100人的看球的球迷活动。那我们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真的一直在看球。整件事情也是我策划的，当然我有朋友去帮我的忙。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大的蜕变，就是我本来一直很焦虑，就是自己会不会成功呢？有很多会失败怎么办？别人看不了球怎么办？很多很多事情最后都给我自己的行动克服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转捩点。对我的个人成长来说，
2: 是是。那个一起看球赛的活动是，就真的是你自发性的组织的是吗？
12: 对耶，真的很好，就是很神奇，很神奇嘛。因为那个时候的启发点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好奇印度的文化，可是那一次我就不能去印度做客嘛，
2: 是。
12: 那倒不如我就跟一般没有去印度的球迷一起在香港看球啊，也是在支持港队啊，是吧？
2: 是是是。
12: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从找场地，还有整个 organization 也 是差不多是一个人完成的。
2: 嗯，
12: 然后其实当时的情况很严峻，就是因为印度那边其实是比赛的前一天才确认我们香港可以直播。
2: 哦，
12: 那是多惊险的事情、
2: 啊、
12: 我都收了100个人的钱呢。
2: 真的，就是万一就球赛就转播不来的话，那怎么办？有没有想到 Plan B？
12: 我真的不敢想象。
2: 对啊，
12: 那个时候就是去求神拜佛，就是
2: 祈祷他一定要可以转播，
12: 对啊、
2: 是吧？
12: 然后站到最后一刻，就是确认有直播时候，我真的放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很紧张的。OK， 那我要马上继续去完成我的准备功夫，那就开始啦。那个完整的影片是我有拍下来，就是我 YouTube 最新的影片，在趣味 Karen 的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女生怎么从零开始举办一个看球的 party， 然后当中经历了一些心理的转变，我也变得更强了。
2: 嗯，在那一天的活动当中，有没有说有些 moment 让你觉得很感动？就你真的是那么大规模的去接触到了一堆的球迷，他们因为你而响应到了来看这个球赛，有没有一些瞬间或者是某一个 moment 让你觉得哇，好像真的很有意义，这件事我要继续做下去。
12: 这个其实这个活动真的是我人生的 highlight， 绝对是我的好像 inside out 这样有一个金色的记忆
2: 球。
12: 对啊，因为首先呢，其实我有我的好朋友去大概8个人吧去做我的helper 这样。
2: 是，
12: 然后我很高兴除了他们之外，首先就是那个活动超级快就爆满了，
2: 就
12: 是
2: 很快就满了。
12: 对啊，然后其实虽然我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有时候我会在球场找人访问
2: 是
12: 什么的，可是我内心其实是一个比较害羞的女生，真的很怕。对啊，就是我是比较慢热的E人，我要有一些
2: 很熟悉了才可以。
12: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接触一般没有见过面的球迷的时候，他们是那个反应是那么的好，或者是很 supportive， 然后觉得很感动。刚刚说我只有几个帮忙的朋友，可是那个时候很高兴的是我们在做 party 前的 decoration 的时候，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也说啊，我帮忙去做气球吧，这个贴哪里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的球迷主机也有过来，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嘛，就是一次过来提早的 decoration。然后有了他们是自发的带了那个鼓过来，砰砰砰砰砰一起在那个空间里面打气，然后那个气氛是真的超好的。然后真的觉得好高兴哦。
2: 是觉得一定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啦。
12: 刚刚还有想说，就是我透过这个活动也让自己对 public speaking 的恐惧我真的克服了。我真的没有想过就是可以透过一个活动去踏出去，然后真的转变了。现在我去讲话也比较自然了，也没有那么害怕。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当自己去跟自己承诺的事情兑现的时候，其实自己的自信也会增加了很多。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完成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完成了一件很累的事情，然后就是好像刚刚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别人就马上问你什么时候
2: 生二胎。
12: 对啊，然后就先不要，谢谢，
2: 先休息一下。
12: 因为其实我除了是创作者以外，其实我也是有正职的。我是在其实我正职是在做一个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就是 marketing PR social media
2: event， 也很适合你啊。
12: 对啊，
2: 这些都是很专业对口。
12: 对啊，就是比较全面的去做，然后日常的工作也比较繁忙，是真的。然后现在看球或者是什么其他东西也是在空余的时间做，所以我也不敢去承诺太多。可是在我空余的时候，我会尽力做一些短片，是比较可以快有产出的东西去 给大家看，这样
2: 是是是，觉得最好的就是你不要给空头承诺，就不要承诺了球迷说，哎，我们每年来一次吧，到最后又取消。那现在你想做的内容上面有没有说是除了足球以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呢？还是说你一直以来安排的内容创作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12: 我觉得有诶，在球迷方面我是一个记录者嘛，那其实踏出去球场外，其实我也是在不同方面想要继续发现，就是 discover 更多香港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一直在 exploring Hong Kong people and myself， 就是我的好奇心去是可以慢慢去继续探索其他方面的事情。例如说我现在有做在进修我的瑜伽，就是我准备去考其实在考了，就是一个瑜伽 RIT 200，然后
2: 就瑜伽导师的牌照吗？
12: 没错，就是为什么要考呢？不是我的主要不是要做一个老师，而是因为也不太赚到钱，你知道吗？
2: 懂了懂了，就这些就纯纯喜欢呗，就为
12: 超喜欢，所以想进修，然后进步我的动作以外呢，其实瑜伽是一个讲求身心平衡的东西，所以也有一些解剖我们自己我们的 body 的一些发展，所以我会更全面的认识自己，那个 wellness 就是人的全面健康也会提升吧。
2: 所以现在也是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可能内容创作上面要有什么成就，就不也是只看数字了，现在可能更加全面的想自己身体心灵上面的发展是吗？也是把这一面的你带给你的观众去看。
12: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创作者的内容也会跟着他的成长而改变。一开始我是找一个比较 comfort zone， 就是香港足球比较 niche 的小圈子去做我的内容，没有太多人看嘛，然后去建立我的自信心。然后三年过后，我现在觉得 OK， 我也蛮自然的，那就可以去发展更多大众口味比较多的事情，例如说介绍香港的好去处啊，一些社区发生什么事啊，我的人类观察啊什么的，也觉得蛮有趣吧。最重要是个人成长这方面，就是我觉得大小朋友也会需要的。对啊，我觉得香港人很大的，你知道我们的pace 比较快，然后很大压力，那无论是身心健康还有看足球散发的那个激动啊热情，也是很有感染力，可以让人变得更好更开心。
2: 是是是，那会不会担心说有些可能因为足球而认识你的观众会觉得，哎，你怎么现在又好像又脱离我们圈子啦，又没有怎么样更新关于足球啊球赛，就会不会担心就会有某部分的观众会这样想呢？
12: 其实我觉得人是要去接受，其实他人或者是自己在人生每一个阶段去重视的事情也不同。一开始对，就是他们先要认知这件事情，因为我会变，他们也会变嘛，而这个改变不一定是不好的，只是我是一开始专注在足球，可是我之后也能去探索其他东西啊，这不代表我永远都不爱足球了，而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生重点去发展。然后当他们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心会比较好过一点吧。
2: 对对对，有时候也是因为你创作的内容一定是和你自身的环境啊或者经历的事情有不一样嘛，就可能很多人都是透过那一次的球赛或者那一次的创作去认识你的，你认为是哪一条的内容呢？
12: 最近在 IG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影片，就是我的人生日常、就是我在晚上去公园玩，然后有一个小孩子，
2: 是
12: 小男孩，跟我分享他家的鹦鹉，他就是跟我玩嘛，那个鸟，然后那个单纯的故事让我的观众 觉得好感动，好有香港人情味哦。嗯、然后现在的小孩子还会讲广东话，然后下去公园玩玩玩嘛。然后那个是很单纯的、淡淡的幸福，
2: 哦、
12: 快要达到我的第一个100万观看了。这个是很感动的。然后如果是长影片的话，其实我最新的影片就是刚刚搞 party 的那个
2: 心路历程的记
12: 录。对，那个记录是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嗯、因为我终于做了，因为我在内容创作那个安排上是相对的最成熟的一次，就是比较完整的故事脉络，还有交代整个事情的发展，是一个蛮好的 storytelling， 我也时常会重看，然后给我自己很大的力量。
2: 嗯，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创作内容，大家把东西发到网上，就可能发自己的日常照也好啊，打卡照也好啊，就很多时候好像就是为了要取悦那个数字啊，取悦那个观看数，取悦赞好的数字。其实去到最后，其实最应该感受到那种喜悦和成就的应该是自己吧。
12: 没有错，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己比较不给数字去绑架，一直以来也是，因为我的专业，我的正职这几年也是有做一些 social media 跟 content creation 的内容，所以我是比较熟悉怎样去拿别人的共鸣，还有一些 attention。可是为什么我一开始选择了比较小人看的香港足球，而不是一些人美食吃播什么的？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我主要是想不太给那个流量绑架，而真心的去做自己喜欢的内容。那吸引多少人去观看或者是共鸣，其实是别人的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就是做好自己觉得自己有满足感的是最棒的。对啊。然后刚刚说我也想补充的是，其实做一些内容的难关有内外的，
2: 是，
12: 对啊，就是你要想象说，其实香港足球很多人都给比我熟悉，有些是观看
2: 几十年，
12: 几十年的球迷，
2: 对、啊、
12: 对，然后我是肯定不能跟他们去斗的。那我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我在做内容的时候，我要平衡资深球迷跟一些从来对足球没有一认识的朋友的平衡是哪一个平衡？例如说那个我要是 inside 的一点点，可是不能太闷，可是
2: 不能太专业，
12: 不能太专业，
2: 听不懂。
12: 对啊，这个是我就是用一个女性的角度，比较软性的去分享一些可爱的事情，那就不会太硬，然后就比较容易入口这样的。我觉得自己这个蛮聪明的。
2: 是啊，肯定，因为如果你要说多专业的，那大家不用看啊，就直接去看专业的那个评论就可以了，对吧？就是需要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都要有人去创作这样的故事，才可以给更多可能新手小白啊，或者根本就不了解足球球赛的人去引起他们的兴趣，是吧？
12: 对。然后对内就是对自己的承诺嘛，就是上一集我们也有分享一些，就是我如何去克服自己演讲的恐惧啊，或者是对镜头的恐惧，就是克服的要点就是你要面对它，就是像一些心理学的exposure， 就是暴露治疗嘛。对，就是你越害怕的事情，你越去做，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克服了。那我很想谢谢你的，就是或者是谢谢自己，就是三年前的我肯定想象不到我会今天会坐在这边访问呢。
2: 真的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角度。是。
12: 对，我最后想补充的是，就是我觉得香港足球未来是需要时间去重建还有重景，可是我们要有内心去陪伴大家的成长高高低低。那我自己发展的话，就是我不希望大家只认识我是足球方面，因为人是多元的嘛，大家也是多元的，所以就一起成长吧。我也会继续做更多的 content， 然后希望大家都一直继续开心的看球看片。对，
2: 是的是的。再次谢谢我们的香港足球内容创作者 Karen 来到直播间里面啊，那也是希望更多不论你是有没有看过球赛的人也好啊，有没有做过内容创作的人也好，也可以像 Karen 分享的一样，真的 是勇敢的去尝试一些自己曾经一度不敢踏进的领域啊，也是挑战一下自己，或许呢你也会找到一些对你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再次感谢 Karen，
12: 谢谢，
2: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2: 拜拜。
13: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4: 到，
13: 音乐生
2: 到，
13: 美术生
15: 到，
13: 还差了一个，是谁？
16: 还差了你呀、
17: 集合年轻新力量，
13: 为你发放正能量。
1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16: 优秀帮准时上线，
13: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首2小时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时段多超60%，有近1000车辆使用，较平日多约30%。陈国基表示，有信心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高峰。有旅游业表示，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车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及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皇岗口岸早上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大约1分钟之内，经自助通道3道闸门完成通关手续。有市民认为通关过程快捷方便，也有使用口岸的跨境车司机表示，车道查验过程大致顺畅。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今天早上6点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首班车，大约40分钟之后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再上出入境大堂，通过3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1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2道闸采集面容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1道闸做入境查验，第10只需大约1分钟通过通道。

0: 一張身份證可以搞掂，比起以前方便好多。過關嗰時就唔使咁複雜啦，就唔使話再攞回鄉卡啊，又身份證啊，過兩個關，過兩個口啦。
1: 有南下的市民就表示，大樓設施先進，過關順暢，日後會多使用黃岡口岸。
2: 幾先進嘛、啊？一關兩關，一過就兩關，哇！真係超先進，先進啊！哇！以前用好多時間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國家嘅強大真係
3: 美麗。覺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以後咧，福田口岸都冇咁嘅逼噶啦，係咪啊？好方便啊！即出地鐵咧，上咗樓之後上兩層階梯就過咗關啦，好方便嘅。
1: 口岸為跨境車輛提供24小時通關服務。跨境车司机放下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五方查验。司机说过程大致顺畅，
4: 初初有点慢，前面排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一点。
5: 有整架车直入来，这个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们中港两方面都可以往来。
1: 有乘客表示，在随车人员验放厅过关都用了大约一分多钟，但等上车就有一点久，希望之后相关的情况有所改善。重建之后的黄岗口岸早上开通，截至早上8:30，黄岗口岸的出入境人次为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60%。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预计，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黄岗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和旅客打招呼及合照。陈国基表示，开通首日海关和出入境的柜台全面开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很好。至于这个周末是3天的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表示，黄岗口岸将迎来真正的挑战，期望人员更加熟悉运作流程，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
6: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開關咧，都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啱啱過咗11國慶嗰個長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應該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較少啲，咁大家都要運作要熟習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0號開始到下一個高峰嘅時候咧，同事咧已經熟習曬啦，咁呢個就係最好嘅做法啦。
1: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也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都没有出现异常。他又说，港深双方都安排了充足的人手，令旅客顺畅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走多一步。
7: 開通嘅時間咧，係同深方有一個好高嘅協調嘅。我哋首先咧有一個聯合指揮中心，其實今朝咧係一早咧係未到6:30之前咧，我哋已經係有一個聯合指揮中心噶啦。就住無論係人流、車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咧，有個即時嘅一個通訊喺度嘅。喺整個合作嘅體驗入邊咧，我感受好深嘅就係我哋係無論港方或者深方嘅朋友咧，大家無分彼此，都係咧係總之大家都願意行多一步，為嘅就係希望我哋口岸咧係開通嘅更加暢順，市民體驗能夠更加良好。
1: 陳美寶就表示，口岸的公共交通運輸網絡4通8達，當局也已經設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駕駛人士。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黄岗口岸通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表示，司机在门口下客之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

0: 实时的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黄冈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20至30个旅行团经黄冈口岸到达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南下的团就有大约20个。崔定邦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士不能直达黄冈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先过关再到深圳上旅游巴。
1: 即係所謂參考個案咧，就香園圍咁樣人車直達咧，喺新皇崗口岸咧，呢度係做唔到嘅。我哋嘅旅遊巴係不能夠咧係直達咧，即係新皇崗口岸嘅。我哋都係需要透過咧，即係轉搭咧，即係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咯，去做一個轉乘嘅係。但因為受制於咧，即係個口岸嗰個面積，即係特別公共交通交匯，即係港方呢邊嘅所謂巴士總站啦，係真係個面積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0: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景华在同一节目表示，运输署早上7点前曾经发消息给他，指黄冈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他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坐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下客，如要载客，仍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吴景华又表示，希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随时掌握情况。
2: 我哋同政府咧都试过测试过噶啦，咁如果由呢个落客区再翻翻去嗰、那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翻入去贴下咧，来回都需要8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运输署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到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0: 吴建华表示，业界曾经向运输署反映相关的问题，期望采取折中的办法改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及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俄方暂时没有回应。有报道指，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及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一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表示，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把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的通报，华府正在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 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机场连续两天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以及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奇表示愿意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是机场连续两天遇袭。新华社记者在利雅得听到一声巨响，并看到黑烟升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4号客运大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当局正处置袭击引发的火警。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评估受损情况并检查机场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在24小时之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回应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的力度。发言人表示，打击行动会至少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又再次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与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伊朗愿意提供一切的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内地人口老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加，有电商平台针对此趋势，在内地多个城市设置护理服务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服务扩展至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有青年投入养老行业，成为帮助长者及残疾人士洗澡的助浴师，也有原来任职医院的护士转职做上门的网约护士。内地和全球很多地方一样，面对人口老化的情况，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加。曾经在医院工作的吴姑娘，两年多前转做网约的上门护士。他说，现在的时间较为自由，获得的收入和尊重也都变多了。
3: 上门的话，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所以说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自己的价值体现得特别充分。
0: 23岁的武拉哈提则选择做助浴师，上门帮助长者及残疾人士冲凉洗澡，每次收费150元至200元人民币。一年半以来做了大约400次服务， 他相信这一行不会被机械人取代。
4: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那个身体健康变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还有他的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机器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这个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0: 有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表示，留意到客户的需求增多，已在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居家养老服务扩展至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会因地制宜。
5: 北方人的话其实对于淋浴啊这参与的接受度很高，但是也就包括像南方啊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我们其实是引入了一些智能的助浴机，所以像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的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的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
0: 刘如谷表示，集团也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至香港。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下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4号种子选手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继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随后各保3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9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赛事。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本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的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有84人失踪。消息指，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该艘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波兰内政部长凯尔温斯基表示，警方已经拘留一名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子，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图斯克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采取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表示，警方情报显示，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讯息，但讯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路透社报道，虽然暴力罪行在波兰相对罕见，但当地政治极度两极化，而且毗邻乌克兰战争地区，一直面临安全威胁。警方今年8月拘留一名23岁的男子，涉嫌呼吁暗杀波兰高级政治人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进行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也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的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尚不明确。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7天之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在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表示，入主唐宁街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会干预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没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的程度。他认为英国在这方面一直过于被动，没有充分告知民众有人试图在海外扰乱英国的政治进程。贝安德在访问当中又透露，教导时访问德国期间，与德国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与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一些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俄罗斯一直表示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或者公投。

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季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的微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为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14至21度，上海密云18至26度，台北天晴20至25度，首尔天晴17至26度，东京多云17至26度，曼谷雷暴26至32度，吉隆坡雷暴24至33度，悉尼骤雨17至34度，多伦多多云10至23度，纽约骤雨16至21度，波士顿有雾11至19度，伦敦多云13至17度，巴黎多云10至19度，柏林多云7至15度，米兰多云13至19度，开罗天晴20至29度。

0: 财经方面，港股高开后升幅逐步收窄，恒指一度升至24455点，最多升超240点，之后升幅收窄至只有20多点，半日收报24253点，升42点，升幅0.17%，成交额近862亿元。金融股回稳，友邦及汇控升近2%。科技指数转跌，报4174点，跌23点。ATMXJ 走势不一，小米回吐近50%，阿里巴巴升超1%。个别生物科技股继续受压 ，AI 相关股份走势不一。光通、讯股、长飞、光纤、光缆跌超4%。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及华虹红利跌近2%，至超4%。不过 AI 大模型股 Minimax 升近1%。另外，部分汽车及内需股也向下。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反复偏软，创业板指数表现较差，贵金属、油气股向下，但银行、风电设备股上升。上证指数守住3800点，报3809点，跌4点，跌幅0.12%。深证成分指数报12512点，跌129点，跌幅1.03%。创业板指数一度跌至2995点，之后升上3000点，半日收报3004点，跌38点，跌幅1.27%。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及时生效。国际油价在亚洲交易时段偏软，英美汽油都跌超1%，布兰特汽油在每桶103美元水平上下，纽约汽油贴近每桶90美元。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不认为供应会大幅增加。投资者更加关注中东局势，尤其近日原油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持续受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仍未解决，预计短期纽约汽油先跌之后回稳。
1: 俄乌达成能源嘅停火，咁某程度上咧，对油价即系有一个嘅叫做帮助嘅啫，不过纯粹一个帮助下，但系因为始终依家市场嘅焦点啦，都仲系落喺个中东地区嗰度，咁你特别是依家讲紧沙特阿拉伯境内吓，甚或讲紧佢境内嘅机场都系受到唔同嘅组织袭击嘅时候，咁你就变咗你最重要一个能源出口嘅地区。到目前為止啦，都唔係話見到有什麼嘅解決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危機啊，其實都未有嘅，咁變咗市場係仲未揾到個焦點，市場覺得會係有一個能源供應上有一個大幅度增加咧，我覺得就未必嘅。
2: 焦點咧都仲係落喺中東個局勢啊嘛，而家個油價都仲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如果暫時嚟講，中東局勢都係比較緊張嘅話咧，嚟緊短期內點樣？睇个油价走势啊！
1: 美国原油价格嚟讲啦，有机会先回后靠稳回升。嗱，当然啦，要基于吓中东局势都仲系睇唔到一个曙光嘅时候啦，美国原油价格嚟睇啦，今个星期啊有机会就算再回嘅，但系去到每桶84蚊左右咧，应该有个支持。跌咗，如果俄乌方面又睇唔到好大嘅吓永久停火框架喺度，而伊朗嘅局势，沙特阿拉伯吓继续系受到唔同嘅組織襲擊嘅時候，霍爾木茲海峽又睇唔到幾時重開嘅一個時間表咧，80几蚊嗰啲位咧就有機會靠穩上翻去試翻啦，大概92蚊一桶嘅水平。
3: 金錢本色，港股直擊第一線。

0: 来到下午的1:33，欢迎大家来到10月12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直击股市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看到港股方面呢，上一段时间呢反弹了47点左右，现在目前在24,261点的位置，升0.2%，总成交990亿9000多万。市场整体的一个波幅方面呢越来越小，而且现在目前呢市场方面呢正在寻找着一些主要市场关注的话题。今天也看到了现在市场方面呢还在关注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啊，在寻找的一些的低位，到底后市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刺激点呢？外围的地缘政治对于现在目前的香港市场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后市又可以看好还是应该放单处理呢？同时我们看到中美的 CPI 出炉，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呢，专家朋友们可能会更加多看到数据方面的一个走势，后市方面都到底会怎么样去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以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港股方面呢，我们将会跟专家朋友们来讨论一下个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包括今天科网股方面的一个回调以及黄金股份方面的一个下跌。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资深财经评论员胡梦清清姐。 Hello 清姐你好。
1: Hello 明你好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这个弱势气氛呢比之前还要更厉害了，市场不怎么动，但是股份方面下调的空间非常的大。以前就在说了，股市下调的时候如果成交小啊，跌幅大的时候呢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一个分析要点啊，甚至是一个关注的一个形式，到底怎么样去看这个跌浪结束没有？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的市场成交跟下跌的趋势？
1: 我睇而家个市咧都系偏淡啊，最主要原因咧系因为市场你话睇好，你真系搵唔到任何催化剂啊。就算咧系俄油嗰边系有一个解禁咯，但系咧中东嗰边嘅局势依然系升级紧噶嘛。咁好明显咧，美国而家再有啲消息出嚟，就喺中期选举之前咧。是会再要加强对伊朗的攻击，咁所以其实个地缘政治局势咧冇改善嘅，咁所以我会咁样睇啦，就内地咧就算星期六举行咗一个同啲财金专家啊有个大家嘅一个即系座谈会啦，吓中证监搞嘅，今朝都净系可以踢起翻啲金融股。根本都幫唔到其他，反而呢上個禮拜叫做行返少少嘅消費股啊，呢啲呢都跌得幾厲害啊。今日跌得最慘呢係啲金礦股，唔係嗰啲金鋪股啊，金鋪你睇隻老鋪跌到跌幅最大藍籌係佢，咁累到呢其他嘅金鋪呢都散晒，咁仲有啲上游嘅資源啦，譬如好似鋰啊嗰啲堅堤啊同埋金峰啊都跌到好傷啊。今日其實就算車股有得升咧，但係比亞迪都係散咗嘅，咁係得零跑啦，同埋嗰啲係自駕譬如民遠之行啊，同埋小馬自行，同埋咧佢哋都係比較飄忽嘅，因為有時咧佢哋個升勢咧唔持久嘅，所以啲投資者都唔會放膽啦，見到佢升都唔會放膽係入市咯。所以呢個係最大嘅壓力咧，就係嚟自外圍啦，同埋資金面始終。个美金高，个债息高，咁所以依家咧，啲资金都唔会揾到，即系一个好有信心入市嘅理由咯。因为你入得市都系睇嚟紧，股价会上，但系真系睇唔到有啲乜嘢催化剂啦。
0: 而且之后市场方面关注的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增长呢，似乎现在没有太多的一个利好消息，所以这一些都算在里面吗，清姐？
1: 是啊，因为第二季度的业绩的上半年的业绩，甚至第三季度的业绩呢，你今日看到譬如都有些好像广合科技啊这样，它那个表面是盈起，其实是盈景来。但是因为我如果你计同比就是一倍增长咯，但是你计环比呢其实是倒退咯。或者好像今日的德昌电机这样，其实它都 即係跌得好傷啊，跌20%多喎，曾經最多跌過。
0: 嗯，
1: 咁呢啲會係啲投資者依然係比較擔心嘅咯。我會覺得大家都關注就係呢啲，尤其是啲平台股咧，佢哋嘅資本開支依家暫時咧未有咁明顯嘅收入增長咧嚟去抵消到啊。咁所以咧，可能擔心咧第三季度咧負現金流嘅情況咧依然係會持續嘅。
0: 负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当然也要关注到全球方面。其实很多的一些的科技大厂啊，他们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海外资金比港股资金要活跃的多。您自己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外围方面是这样了，港股内围其实也非常的疲弱，经济格局呢也并不算非常的好，而且现在目前无论是在这个消费，还是您刚刚所提到的各大板块，似乎都是一个低迷的状态。现在在整个港股当中，您觉得会特别看重哪一些有可能会逆势反弹的股份吗？
1: 我谂而家投资者咧，佢系会匿翻入去一啲个收入嘅前景啦，比较用透明度高啲，同埋盈利前景比较有保障啲。就算公用股咧，都系因为外围出边而家加息嘅趋势依然喺度，同埋上个礼拜联储局嗰个会后嘅会议记录咧，都讲嚟紧都会加多一次息，息口未定嘅，即系未升定，但系咧其实佢即系比较有信心就系。冇咁受外圍影響嘅，或者冇咁受外圍加息影響嘅啲個股，譬如啲內銀啊呢啲股份，成為咗資金避難所咯。
0: 嗯，
1: 上個星期咧，本嚟啲硬件股咧都係資金避難所，但係 OpenAI 嗰、那個年度化收入咧，可能即係呢個消息都嚇一嚇。今日咧，其實有少少跟翻似美國啊，嗰邊都係啲硬件股嘅資金咧回流翻去軟件股。你睇下今日啲金碟啊！仲有系金山软件啊，喂，今日金山软件啊，金山云个股价表现都靓过就小米啦，小米上个礼拜五升咗9%，今日都跌翻晒落嚟。其实上个礼拜五嗰啲升咧系呃到好多人噶。其实而家恒生指数咧，成个走势咧都仲系压住喺好多移动平均线下低，咁所以成个走势成个局咧，虽然你话哎呀跌市成交缩几好，但系即系话其实咧都。成交縮真係冇人入去博反彈添啦就嚟。咁同埋買科技股，而家美金咁強，佢哋寧願買返美國嗰邊嘅科技股都唔睺香港科技，因為佢哋擔心呢就係個息差嘅劣勢呢令到個港紙呢都係偏向弱啊。咁同埋好明顯就係市場都會最進一步關注每一次美金強啊，個美債息高嘅時候，資金成本係大增嘅咧。咁對於企業嗰、那個借貸成本亦都會升高咗。咁呢啲都會係壓住個港股嘅好大嚿即係石頭嚟啦。咁同埋咧，因為港股咧，你冇出太低之餘，曾經喺6月26號見過一個低位，就係22,518。其實而家咧，成個勢咧係好似向呢一個之前嘅。低位咧，今年嘅低位，系有一啲十级以下嘅，佢又未必系补充式下跌，但系佢系十级以下嗰种走势咯。
0: 嗯。十九以下的一个走势对港股的后市呢，其实很多嘉宾也觉得啊，现在目前风险性的一个因素非常的多，而且不断的叠加上去。现在目前中美之间呢，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最新啊，有一些美国的一些的调查又不断的在出现。这一次立讯精密和他的子公司遭到美国启动了337调查嘛，涉及的是数据中心电源跟处理器的一些技术。这个其实就是之前我们看到查了很多有关于晶片，或者说之前很多一些的公司，现在轮到。这一些的精密电子了，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1: 其实它都是全方位呢，每一个环节都会查你的了。你记得之前呢，中芯国际啊，这些都是被人查过的。
0: 对，
1: 今天都不用查，它已经散了下来了。你见它这排跌穿的60元都上不回的。中芯宏力这些啦，我觉得譬如再在上游的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就算建滔啊这些近期这么强的，其实都有些资金是走资的。同埋因为近期呢有啲外資咧，佢係從今年最強嘅市場韓股走資。你睇而家呢個呢一刻啦，韓國嗰邊嘅綜合指數已經跌緊超過3%噶啦。咁一來啦，佢哋上個禮拜放咗兩日假啦，咁今日日本又放假，要沽咧就集中沽韓國，同埋韓國咧其實由上次個指數咧由9000掟到落去5000，雖然上翻嚟7000，但你發覺咧其實外資咧係走咗好多。 咁呢个好大问题，因为冇资金承托啊。咁所以呢其实亚洲区呢边新兴市场呢，除咗受住个强美元影响之外啦，亦都系啲科技股呢系重新有个即系修正啊。咁都对上一次韩国跌得深，有啲资金咪回流返嚟香港呢边去留底，但系我哋呢边呢其实好多嘅龙头嘅科技股呢其实都已经虽然回调咗唔少囉，但系似乎暂时吸引唔到一啲由韩国嗰边走资嘅资金回流，因为而家都临近感恩节前啦，咁始终有啲资金呢佢当咗割禾青啊，或者系 profit taking 啊，获利啦，佢都唔愿意再投入亚洲另一个市场，所以你会今次见到呢就啲钱由韩国嗰边走咗，都唔系嚟香港㗎。所以我哋呢边成交呢系偏向低嘅，同埋近期北水呢就算有流入呢都系低嘅。你今日呢其实 A 股嗰个走势呢都系有啲影响嘅。因为你好明显个 A 股今日港股就先高后低啦， A 股都系咁样嘅走势。其实佢哋国庆假期之后返嚟呢个走势都冇乜点好过。咁仲有就系跌得相对比较多嘅呢，仲要系上海科创50同埋深圳嗰个深交所嘅创业板指数。咁呢啲都系即系连消带打囉，一众嘅科技股，因为我所有啲硬件股喺香港上㗎嘛，佢哋 A 债。
0: 对。所以现在市场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之下呢，哪怕是我们知道中欧方面其实对于车也好啊，对于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市场曾经炒过的俄罗斯复工石油的一些消息也好，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的短暂炒作，很多的资金会趁高回低是吗？
1: 哎呀，同埋啲资金呢倾向系比较我哋用短引去形容咯，系走得好短线，因为有时啲股价呢你见佢哋一爆就爆上，跟住好快呢就缩返晒落去嘅。咁呢啲都係令到投资者呢唔敢係揸得耐呀。
0: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您个人觉得了，其实如果让我们把资金回归看到像是一些的银行或者说一些的高息股身上的话，您觉得又有哪一些的风险呢？
1: 如果是银行股高息股呢，你会担心多啲是即佢哋嗰个坏账同埋佢哋个息差咁，但係呢啲因素呢其实都喺之前已经喺股价度反映咗嘅。咁但係依家呢其实啲钱纯粹地入去觉得佢哋冇咁危险嘅啫。
0: 相对啫，都系
1: 系相对嘅，咁其实都要揾地方去匿嘅，同埋你匿入去，始终佢哋都系俾到派息噶嘛。你睇下三只电信股啊，都唔得噶，尤其是只联通咧，你冇谂过佢连中期息都派唔到噶嘛。
0: 对。
1: 咁所以咧，啲钱匿入去，以前咧会匿入去银行股、电信股、公用股呢三宝嚟去避险，或者甚至系去。当是一个高息的选择，是不是？因为但是市场上高呢其实都多了很多 ETF 呢，是起码是他们有些譬如 cover call 啊，有些期权在里面帮你做返一些 yield enhancement， 就算股价跌他都在个息那里保到给你。咁而家好多投资者都是可以话寻找多啲呢啲被动收入。咁他们都不会愿意呢是去冒险，即是如果你息不够高，但是你就算息高你的股价挫呢其实都未必吸引到他们。
0: 如果去找一些刚刚您说的冒险这两个字的一些的股份，比如说激光雷达啊，或者光通讯啊，这些您个人怎么看呢？
1: 今天都跌了，光通讯呢光通讯其实都挫的，所以呢就算是激光雷达光通讯我都是喜欢的。但是呢跌起上来覆巢之下无完卵，明白吗？
0: 所以还是现金为王是吗？
1: 是啊，所以我会担心就是这个情景呢，你可能其实小不忍则乱大谋啦。为什么不等个市回定了先至来去出击呢？
0: 是，其实今年下半年这段时间，市场有一些的主题大家正在思考的，比如说像是一些的生物医学，这些的生物医药、生物医学、生物科技，并不是说像之前炒的一些什么创新药啊，而是现在市场方面又在关注，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一些类似于疫情或者说疾病，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哦、
0: 这个话题其实如果真系要炒嘅话，又系去翻当年嘅啫。
1: 即係好似呢俄羅斯近期跌咗支 test， 你會發覺呢自從佢呢個消息發酵之後啦，咁今年本嚟都跌咗唔少嘅，好似啲藍月亮啊、九月三啦，或者係朝日啦、六白洗衣液嗰啲啦，仲有出漂白水嘅美國嗰隻 CLX 啦，嗰隻高力士都升咗唔少嘅，但係佢又唔係爆升喎、因為佢之前累積跌幅大，咁所以呢蟹貨都唔少。咁但係呢係好神奇地有啲資金呢都係拍入去，唔知係咪要嚟對沖下嚟緊要買嘅口罩啦。
0: 嗯，确实。那如果真的假设，我们假设当然大家都不希望这些的疫情重来啊，或者说大家生活方面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呢、又回到了像之前那一段时间市场方面恐慌情绪增加的话，您自己个人认为像这一些的医疗卫生用品像是一些我们说科技甚至是线上平台这些的股份，到时候我们可能又再次进入大家比较害怕出门买东西都是用网上下单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这一个历史的一个逻辑可以回来吗？
1: 会，其实现在有些人又会即好像Ming 你这样想，所以呢这资金又你会留意今天去回中通快递啊、
0: 云
1: 峰啊、极套啊，这资金敏感度真的很高，
0: 对，跑腿还是需要的。
1: 是对的。其实这样我觉得是用咁樣呢個邏輯咧，去諗翻轉頭，又幾有意思嘅嚇。但係
0: 呢個邏輯都係冇辦法嘅辦法啫。
1: 係啊，即係啲資金而家即係揾地方匿咯。你譬如好似之前運油運煤，哇，因為俄羅斯被禁運，咁咪好慘啦。咁應該不斷咁可以加價啦。但係而家又話解禁喎，失驚無神。跟住咧。咁今日嗰隻中遠海能啦，1138運油運煤㗎嘛，股價散咗啦。咁你話可想言之，啲資金其實敏感度幾高㗎。我覺得即係有部分呢啲所謂呢自以為聰明錢囉。
0: OK， 即係想有啲故事。係啦，咁冇計嗰啲資金總係要喐嘅。
1: 係咁其實總係要搵地方去拍嘅。其實市場資金係好多嘅。如果市場資金唔係多，你就唔會睇到啊500億銀債啊，銀色債券會幾嗰個超額認購去到哇一認購額去到1000億啊，係咪？幾緊要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亦都反映上，即係市場係有一批追逐住一啲被動收入啊穩定嘅息率回報，大家都唔係貪心嘅，
0: 同埋啲北水。
1: 是啦，需要資金避難所，同埋呢好明顯啦，因為近年啦內地啲資金南下呢，其實佢哋譬如一啲理財產品喺內地呢，內地都出現咗資產荒，好明顯。咁而嗰啲理財產品呢好多都已經冇咗個剛兑，冇咗個保證回報啊。同埋佢哋就算買保險嘅產品呢，其實已經係好多三厘樓下 cap 咗㗎，呢個係政策嘅限制。咁令到佢哋呢其實都係要尋找一些比較安全的資金避難所啦，或者是一些穩定息率回報的投資組合。所以變相呢內銀股還有能源股今年是做得好的，石油你見今日的油股呢就沒有動的，都跟跌，但是跌不多的，跌贏的。今年的能源股呢其實都跑贏，還有他們呢譬如中海油啊、中石油呢，他們的派息呢都閒閒地都有出來啊，這樣是不是？咁呢啲都係比較吸引到投資者，佢哋覺得個回報係佢哋覺得係吸引嘅，因為而家大家都唔係要想話要有啲超高嘅回報，咁但係呢其實係佢哋需要穩定性啦，同埋安全性啦，呢啲都係大家想追求嘅。而家唔係有啲咩非分之想，想搵個有瓦遮頭。 喂，系啊，想搵个有瓦遮头嘅地方啫，系咪？
0: 是，确实是啊。今天我们看到内市上升的，一是像汇控、友邦啊这些金融类嘛，然后还有这个宁德时代这件事情。有一些的大家其实不太看好宁德时代，但有一些又觉得他们核心支撑很好，这个周期啊跟这个韧性方面呢，其实有 不少的一个发现空间。您怎么看这些的储能电池？您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呢？
1: 宁德时代呢，佢由500几蚊都怼咗落嚟，跌得都好深噶啦。
0: 都系噶。
1: 咁所以呢，其实你就算汇丰啦，都由170蚊、160几蚊碌晒落嚟啦。咁其实佢哋系累积跌幅大，有啲资金呢系觉得，咦，跌翻晒落嚟，跌咗几十蚊，咦，又吸引咯个息率咁。因为之前呢，其实有好多人 hold 住呢一啲比较大家熟悉嘅金融股，譬如渣打都系啦。咁之前唔敢買，或者覺得唔捨得買，或者覺得啲股價升咁多，息率有欠吸引啦。喂，呢期跌咗咁多，又覺得，咦，又係筍盤咯。咁即係其實佢係嗰個股值嘅收復啦，可以咁講。我覺得又唔差嘅。
0: 但係
1: 你而家嗱，但係都係嗰句咯，覆巢之下無完卵，個市跌起上嚟。资金都
0: 是
1: 鸡飞狗走的嘛。
0: 对，没错。其实对于现在的港股市场，就是好消息市场反应可能不会非常的大啊，市场也非常的恐慌，资金也在找一个安乐窝。但是同时呢，市场其实很怕有一些系统性的风险。这个星期不是很多美股方面将会有，比如说一些通胀数据啊，数字会出台，同时有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业绩以及联储局的一个动向。因为最近美债方面以及现在大家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一个状态，其实都比较怕一些系统性风险会出现，您个人担心它会成为这一个月的黑天鹅或灰犀牛吗？
1: 我觉得大家如果已经是有晒心理准备，日日都在这里同你追踪住美国的债息的息率，有个都在这里怕了，
0: 他
1: 都已经不是一只黑天鹅了，已经是冲着你的灰犀牛了。
0: 能避开的话就快点避开，这样子。
1: 已经避开紧嘅啦。
0: 系，祝福大家已经避开咗啦。当然，其实有一些资金还是会继续想在市场里面去做一些的投资，比如说有一些人依然是非常信仰未来 AI 可以走的一个不错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信仰现在市场方面可能会对于某一些的主题依然有这样的一个待升的状态。您个人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段依然持续这些我哋话炒股一啲嘅行为，是不是其实比较不理性呢？
1: 都唔系嘅，即系你可以分段去累积嘅。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买股票个 timing 系好紧要嘅时机啦。咁你唔系时时都即系就算话我月供嘅股票，你有时个市疯狂得滞嘅时候，你都可以停一停，唞一唞噶，系咪？咁而家大家可能俾个眼见个指数仲冲紧落嚟，咁我可以即係雖然已經比之前係低，咁但係都即係唔需要孤注一擲，可能會唞一唞等等咁，放慢啲咯，就係、是、個入市嘅步伐。因為除非你真係諗住每個月都要有一注擺入去啦，咁我哋都唔會坐止嘅。咁但係即係因為冇人會知道幾時係底，幾時係頂，係咪先？咁但係咧呢一、這個亦都我覺得是两种纪律来的，一个就是每个月月供，但是呢那些是很少很少的买，但是有一种呢就是以为个市见底即刻就飞了进去，那这些就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适合入市的，即可以说全程投入的时机。
0: 确实啊，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黄金这些的避险详细来说您会怎么样去挑呢？尤其这一种的金矿股一开始提到有色金属了，但是细致方面应该怎么样去选择？
1: 如果揀呢，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嗰啲金礦股呢，佢哋都未投夠嘅，但係金價呢，佢有啲黃金嘅 ETF 呢，去到而家金價落到嚟譬如4200樓下，咁現貨金呢連4100都跌穿過，咁開始著量有啲朋友呢佢哋係會儲下嘅。
0: 那后市方面您自己个人觉得真的说愁哈了，现在目前有色金属当中钢板铜 TCI 这一类，您个人会更建议哪一些投资？
1: 我会觉得铜呢虽然累积升幅大，但是如果它真的回翻到去比较吸引一点的位啦，因为今年都创个新高，那你都是可以配置，因为它那个 工業嘅用途相對係高，同埋個回收率咧相對係低嘅重金屬嚇，唔同鋁，鋁嘅回收率咧係好高，因為鋁嘅嘢係大大件噶嘛，所以唔難回收噶嘛。
0: 嗯 ，OK。那现在其实像是一些的航运类股份，可能跟中东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您会怎么看呢？
1: 嗱，嗰啲航运股咧，其实你跟中东密切咧，咁就一定可以水涨船高啦。因为而家嗰个形势咧，都仲系好严峻啊，可以话个局势咧系冇缓和过嘅。咁、不断美国嗰边喺度吓伊朗。咁你諗下個霍爾木茲海峽依家都係令人擔心嘅，佢航行啊，嗰啲即係航運嘅班輪啊，或者甚至啲油輪啊，其實佢都推高咗個航運嘅成本㗎，因為啲油價持續都係高位㗎嘛。咁所以個運費呢其實依家都仲加緊嘅時候，咁你睇下今日呢其實升得最好嗰隻藍籌係隻東方不敗啦。係啊，咁所以但係呢啲咧，我又覺得係有少少投機咯、因為你而家先至去話，哎運費高啊，嗰個霍爾木茲海峽繼續封鎖啊，咁運費再高，其實股價已經反映咗好大程度反映咗嗰個運費今年推高嘅因素噶嘛。
0: 都高咗好耐啦，咁樣現在才開始。只是想投入而已啊，资金想进去再找理由而已。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到后期方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投机的一些机会的话呢，虽说啊我们说投机的话这一些有一些的风险性在，但是对于现在目前的港股的一个状态呢，大家还是以一个静观为主。像今天经济所说啊，这个还是以市场方面最为重要的四个字，现金为王啊，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待现在目前的港股。也留给我们的清姐，留给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以及一线金融网。今天非常谢谢清姐，刚才有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冇嘅。
0: Thank you， 清姐，我带着 Jackie， 拜
1: 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比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超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由于刚过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是在于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表示，司机在口岸下客之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希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的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在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仍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242点，升31点，升幅0.12%，总成交金额1097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58点，升10点，升幅0.12%。上证综合指数报3799点，跌15点，跌幅0.4%。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1点，跌211点，跌幅1.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2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27.8块升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分6厘跌1分2，9988阿里巴巴108.5块升1块5，1810联想集团24.64块跌1.3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04块跌3.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2块升3.2毛，1299友邦保险71.8块升5.5毛，九八一中芯国际55.85块跌1.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58.7块跌9.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5，澳元5.476，加元5.507。新西兰元4.4，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210元，比上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无论哪个行业，雇主都应该与雇员签订雇佣合约，并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签名，还要保留一份副本，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雇主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拨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开学后，部分学生也许会产生学业担忧和社交忧虑等问题。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以下的观察和分享。
6: 其实学生最困扰嘅咧，我哋闻到有三样嘢嘅。第一样咧就系惊成绩退步啊，第二咧就系惊自己冇学习嘅动力，第三咧都担忧咧测考同埋功课咧繁重。咁呢三个问题咧，其实连续5年都系位于头三位嘅。嗱，从数据我哋睇到呢个状况，但系又调翻转，我哋除咗睇数据之外，我哋都微观睇下一啲嘅个案，我哋。辅导服务咧，其实有营运唔同类型嘅服务，辅导热线、网上青年支援队啦，佢哋主力咧就喺网上面去唔同嘅社交媒体度咧揾一啲咧有情绪受困扰嘅学生，咁佢哋表达嘅咧就唔单止系学业嘅困扰，社交嘅问题咧都影响佢哋情绪。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用故事切入，带你走进器官移植的领域。
1: 移植新突破。
7: 咁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嘅移植咧，就系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嘅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

0: 鑽石替割了一部分的原裝，咁兩位都存活嘅，當然佢要承受一個手術啦。
1: 更多關於器官移植的專業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移植新突破》，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香港出發，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1月12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啊，又来到一周的开始了。
1: 嗯，
0: 怎么这个天气还是这样子呢？
1: 感觉热热的，我的秋天在哪里？每周都在问，
0: 都在问。哦，不是有个星期它好像有点像要来的迹象吗？
1: 好像就降温了一两天吧。
0: 哦，对，然后它又走了，就那么快吗？就我们期待一下吧，可能直接就给你就是
1: 把我跳过秋天，
0: 对，略过，然后就是变成是冬天。
1: 但香港冬天也很短了，
0: 嗯，比秋天长一点，我觉得是、嗯、没错。那么今天来到了星期一的时间了，有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Six 六皇后这部音乐剧作品。那在上周已经听到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嗯、然后有听到一些他们这些皇后原型对应的一些流行歌手、
0: 嗯、
1: 今天就会继续跟大家介绍剩下的三首歌曲。
0: 哎，没错。那么剩下的三歌手到底是对应哪一位呢？是大家熟悉的吗？我们就稍后来听听看咯。同时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马来西亚，跟大家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的最新资讯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五月天的一首《终于结束的起点》。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从首尔驱车两个多小时抵达江原特别自制到东北角的滨海小城树草，这里的沿岸风光平缓开阔，少有拥挤的人流，整体的氛围偏向松弛安静，是本地不少人短途出游的选择地。在当地的海岸边有一处特殊的流动空间，一台印有三尺书店字样的车厢型摩托车会不定期的出现在滨海公路旁，店主停稳车辆之后打开车尾箱盖板，整台车就像小型装置一样直接变身为一间微型可移动的书店，在蔚蓝的海岸边形成一处固定之外的临时文化点位。对店主而言，这间移动书摊提供的不只是纸质书籍，更是一段不受日程安排约束的闲暇时段。这间移动书店的常规停靠点位在树草市永郎海岸路上，每年3月到10月之间不定期的营业，访客可以通过社交平台的账号提前确认当日的开店信息。在出摊营业的时候，店主会将车辆停在临近海浪的路边，打开车尾箱即可以露出排列整齐的书籍。除了韩文的出版物之外，也准备了少量的外文书籍，兼顾本地的读者与到访的外国游客。在出摊购买任意一本书籍，访客就可以免费的借用配套的海滩椅和野餐垫，自行选择沙滩上的位置，伴着海景与浪声去阅读刚刚购入的新书。店主将这套体验模式命名为海洋阅读，他表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同类的项目，也表示这一间车装书店大概率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书店之一。在纸质出版物受众持续缩减的当今时代，这台小型行动移动书车以相对轻巧的方式为公众提供了重拾纸本阅读体验的新场景。除了基础的售卖书籍和阅读服务之外，店主偶尔也会在车尾箱外侧加装投影设备，邀请到访的访客自备饮品和简餐，在海边直接开展露天放映活动。这种看似随性实则注重体验深度的运营方式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专程到访，甚至有情侣选择在此来拍摄婚纱照，也让店主印象深刻。他也常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访客坐在沙滩椅上面朝大海阅读或放空的日常画面。在多数人的日程被工作填满的当下，这样一段完全属于个人的宁静时段已经成为不少游客到访树草时的特殊体验行程。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又跟大家介绍这个图书馆了，之前介绍狗狗的、树枝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介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2: 是的。
1: 你还有看书的习惯吗？
2: 有看书的习惯呢。
1: 有看书的习惯会去图书馆吗？
2: 去图书馆不会啊，上次不是有讲过说我比较习惯买新书来看，不然可能很多新书就是拆封都没有拆封，
1: 对
2: 或者是说就是比较崭新的状态。
1: 嗯，
2: 那我还是觉得说很多的书籍你可能放在身边，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拿出来看一看嘛。
1: 但是我这样听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图书馆去买书也可以，或者借书也可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来说是蛮友好的？尤其是它可以就是光顾了以后，它可以有那个就是借设备的一个是服务提供给你，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2: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可能想到说阅读的很多地方，大家说周围人都在阅读，或者至少就是做着学习相关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去到海边的话，发现说周围一群人大家都从刚刚这个书摊上买了书籍来，大家坐着差不多的沙滩椅，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群体活动的感觉。
1: 但是我突然又想起来了，这是一个沙滩就是它不会弄湿或者弄脏那本书嘛，就是
2: 你又不是去海里阅读。
1: 我知道，但是你就是可能你拿那些设备，可能他给你一个沙滩椅嘛，你走的时候是不是要收起来？那么你收起来沙滩椅，它在沙滩上，你起码会沾到一点沙吧。就是你去再拿那个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那些东西都会有沙，就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脏脏的。
2: 那就把这个书放到包里面，不要读了，你就把沙滩椅借去，你坐着休息放空一下。
1: 就是什么把就是沙滩椅借去，然后书等我们回家再读。
2: 对，就要这么爱心。
1: 好吧。
2: 我觉得你在沙滩上你要看书，你害怕沾到沙子，在其他地方也可能有沾到任何脏东西的可能性啊。
1: 也对啦，就看大家选择。不过可以就是你说放在包包里可以，就是我们在收这个沙滩或者沙滩椅或者开这个沙滩椅之前，我们先把它就是收起来，可能就会避免这个会有脏的可能性了。带来有 Jerry 的一首《我就是主角》。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继续介绍 Six 六皇后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其实虽然说讲的是历史相关的故事，但是它整体的曲风啦都非常的流行，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入耳的一些歌曲。
1: 没错，那么让我们期待一下稍后的环游剧场，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妖的一首雨散。

0: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68点，升58点，升幅0.24%，总成交金额1187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70点，升22点，升幅0.28%。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跌幅0.34%。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6点，跌225点，跌幅1.7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200盈富基金24.94块，升1毛；700腾讯控股428.6块，升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9分2厘，跌6厘；9988阿里巴巴108.7块，升1.7块；1810小米集团24.54块，跌1.4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7块，跌3.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96块，升4.6毛；981中芯国际55.95块，跌1.7块；1299友邦保险71.9块，升6.5毛；1888建滔基层板46.82块，跌2.1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210元，比上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啊。
0: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的微雨。
5: 世界环游巨

环听世界又来到了环游剧场的环节，今天就继续跟大家介绍 Six 六皇后这部音乐剧作品，然后在上周已经跟大家大致介绍了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模式，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大部分的人如果只看视频的话，可能会觉得哦，这是六个人在开流行演唱会的感觉，但其实的话每一位的角色都有他们自己对应的故事，并且有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同时成为没错，他们就是在不同的时期，所以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那这也是他们唱出自己故事的歌曲的这个展示的顺序啊。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下一位皇后的她的个人歌曲吧。

0: 非常轻快的，带着一些嘻哈，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说唱的感觉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
1: 对的，
0: 那其实这位第四位的皇后安妮，她对标的歌手就是 Nicki Minaj 这一类的音乐人。然后呢，其实她的故事我不想剧透太多啊，但是她因为当时跟亨利八世结婚也是因为一个误会，所以呢她很快的也就和平的离婚了，并且获得了一大笔的补偿金，然后重获自由。所以大家听到说她整体的这个歌曲的风格也是比较轻快的，然后她整体的这个唱段呢也是想要再告诉观众说，不一定说遇到了糟糕的或者失败的婚姻就要困在悲伤里面，重获自由其实是更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同时这样的一点轻快点的风格也把上一首上个礼拜给大家听的类似于 Adele 那一类歌手的一些比较抒情的但是可能带着一些悲伤的大哥的氛围，从这样的状态里面拉出来，然后进入一个比较轻快的节奏当中。
2: Agree, I'm the ten amongst these threes. And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it'd make the boys go wild. Take my first music teacher, Henry Mannix. I was young, it's true, but even then I knew.

0: 这首 All You Wanna Do 就是第五位皇后，然后凯瑟琳她的这个个人歌曲。
1: 对的，
0: 这个歌曲有没有想到什么比较熟悉的艺人？
1: 其实他们给我的感觉都是都很熟悉，但是你说那个名字就是说不出来的感觉啊。
0: 没错，那刚才这一首的话，制作人在构想的时候想的就是，因为这个皇后角色本身她是一个偏少女的一个状态，然后她很年轻，然后呢，所以给她设定的这个比较类似的对标艺人吧，就是 Ariana Grande。
1: OK，
0: 还有包括是布兰妮这一类的歌手，然后
1: 其实跟之前那个很像，
0: 没错。但是的话，跟之前那个的区别在于说，之前那个会更加的自由，然后没有被禁锢限制的感觉。在这里面的话，首先再加上说他的本身的故事当中，由于虽然说他是一个本身天真烂漫的少女啊，但是可能也受到了一些权力的压制之下的一些迫害呀、包括说是很多的限制在他身上，他没有那么的自由。然后呢，整体的这个结束的婚姻也没有说前一位的那个皇后那么的干脆利落，并且获得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流行舞曲，虽然它本身是一个比较甜美的风格啦，然后听上去也是比较欢快的，但其实它的内核是一个偏悲剧的叙事，所以的话也就会更加有这样冲突和对照的感觉。但它整体的这个歌曲写得很好，我觉得就是2000年代这样子青春流行的这种欧美的单曲的风格，
1: 对的，
0: 然后也非常适合这个角色的本身。

0: I don't need your love、
1: 嗯、
0: 然后是最后一任皇后的这个个人歌曲、
1: 嗯、
0: 然后呢凯瑟琳皇后也是亨利国王的最后一任皇后。I don't need your love、
1: 嗯、
0: 然后是最后一任皇后的这个个人歌曲、
1: 嗯、
0: 然后呢凯瑟琳皇后也是亨利国王的最后一任皇后，因为在凯瑟琳还活着的时候亨利国王就先行一步去世了、
1: 嗯、
0: 所以呢凯瑟琳在国王去世之后他整体的生活就是比较舒适啊，他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合理吗你这样说？就皇帝听到会开心吗？就
0: 在刚刚因为大家知道说可能在当时的时代下、
1: 嗯、
0: 然后在宫廷生活当中对皇后就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1: 嗯、哦，对，
0: 然后如果他有自己的一些爱好的话他不一定可以真的去、
1: 做得到、啊、
0: 发挥自己的爱好啊、
1: 嗯、
0: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位皇后她其实就非常喜欢读书和写作、
1: 嗯、
0: 刚刚听到中间有一小段的独白就是类似于她给国王写信的、
1: 嗯、
0: 然后以自己的名字来收尾，其实也是偏向一种内敛和沉静的表达。
1: 对的，
0: 意思就是说婚姻只是她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接下来的话她、
1: 嗯、
0: 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做，然后、
1: 嗯、
0: 不需要一个人的爱去定义他自己的人生。
1: 嗯，对，
0: 同时的话也这样子来引出了我觉得整部音乐剧想要传达出的主旨。
1: 对的，而且我有听到说他就是虽然一开始就是一直都是 I don't need your love 然后但最后那一句是 We don't need your love、哎、
0: 没错，也就是到了这部剧收尾的时候不仅仅是最后这任皇后、
1: 嗯、对，
0: 前面的五位皇后也同样觉得说这是他们应该去领悟到的一个道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戏剧的舞台上去呈现到说大家都能走出这一步然后迈向全新的人生，就把这样的一部 Six 六皇后介绍给大家咯。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比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交通运输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表示，司机在口岸下客之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的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与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为复杂。阿拉格奇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

0: 56点，升8点，升幅0.1%。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5点，跌257点，跌幅2.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2块升8分，700腾讯控股425.8块升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分6块跌1分2，9988阿里巴巴108.2块升1块1，1810小米集团24.44块跌1.5毛2，7709XL2南方海地市31.84块跌3.5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2块升3毛2，981中信国际55.9块跌1.75块，1888建滔基层板46.7毛2跌2.2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56.3块跌12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4，澳元5.478，加元5.507，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210元，比上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5: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啊。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小男生，而这一位的小男生呢，就是他有一双巧手，而这双的巧手呢，为他呢，可能是避免了一场的，就是被骂的可能性。但是我更看到的是他这一双的巧手有无限的可能。
1: 哎，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就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有一个姑娘》。

0: 天天环听世界。
1: 黄金世姐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厉害的小男生。
2: 是的。
1: 为什么说他特别厉害呢？是因为呢他闯祸了。厉害的不是闯祸的本身，是他闯祸了以后的这个补救的方法觉得超厉害的。
2: 就他还有补救，因为我其实当时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1: 嗯，
2: 我没有就是注意到他说的是课本，然后就是他还是要用。
1: 嗯，
2: 因为可能大家之前会在网上看到一些段子，
1: 对，
2: 说就是暑假作业来不及写了呀，就想出一些不太好的办法呀，
1: 就是不见了吗？
2: 说什么不见了，说哎呀泡水里了，然后写不了了。然后我还看到过很有意思的一个视频，说那个他把那个他的暑假作业一整本，因为没有来得及写，然后呢他就正好当时丢到了一个边上的这个火坑里面，然后呢就是可能
1: 烧掉了，
2: 没错，他就扔进去之后，然后说天哪怎么办呀，爸爸妈妈，我的作业本掉进去了。然后他爸妈听到就过来，赶紧过来说补救出来了嘛，然后翻了一番说哦没事，只把答案烧掉了。还是可以做的，
1: 而且还没有答案可以看。
2: 这下就是自损1000。
1: 对，没错。但是呢就是也证明什么呢，可能爸妈也预先有估计到，所以把这个答案本留下来，把那个课本藏起来。那么也是要提醒各位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就是不好的行为，一定要好好自己去做。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们，就是多买几本吧，要不
2: 备着是吗？
1: 对，以备不时之需嘛，就
2: 是。但
1: 是
2: 毕竟布置下来的作业嘛，
1: 对，
2: 就是该学习的课程，
1: 对，
2: 我们在学习的时间还是要好好的把这些知识吸纳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在未来一定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1: 对，就是做功课的本身不是让你去就是很辛苦，或者是让你就是很难受嘛，它其实是要你学习知识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呢也是需要去磨练跟需要去经历的。而且我相信呢今天这个小朋友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相信他可能在这一堂课会上得非常的用心，而且他那个知识点的摄入我相信不是就是平常能够做得到的。
2: 嗯，
1: 是怎样呢？他首先他闯的祸就是他把他的课本弄湿了。
2: 是的。
1: 然后呢他就怕被骂之后呢他怎么办呢？他没有做一切就是不好的就是行为，
2: 就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小，不然的话可能会想办法说我再去买一本呢。
1: 哦，不够钱。
2: 没错，就是没有那么多零花钱嘛。或者说可能有的课本的话，它不是说外面随处店里都能买得到的。
1: 对，
2: 还是开学的时候可能统一学校一起发下来，
1: 而且还是要那个就是时间它才会有那个课本卖的。
2: 没错。
1: 所以说呢就是这种课本呢不是普通有的卖，它怎么办呢？它就做了一个
2: 复刻，自己复刻，
1: 自己复刻。怎么复刻呢？他也不借同学的课本去这个影印一下复印一下，他用手一笔一的绘制了一本课本。
2: 很厉害耶，
1: 很厉害。
2: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首先因为课本上肯定有字，然后的话他的字首先是可以看到比较端正的。
1: 对的。
2: 我觉得最难的是那些图画，他也要一比一的去照模样的画出来啦。
1: 没错。
2: 包括说中间他其实是彩色的课本嘛，所以很多的话他还要用到很多不同的颜色再去把它给一模一样的画上去。
1: 没错。这个一比一复刻呢，从可能画画啦，然后写字啦，然后那个图案啦，形状啦，颜色啦，是全部复刻的。然后他怕被人家发现，他复刻的程度是怎样呢？他把书后面的那个条码也一比一的把它画上去了。
2: 嗯，
1: 哇，条码它也不漏啊，它是多怕人家发现啊。
2: 然后我们知道说可能不同的课本它封面上它会有那个首先这个科目的大字嘛，然后它还要写上就是这是几年级的课本，
1: 没错，
2: 然后在一些可能其他的出版的信息啦，
1: 插图啊，
2: 还有图画啦，
1: 嗯，
2: 它都一比一的给它复刻出来。
1: 没错。而且它用了3天就可以完全的复刻这一本的课本，而且还把它自己可能用一些的胶带啊胶纸啊把它粘起来 来定装起来，完全是一本可以上课的课本了。
2: 我觉得就是拿到学校去的话，就虽然说其实因为是手绘的嘛，但还是一眼可以看得出来，你知道说不是印刷的，但对于无论是其他同学还是老师来说都是很惊奇的事情。首先就会觉得说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2: 其实的话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可以说是作品嘛，或者是一本课本嘛。
1: 我觉得动手能力很强，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啊，小朋友的可能想法真的蛮特别的，因为他宁愿是不让，就他为了不让家长发现或者不被骂，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毅力去一笔一点去把它复刻起来。哎，很难呢，你知道吗？就是画那些画，然后填那些颜色。我觉得我可能封面吧还没开始画，就是裁那个纸要一笔一的话，我就已经跟爸爸妈妈可不可以不好意思，我就不小心弄湿了，可不可以就多买我一本，在我零花钱里扣。我
2: 就退是吗？
1: 对呀、就很难呢。你要一本课本哦，就少说也有50，就是怎么说也有可能50到100页的一个内容吧。
2: 嗯。
1: 然后密密麻麻的字哎，然后那么多的图画，还有填颜色哎，
2: 没错，
1: 还有钉装哎，这好难哦。
2: 但我们的话，可能平时的话，如果说本身没有太多的绘画的天赋，或者说加上我们知道说不是每个小朋友他字都写的特别的好看嘛，特别
1: 的
2: 端正，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就不会想着说我要去给他手绘复刻出来。但是对于他来说的话，他正好首先可能稍微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的天赋，再加上的说他会能想到说我用这个解决办法去避免掉可能。其实真的跟爸爸妈妈说了也不一定会被骂了。
1: 对了，因为他只是水杯放在书包，然后不小心漏掉了，然后把书弄湿了。可能我第一个方法是会想到，要不先吹干，
2: 吹风机吹一吹。
1: 对，吹风机吹一吹，就可能皱巴巴的，但是还是可以用了。但是不要紧了，他画了一本，我相信他在画的过程中写的那些字啊，画的那些图案啊，可能就已经刻进了他的脑海里面，他也更容易学习到这一科了吧。
2: 没错啊，就他把这整本书都首先复刻了一遍了，
1: 对、
2: 这整本书首先他已经读完了，
1: 对，
2: 再加上说他自己要亲手来写一遍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知识，就大家说你要比如背单词啊，或者说记一些知识点的话，你要多上手写，然后写着写着
1: 他还配图嘞，
2: 进到脑子里面去，
1: 对、
2: 其实通过这样的方法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次很特别的学习的经验。
1: 如果这一年他这一科的成绩会上升的话，我怕他爸妈会不会以后就每一科都让他自己画课本就不买了。我们省
2: 问同学借一本来就是
1: 画
2: 一
1: 画
2: 是吗？
1: 画一画，然后每一科都画一画，可能他就是将来石油状元也不一定哦，是不是？就是非常那厉害的一位小男生，动手能力非常的强啊。不过也是要提醒各位的小朋友们啊，如果呢就是有一些小疏漏或者有一些的小失误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跟爸爸妈妈坦诚自己的错误，然后就是接受爸爸妈妈的一些无论惩罚也好啊，无论是会有一些小的责怪也好，我觉得要勇于承担错误也是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历程啦。
2: 没错，我觉得对他来说，他选择自己去用他的毅力啊、耐心也好，把它画出来，也是承担错误的一种方式嘛。
1: 对。
2: 然后其实虽然说可能对于他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觉得弄湿了课本是不是可能会被骂，然后是很天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过非常多年以后再想起来，也就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生活当中的小插曲了。
1: 对，我觉得这一本课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起来，在他长大了以后再回看的话，这本课本呢就是他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了。带来有丽珍的一首《我的课本留白处》。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啊，将连线到马来西亚。
2: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近期举办的一些盛大的赛事和活动啦，包括说马来西亚最近这个上个月也跟大家分享这个烟霾的情况，然后在这个月继续会来跟大家更新一下，然后介绍一下当地的一些活动和资讯。
1: 没错，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刚T 的一首紧急联络人。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37点，升幅0.16%，总成交金额1396亿3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159点，升11点，升幅0.14%。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5点，跌257点，跌幅2.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4块，升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分4厘，跌1分4；700腾讯控股426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08块，升1.1块；1810小米集团24.44块，跌1.52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94块，跌3.4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84块，升3.4块；981中芯国际55.95块，跌1.7块；1888建滔七层板46.64块，跌2.36块；1869长飞光纤光缆155.7块，跌12.7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1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210元，比上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0: 我是天天。
5: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啊，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连线到马来西亚。
0: 是的，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Chlo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最新的一些动态和资讯啊，包括是刚刚又有一个赛事，之前也跟大家在连线环节当中介绍过的，时隔非常多年，终于回到了马来西亚来举办。所以呢，其实当地也是涌现了非常饱满的热情去迎接这个赛事的活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有 MIS 的一首《米高与比特》。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Chloe。Hello, Chloe, 你好。
2: Hello, 香港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Chloe。
1: 是的，那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阔别了9年之后，这个 F1 的赛事再度来到了马来西亚的雪邦国际赛道啊。那这个举办赛事过程当中也是人气非常的火爆，同时呢马来西亚的首相安怀就表态说正在探讨让马来西亚长期能够在未来继续去举办相关的赛事的这样的计划，就想请 Chloe 来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是的，十月头呢最热闹的一件事情在马来西亚这边，就是 F1 阔别了这个赛车场九年之后呢再一次回来马来西亚了，这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那三天呢就看到了整个 social media 啦，还有很多的一些网红啊 KOL 啊等等，大家的一些分享呢都是跟 F1 赛事有关的，然后也有很多很多人呢去到现场观赛了。那今年呢其实马来西亚是因为要代办这个巴林大奖赛，主要是因为中东的局势关系，所以呢没有办法承办这个 F1， 所以呢就回到了雪邦的国际赛车场。那三天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呢，这个 F1 的赛事呢三天总共累计了26万1000人次的这个入场哦，在交通的安排上面，然后当然在人流的安排上面呢，今年就是在那三天呢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努力。那我们上一次在2017年的时候呢，最后一届的大马大奖赛其实只有11万人次，那这一次的增幅呢是多达了这个 136%， 也就是当年的 2.36 倍，也刷新了这个雪邦赛事周末的入场记录。那经过这三天的赛事之后呢，大家也已经重燃了对于 F1的一个热情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首相安华呢就在想说，我们正在洽谈在办 F1， 加上明年赛季又是从巴林站开始嘛，所以呢也希望说就是是不是有机会呢可以承办这个非常重量级的赛事这样。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分析说，关于这个大马真的要把 F1 带回雪邦的话呢，其实有非常多的现实关卡是必须要考虑清楚的。第一个就是申办成本非常高，其实 F1 要举办的这个费用呢是相当的庞大的。那今年为什么我们的雪邦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去承办 F1， 很大程度上面是因为这次是属于特别安排，因为巴林方面呢是承担了大约7000万到8000万美元的这个 F1 官方举办权的费用，所以在这个部分马来西亚是不需要出这个沉重的支出的，只是投入了大约1600万令吉去做这个赛道还有相关设施的升级，就能够分享这个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如果我们要在接下来成为这个主办方的话呢，刚刚提到的由巴林方面承担的3亿多令吉就要由马来西亚来承担了，所以这个投资回报率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需要考量的。再来交通疏导系统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有大批观众同时涌入离场，然后这个交通是不是能够承载。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今年呢是阔别了9年之后 F1 再一次回到了雪邦嘛，回到了这个马来西亚，那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抱着一个尝鲜的态度，想说哇这么久了，我们的车迷们等待这么多年才有机会可以现场看到 F1 赛事。但如果接下来有这个承办权的话呢，是不是依然能够保持着这个热度，其实也是打一个问号的。当然这个有关当局还有另外一个关卡，就是国际汽车联合会那一边的一个关卡，就是如果想要永久重返赛历的话呢，可能就要制定一份5年的商业计划才能够重新获得考虑。再让雪邦呢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相对来说可能酒店啊或者是可能附近的设施没有这么密集的地方，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大城市，所以如果要在那边承办的话，所以这方面可能也是需要去考虑的。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或许后续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探讨啦。
1: 是的，可能就是要考虑到首先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是不是说在之后如果去承办的话有更多的开支能够得到相对应的回报，另外就是也要考虑到说相关的交通设施的配套能不能跟上，还有刚才科也讲到了今年是一个久别重逢的，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份热情在，能不能够长期的维持下去，在未来也是目前很难去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啊。所以说相关的成本的核算啦和长期的可持续性才是说去决定一个赛事能不能够长久办下去的关键啊。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到就是马来西亚这个跨境烟霾的问题，因为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跨境烟霾的空气问题，所以整个的空气质量可能是面对着转差的情况，然后民生和公共卫生方面都面对着相关的压力啊。就想请科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关于烟霾的这个问题呢，在马来西亚真的是由我从小到现在开始工作了，已经成年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决到的。那基本上就是每年七月到九月或是十月这段期间呢，因为邻国的森林大火或者是大量热点的关系，因为当地的农民呢，他们会进行这个所谓的烧巴，透过露天焚烧来清理土地，用在农业啊或者是棕榈油种植啊等等。再加上这段时间呢，会有季候风，然后一吹就会吹来马来西亚，所以我从小呢就面临着就是关于烟霾的问题。基本上现在从我的办公室望出窗外是灰蒙蒙的一片的，就是香港的朋友可能有点难以想象，就是马来西亚的烟霾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想象看，在你的面前就刚好有人燃烧，就是一些什么纸屑啊还是怎么样的，那个烟上来的一个情况，前面是灰蒙蒙的一片雾，是看不清楚任何的那个商业大厦啊什么的，
1: 没有能见度、
2: 就是、对，那个能见度非常的低的。再加上因为我们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或者是当你可能走出户外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相当浓烈的烟味，这就是马来西亚在烟霾期间会面对到的一个状况。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地方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呢已经进入了不健康水平了，甚至有些地方呢是逼近非常不健康水平，就是超过200点的。所以近期这一个月，很多的马来西亚人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空气污染指数怎么样，那我们的这个烟霾情况怎么样。那包括政府也是，如果超过非常不健康指数的话呢，那学校呢就会停课，那或许也有可能会停班。我自己小时候呢是经历就是有点像是之前 COVID 的那个状况，天天需要戴口罩去上学，然后甚至可能学校也会公布说哦，今天我们没办法上课，因为烟霾的情况太严重了。所以在这段期间也会有非常多人生病啊，所以我们要更加勤力的去喝水啊什么的。所以目前我们还在等待着这个烟霾情况好转。那如果下雨的话呢，当然会稍微的好一些些，但是可能隔天的时候又会回来了。所以这是我们近期马来西亚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持续存在的这样子的跨境的环境的问题啊，肯定也不是说单个国家去解决就可以从根本上去管控到的，可能还是需要说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相关的协同的管控啊，也希望说这个环境尽快的好转。最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要在近期推出的一个管控诈骗的警报系统啊。我们知道说现在网络骗非常的猖獗，然后骗术也是五花八门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警报系统可能就可以帮助大家在转账前进行一个小小的提醒，来减少这个上当受骗的机会啊。就想请 Chloe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没错，再来一下呢，其实关于网络的这个转账系统啊，又或者是透过无现金支付呢，是非常的普遍的。基本上来到马来西亚呢也可以不用带现金的，因为就是只需要用 APP 呢就可以完成很多的这个转账了。但是同一时间当然也会带来很多的隐忧，包括了诈骗的这个部分。那么国家银行就说呢，银行业跟支付网络系统 PayNet 现在正在开发着全行业的诈骗警报系统，就是一旦侦测到交易存在着诈骗的一个风险，那银行就可以在交易之前向客户还有银行呢发出警报，提醒客户暂停交易，是不是要重新核实一下你这个转账呢是不是 合法的，又或者是不是你正在进行的，这样子呢，希望说可以多一道思考关卡，让这个收到风险警报之后，大家可以重新确认一下这个交易的对象或者是相关的信息是否要继续付款。毕竟呢，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网络诈骗的关系，一个链接，又或者是透过一通电话，就把你可能毕生的心血或者是毕生的这个资产呢通通给转走了。我前一阵子呢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透过电话，然后呢就所有的存款都已经被骗走了。所以这是我们可能身边经常会发生到的一些故事。那透过这个可能警报系统，让大家可以稍微的缓一缓，或许那两三秒的这个时间就能够防止这个资金被盗取，又或者是你的这个毕生的财产可能就会在这三秒之中的保存下来。所以就是希望说可以进一步的去防止诈骗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
1: 是的，可能就是提醒大家说要三思而后行，冷静几秒，刹个车，可能就防止说大笔的钱财的这样的相关的损失啊，也可以说是给大家的财产去多加上一层相关的技术防护。那当然，在我们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每个月也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当地最新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Chlo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 Chloe 的分享啊！的确，这个雾霾的问题呢，会为很多的一些可能上班的、上学的，或者整体的一个有健康风险的朋友来说，也是蛮需要注意的一个天气的情况。
2: 是的，就是会影响到每个人嘛。就哪怕说你身子骨非常的硬朗、然后其实相关的，如果说空气质量不好的话，对呼吸道也是有损害的。
1: 没错，或者说你其实在正常可以空气流通的时候，你不能打开窗户啊，经常要开冷气啊，可能对于环境也是另外一个损害，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因为它的一个有雾霾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污染的问题，然后因为你不能开窗户，又要开冷气或者开一些的可能空气清新的机器的话，又是另外的一种负荷了。
2: 没错，又是一种消耗嘛。然后其实也说对环保的话，可能也是一份压力
1: 啊。没错，新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以尽快的解决或者被改善了，也同时呢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王力宏的一首 Forever Love 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
2: 拜。

0: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要更方便。截至早上8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60%，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约30%。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真正的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表示，司机在口岸下客之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的通报。华盛顿方面正在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及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仍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季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天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的微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8分6厘，跌1分2厘。9988阿里巴巴108块，升1块。1810小米集团24块5，跌1块4毛6。2828恒生中国企业83块8毛4，升3毛4。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1块9，跌3块5。98中芯国际56块1毛5，跌1块5。1888建滔基层板46块3毛8，跌2块6毛2。6869超飞光纤光缆155块8，跌12块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5，瑞士法郎9.436，澳元5.47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日经平均指数报1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105元，比上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不论在家里、餐饮店还是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谨记灭鼠战队这三招吧。一，别让老鼠有的吃，就要彻底清理垃圾，把食物收好。二，别让它有地方住，就得清理杂物和堵塞老鼠洞。三，要它无路可走，安装防鼠挡、密封门缝，截断它的走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 Crystal 姐姐，
6: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5: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小羊和狼。
7: 哇，又是狼跟羊的故事。
6: 对啊，就是这次小羊有没有落入虎口呢？不知道
5: 落入为什么会是虎口，不是狼。
7: 对，
6: 狼
7: 口，
6: 狼口，羊入虎口啊。总是记得这一个的四字词、啊、
5: 就是羊其实
6: 可以入口了
7: 很多口，
6: 又虎口又狼口，还有那些其他的那些动物啊、等等啊。
5: 但是我觉得其实动物们是很聪明的，
7: 是，
5: 就是虽然我们是开玩笑说这个羊，因为它是在那个食物链的就是某一个位置嘛，所以它肯定是会被一些这个大型的猎食动物吃掉，但它们也有自己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动画片，也是有一群羊的嘛，
7: 对，
5: 因为他们就其实挺团结，就是一群羊，
7: 羊群呐、啊，
5: 羊群
6: 对
5: 啊，一只狼
6: 对击退了，把那个狼每一次都击退掉了，
5: 每一次都击退掉，
7: 是
5: 啊。那我们今天的小羊和狼，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那马上进我们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
8: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栋公主，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8: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6: 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小羊和狼。
7: 又是狼和羊。
6: 对啊，这个

0: 这两个的故事主角哈，我相信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占了所有的这个童话故事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占比。因为好像很多故事都是以狼和羊作为一个对比啊，作为一个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哈。
1: 嗯，
0: 那我以前小时候就读到一些狼和羊的这个故事呢，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可能未必和羊有关。
1: 诶，
0: 就是那个狼来了的那个故事。
1: 哦，是。
0: 不过它也和羊有一点点关系，就是因为它是那个牧羊人嘛。
1: 对对对，
0: 他放羊的嘛哈，那所以哈，这也是我一个其中小时候记忆非常深刻的这个一个故事之一。
1: 嗯，
0: 就告诉我们就千万不要撒谎，
1: 没错，
0: 对吧哈？有些时候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说。说了一些谎话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就未必会再相信你。
1: 对，以后那些人无论你说了什么，他们可能都不相信你了。
0: 没错哈，那今天这个小羊和狼这个故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哈，我自己是在猜哈，是不是羊又再一次被这个狼吃掉了呢？
1: 哎，
0: 好，而且我以前好像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羊被那个狼吃进肚子里面了。
1: 嗯，
0: 但是它好像把它开肠扩肚，被人开肠扩肚，然后就把它
1: 救
0: 回
1: 来，
0: 然后就把那个狼那个肚子里面放了很多的
1: 石头，
0: 对不对？哎，你也有听过，
1: 有，
0: 就放石头之后呢，他就去喝水，哎，不小心就滚到那个河里面去了，
1: 因为他再也起不来了，
0: 对啊，就淹死掉了哈。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和狼和羊的故事有关的一些故事。嗯，好，那今天这个故事小羊和狼的故事究竟又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啊，今天是请来大部就需公立学校的张雅文同学和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部就需公立学校的张雅文，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羊和狼。一天，一只温顺的小羊来到小河下游，安静地低头喝水。这时一只饥饿的大灰狼从上游走过来，他一心想找借口欺负小羊。狼瞪着小羊，故意生气的大吼：大胆小羊，是你把河水搅浑浊，弄脏我喝的水。小羊吓得发抖，连忙礼貌的解释：狼先生，您在上游，我在下游，水是从您那边流下来的，我绝对不可能弄脏您的水，请您相信我。狼找不到理由，又蛮横地说：那去年你一定在背后说过我的坏话。小羊委屈地摇摇头：狼先生，去年我才刚出生，根本不会说话，怎么会冒犯您呢？狼无话可讲，恼羞成怒，准备扑向小羊。就在这危机时刻，路过的马伯伯看见了。马伯伯大声喊道：狼，你不要无理取闹，我全程都看见了，是你故意找借口欺负弱小。附近的小牛小狗也纷纷跑过来挡在小羊身前，大家一起说道：做事要讲道理，不能随便欺负小动物。狼看见大家团结又正义，自知理亏，又害怕大家，只好低下头，灰溜溜地逃走了。小羊真诚地向大家道谢：谢谢大家保护我。马伯伯温柔地对小羊说：面对不讲理的刁难，不要害怕，坚守善良，保持理智，再加上团结勇敢，正义永远能战胜恶意。

0: 谢谢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的张雅文同学和我们分享了这一则小羊和狼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哦，这个故事哈，其实也围绕了有三大的核心的一个道理。
1: 是
0: 啊，听完之后哈，比如说一个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1: 没错，人多战胜力量大。
0: 没错，人多力量大，对吧？
1: 没错，
0: 人多力量大。第二个呢，就是在面对不公平的时候呢，要保持这个理智，
1: 是
0: 要保持冷静啊。虽然你面对的是一只狼，但是道理是站在你这边啊，也不怕据理力争了。
1: 嗯，没错。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坏人行恶的时候呢，他不需要合理的理由的。
1: 啊，对，无论是什么，他都能说得出来。
0: 对啊，他都能够自圆其谎，对吧？哈，我要吃你就吃你了，哈，对吧？所以呢，在面对这些坏人哈、坏狼的时候呢，要保持这个克制和理性。
1: 没错。
0: 啊，因为站在这个的道理面前呢，其实他怎么说呢？啊，都说不通的。
1: 是，更何况是一只狼、就羊的天敌嘛，他想欺负羊的时候，他什么时候都能欺负。哎，我想起来，其实虽然我没有就是可能被别人欺负过的一个情况，但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弟，他也跟我一样是读进同一所小学。
0: 就你弟弟？
1: 对，没错。
0: Okay.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是高年级了，我当了那个风纪队长。
0: 对，是很威风的当时。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天小溪的时候，我弟弟突然间跑过来找我，他说姐姐，有人抢我的零食吃哦。然后他就哭着来找我嘛。其实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弟弟被人欺负、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正义的心爆棚，
0: 是正义感。
1: 对，
0: 而且还是你弟弟嘛，对吧？
1: 对，没错。
0: 啊、
1: 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你带着我去找他。
0: 嗯，
1: 然后他就带着我去找到他那个同班同学。然后呢，我就问你为什么要抢我弟，你为什么要抢这个同学的零食吃？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教训了他一顿嘛。然后我感觉我就跟这其他的小动物，就羊的小伙伴一样，
0: 就挺身而出了。
1: 没错，有那种正义的感觉。
0: 是，不过我觉得就除了你弟弟之外，其他同学找你应该也会这样做的，
1: 是
0: 的，对吧？对啊，那因为这是一个正义的感觉嘛。
1: 没错，更何况那个时候我还担当着这一个职位，还有这一个责任。
0: 是啊，那所以呢，就一定在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情况之下呢，就挺身而出哈，做一个把关人了，对吧？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来讲述这个小羊和狼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羊和狼。有一日，一只温顺嘅小羊嚟到小河嘅下游，安静咁耷低头饮水。呢、这个时候，一只饥饿嘅大灰狼从上游行咗过嚟，佢一心就想揾藉口虾小羊。只狼好恶咁望住小羊，特登好嬲咁大嗌：大胆小羊，系你将河水搞到咁混浊，整污糟晒我饮嘅水。小羊吓到喺度震，连忙解释：
3: 狼先生，你喺上游，我喺下游，水系从你嗰边流落嚟噶，我绝对冇可能会整污糟你嘅水，你相信我啦。
2: 狼揾唔到理由，话：咁旧年你一定喺背后讲过我嘅坏话。小羊好委屈咁摇摇头：
3: 狼先生。去年我啱啱先出世，根本就唔识讲嘢，点会冒犯到你呢？
2: 只狼无话可说，恼羞成怒，准备扑向小羊。就喺呢个危急嘅时刻，路过嘅马伯伯见到咗啦。马伯伯大声咁嗌：
4: 狼，你唔好无理取闹，我全程都见到咗啦，系你特登揾藉口想虾小羊。
2: 附近的小牛、小狗都纷纷跑了过来，挡在小羊的身前，大家一起讲话：
3: 做事要讲道理，不可以随便虾小动物。
2: 狼见到大家团结有正义，自知理亏，又怕了大家，只好耷低头逃走了。小羊真诚地向大家道谢：
3: 多谢大家保护我。
2: 马伯伯温柔地对小羊说：面对唔讲理嘅刁难，唔好惊，坚守善良，保持理智，再加上团结勇敢，正义永远都可以战胜恶意。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的这一则小羊和狼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好，那又重新再读回这个故事之后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三个道理之外呢，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面对着一些可能在学校里面哈，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知道了这个狼就想欺负羊，
1: 是
0: 对吧，也想吃掉它，
1: 找了很多无理的理由。
0: 对啊哈，就想合理化他的这个行为嘛、
1: 哎、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从这个故事延伸到去学校去看哈，比如说一些校园欺凌的一些事件也是有些时候也时有发生，
1: 是的，
0: 对吧哈，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高年级欺负低年级、
1: 嗯、
0: 有些时候可能是你同班的，但是因为他可能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就孤立你，让你孤立无援的这些的情况，这些我统称叫做 bullying 了，
1: 是
0: 就是这个的欺凌的行为、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在发现或是我们遇到甚至是我们自己个人就是那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在中学的时候有试过被人欺凌过，可能、哦、因为我新来嘛，啊，新来香港读书，那我有被人家欺凌过，可能啊是一个学期这样子。
1: 嗯，
0: 那当时我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的问题的呢？我就冷处理。
1: 啊，就不管吗？
0: 我就不管了。
1: 他们不会变本加厉的，可能继续在你面前骚扰你这样。
0: 我觉得他们想去尝试，好像你这样说了，变本加厉的去想侮辱我、羞辱我，或者是用一些很难听的语句去打击我。
1: 是。
0: 但是当我就采用冷处理的这个方式之后呢，因为其实人有些时候他会自己感受到自讨没趣的嘛。
1: 嗯嗯。
0: 就他感觉到哦，我说这么多话去刺激你，但是你没有相应的反应的时候，他就会就没有什么兴趣继续去骚扰你了，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可能一来现在想回去，就是一来你可以冷处理他，
1: 嗯，
0: 二来你还是要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1: 还有老师，
0: 对啊，爸爸妈妈是你的坚强的后盾哈，他是可以帮你去联系你的这个班主任。
1: 嗯、
0: 那第三就是刚刚啊 ，Crystal 姐姐说你要和你的这个老师、这个班主任或是训导主任去说了哈，因为你是亲身经历的那个人，如果老师不知道你在学校和其他同学相处的如何的话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你。
1: 嗯，
0: 好，那所以呢，最重要就是和身边的人去说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当然哈，我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有很多其他的同学也是看不过眼的。就好像啊，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他的一些主人翁啦哈，比如说马伯伯啦哈、小牛啦、小狗啦等等的这个动物伙伴，
1: 嗯
0: 啊，其他的一些同学呢，和我可能玩得近的，或是很同情我遭遇的一些小伙伴们呢，在我被言语骂了可能一两个星期之后啊，他们就开始。觉得这个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啦。
1: 哦，
0: 因为他们也觉得这个骚扰对我来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烦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一些欺凌的人他就是想看你出洋相嘛。
1: 对。
0: 但是当我不去理会他们的时候，那他们又继续在这里大吵大闹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影响到其他同学正常上课的时间。
1: 是哦，他们是想让你在。全部人的面前丢脸这个样子，
0: 没错。但是反倒我不理他们之后呢，他们就自己出丑了。
1: 嗯，
0: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自己觉得还是，好像刚刚那样说了哈，你自己要保持沉着冷静，
1: 是
0: 对吧？你要因为道理站在你这边，他们只是无端端的要去骚扰你，要去要去孤立你，
1: 嗯、
0: 但你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他们，
1: 是的，
0: 对吧？你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学业，把自己的这个成绩顾好了，比什么都强。
1: 哎，但是如果就是霸凌者对于可能受到伤害的人做了更加可能言语攻击啊，到身体上的攻击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找老师去处理这一个事情的。
0: 没错哈，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他语言侮辱你之后，你都应该是要考虑去向上去。反映这个情况，
1: 没错。那
0: 如果他真的是甚至是到身体的时候，那情况就更加恶劣了。
1: 嗯，没错，我们还是要像小羊一样这样去保护好自己。
0: 没错。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到前翻译系助理教授 Teresa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小羊和狼》英文的版本故事吧。
2: Hello, everyone. I'm Teresa. Today,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the lamb and the wolf. One day, a gentle young lamb came down to the lower part of a stream and quietly had a drink of water. Upstream wandered a hungry gray wolf, eager to pick a quarrel and attack the lamb. The wolf glared at the lamb and roared, pretended to be angry. What a disrespectful lamb you are! You've made the water muddy and spoiled my drink! Trembling with fear, the lamb politely explained, Sir, you stand upstream and I am downstream. The water flows from your side to mine. I could have never dirtied your water. I'm sure of it. Unable to win this argument, the wolf made another rude accusation. Then you must have talked bad about me behind my back last year. The lamb shook its head sadly. Sir, I was only just born last year. I could not even speak then, so how could I have talked about you? With no more excuses left, the wolf flew into a rage and prepared to pounce. Just at this dangerous moment, Uncle Horse happened to pass by. Wolf, stop this nonsense! He called out loudly. I've seen everything you did just now. You are deliberately picking on the weak. Nearby, a calf and a puppy rushed over too,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lamb trying to protect him. Together, they declared, We must be fair to each other. No one may bully the weak. Seeing them so united and righteous, the wolf knew he was in the wrong and became nervous. He looked down and sneaked away. The lamb thanked them sincerely. Thank you all for saving me, Uncle Horse said gently to the lamb. When something unreasonable happens, do not be afraid. Stay calm, but be firm. With unity and courage, malice will always be overcome by justice.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271点，升60点，升幅0.25%，总成交金额1,626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169点，升21点，升幅0.25%。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7点，跌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5点，跌257点，跌幅2.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升6分；700腾讯控股425.8，升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分4厘，跌1分4厘；9988阿里巴巴108.2，升1块2；1810项目集团24.52，跌1块4毛4；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2毛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82，跌3块5毛8；981中芯国际56.2，跌1块4毛5；1888建滔基层板46.8，跌2块2；6869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块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19031点，跌11点，跌幅0.02%。港金报39105元，比上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 Crystal 姐姐。
8: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为大家带来了小羊和狼的故事。欺负一只小羊。
8: 对呀、
4: 岂有此理，
8: 其他动物都站出来了。
4: 没错，
7: 这是我心想
8: 声援他。
4: 狼不吃羊那他
7: 吃什么？
4: 怎么办？这个就是现实一点的角度，这不是生物链吗？
8: 对呀、
7: 它可以吃，但是它不能欺负。
4: 哦，你说的对、就是士可杀
7: 不可
4: 惹
7: 辱。
8: 是可以让你吃，但还是要讲道理的。
4: 说的非常好、道理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道理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分享一些语言知识给到同学们啊。
7: 没错，那么我们也邀请到了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个小羊和狼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吧。

0: 州以前，
1: 从此我只懂公主，
2: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6: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我们读到这一个小羊和狼的故事啊，我们又重现了一次羊跟狼的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前翻译系助理教授楚威少老师，欢迎。
7: 大家好，
6: 楚威少老师，我们又读到了一个关于羊跟狼的故事啊。
7: 是呀。
6: 不过这一次呢，那个羊最后还是化解了危机啊。
7: 是。
6: 没错。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可以学得到呢？
7: 是啊，譬如话咧，入边嗰个狼咧有去指责个羊啦，系咪？
6: 系
7: 啦，系啦吓。咁我哋可不如睇下呢一个嘅单词喺英文入边系点讲啦。
6: 好
7: 啊，咁啊，我哋喺个故事入边已经睇过呢个字，就系 accusation。咁就係從 accused 嗰度嚟嘅，係啦。咁 accusation 即係咧指控啦，一個人啦，就可能佢有一啲嘅行為，嗰啲行為係唔係咁好嘅，譬如唔道德啊、違法啊、唔友善啊呢啲咁樣。
6: 就像那個狼就莫名指控那個小羊說：哎呀，你咁污糟喎、
7: 啊，係啦，咁冇禮貌咁係咪？
6: 係
7: 啦，係啦。咁我哋例句可以咁樣睇啦。What do you say to the accusation that you are unfriendly and unhelpful？ 係啦。即是亦都是用一种语气，就是而家即是有个指控话你是咁样喎，咁你有咩讲呀咁样。
6: 那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吗？
7: 会呀。咁呢呢个字呢就叫做 castigate。咁其实佢係比较 formal 嘅一个正式嘅用语嚟嘅。咁佢嘅意思呢就係好严厉咁样去谴责啦、批评啦一啲人一啲事咁样，係一个动词嚟嘅。咁亦都好多时会用喺法庭啊。
6: 哦，就是那些很正经严肃的情况下。
7: 是啦是啦。咁就好多时就配合proposition 个介词呢係用 for 嘅。係啦。咁我哋睇呢一句例句啊。The judge castigated the bank for lack of fraud prevention support to elderly customers。 咁呢句呢都有啲长啊，佢嘅意思就係呢嗰个法官呢好严厉咁样谴责嗰啲銀行啊，啲銀行咧就即係因為有時咪我哋成日會見到有啲老人家就俾人哋騙咗佢哋嘅即係一啲錢財，係咪？
6: 投資項目
7: 係啊係啊係啊。咁嗰個法官咧就去譴責嗰啲銀行，其實啲銀行應該要提供多啲嘅渠道啦、方法啦，幫到嗰啲老人家，等佢即係唔好咁容易俾人哋呃咯。
6: 哦，就是有一些可能預警一些服務去保證可能。让那些老人家可能去，他们要去转账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个提醒啊，或者这一些预警，让他们可能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那么还会有其他的单词可以学吗？
7: 嗱，咁有另外一个咧就叫做 reprimand。reprimand 咧就我哋有时都会听到，虽然都系比较正式嘅，但系咧我哋可能咧会系校长啦，就会系啦，就会闹，即系可能系训斥啊，呢个意思就比较训斥吓，或者系我哋学校。后入边可能系咪有啲系啊？呢啲都可以用呢个字系啦。咁佢就系对一啲人嘅行为啊、表现啊，咁就系提出比较严厉嘅训斥啦吓。咁我哋睇下嗰个例句啦。The headmaster reprimanded Chris for his continued lateness。这个同学仔 Chris 咧成日都迟到噶，咁校长咧就比较严厉咁样去训斥佢啦。
6: 哦，那朱威少老师，你会就是如果你课上的同学他们迟到，你会去训斥他们吗？
7: 即系大学生就唔会啦，系啦，即系佢哋对自己系啦，即系自己知道啦吓。咁但系我哋都会有点名呢一样嘢啦吓。 咁點名我哋就即係一早點咗名囉，咁咁你自己遲到，咁有時呢佢哋都會可能出嚟要求可唔可以點返名，咁我都會問佢嘅，咁你係點解遲到，咁有時又好難控制，可能真係交通有啲事呀咁樣，咁睇情形啦。
6: 确实，不过有时候就是这种迟到的时候损失的还是同学自己，其实你还是少听了那一部分的课，可能你就没有那一部分的一些知识了。嗯，那么我们除了指责这一个英文单词以外呢，我们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英文单词可以学呢？
7: 有啊，头先呢其实那个狼呢即是没办法的时候呢，最后就变咗好愤怒，是吧，
6: 被石穿吃破了他的轨迹。
7: 是啊是啊，咁我哋可以睇下一啲嘅短语啦，啊，譬如搵呢一句 fly into a rage，即係呢突然之间变得好嬲。
6: 哦，
7: 係啦，即係 fly 呢个字好似好即係喐动咁
6: 样，突
7: 然嘅，係啦，突然嘅。咁譬如搵呢一句啦， I asked to speak to her boss and she just flew into a rage。係啦，咁样。咁另外呢就可以话 drive someone up the wall。係啊，即係我哋平时梗系唔会爬墙啦，系咪？即系简直咧系找狂啊！吓，即系哇冇办法，哇即系冇路行啦，我要爬上埲墙度啦，嬲到咁样吓，咁就系令到人哋好嬲嘅意思。譬如话呢句例句啊 ，Her husband always drives her up the wall every time he cooks 。可能咧佢煮嘢食嘅时候就即系搞到个厨房乱晒咁样，系嘛？即系好污糟，即系周围摆晒啲嘢咁样，咁佢个太太咧就一见到佢煮嘢食咧就哇嬲到不得了。
6: 对，因为我其实知道煮饭这一个事情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就是他除了要可能前期的准备啊，然后中间最重要煮饭的过程啊，到最后可能哎呀四个人可能吃三个菜，结果最后有一大堆的锅碗瓢盆要洗，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麻烦的。
7: 但系咧其实咧可以有啲好好个方法嘅，我都知道有啲人咧就好叻噶吓，即系我都唔属于系好叻嗰啲啦，但系我会留意咯，就系、是、一路煮就可以一路洗噶。
6: 哦，
7: 系啊，系有啲人好叻呢一样嘢吓，咁咧已经煮完咧就可能剩翻一个煲啦，同埋两三只碟咁样，咁都系可以接受咯，系咪？就唔会话哇成个 counter 都系嘢咁样。
6: 对，但其实那个工作量还是没有怎么变化。
7: 系啊，所以就佢太太就好嬲啦，
6: 抓狂，可能最后剩下一大堆东西都没有
7: 洗过的。系啦，系啦，系啦。
6: 那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吗？
7: 我哋仲可以睇下呢一句，咁咧就系、是。輕少少辣個程度，就叫做 cheese someone off。
6: cheese
7: 係啦 ，cheese 係啊，關係啦，就好特別嘅呢個字。咁咧就即係佢係激嬲人哋嘅意思嘅嚇。咁但係咧都係比較口語化啲啦，同埋咧就傾向咧係英國會用呢一個短語多啲嘅，係啦係啦。咁譬如呢個例句就咁樣 ，Her attitude to the whole thing really cheeses me off 咁樣。
6: 好，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这两个英文单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有一些单词我们可以用以外，其实也有一些短语我们可以去具体的形容自己的一些心情。那么所以呢今天的英文单词也就学到这里咯，下一次的同样时间也有楚维萨老师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维萨老师。
7: 拜拜。

0: 前，从此我只同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2: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谢谢楚维萨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小羊和狼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我们今天学习到了有关于烦躁跟指责的英文单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烦躁这个英文单词，它其实有一些短语可以去形容，就是比如说哎我生气啊，怎么样个生气法，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去形容这一个情绪的一个短语出现。所以我们也可以善用这些短语呢，去拿来形容我们各种不同的心情。
5: 好，那这个烦躁这个英文的这个短语，
4: 是的，
5: 短句，好，可以学习学习啦。那接下来呢，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了适合烦躁有关的这个粤语单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首先第一个的粤语单词呢应该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啦，就是好丑。有没有听过？
4: 有
5: 啊，通常
4: 烦躁的那个躁，
5: 通常形容那个人好像很躁火，哇，你好丑哦，今日
4: 心火旺啊，就是
5: 对，心火旺哈，哇，你好丑哦，做咩事啊？哈，边个哈激嬲你啊？咁样哈，你就可以去问候一下，哇，你今天干嘛了？怎么这个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你比较烦躁哈。
4: 是
5: 的。那这个其实也有两个的意思，有两重的意思哈。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那个人很心情烦躁啦，对吧？哈，心情不好啦，哈，容易发脾气啦，就可以说那个人哇哇。哎，你根本好丑哦哈，或者是从中医的角度啊，如果哎那个中医师，你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师把把脉哈，看看你的脉象，又看看你的这个望闻问切之后，他说哇，你都好丑哈哦，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指你的身体燥热啦。容易上火的这样的一个体质啦，那所以呢，我们要去看那篇文章，或是听到这个好丑哦啊，那要。根据前文后理去判断一下，不要以为
4: 躁在哪里，
5: 对，他躁在哪里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和身边朋友说，哇，我这排都好丑哦，那你要知道究竟是哪一个的躁了，究竟是我最近心情不好，还是中医看完中医之后中医是说我身体不太好这样子啦。那有分情绪方面和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个用法，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好，那另外一个和烦躁有关的可以怎么样去形容你那个心情呢？就是一把火。
4: 哦，
5: 有没有听过？
4: 有，
5: 一把火哈。那这个的词语呢，在粤语当中呢，是拿来形容非常生气啊，当下的那个情况非常火大。
4: 我感觉比那个躁更加严重了，
5: 更加严重
4: 了，有火
5: 了
4: 已经，
5: 有火了已经，对 对, 对，没错没错，心头冒火的一个情绪了哈。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常见的例句，在听佢咁讲，即系听到我一把火。就可以这样用了或者是你想某件事情越想越生气想起那件事我都在一把火你可以这样用的那就是形容哇当时非常生气但是有些更加生气的和这个词语有关的可以怎么形容呢把给火
4: 这个我没有听过
5: 讲起那件事我都把给火的就是比一把火要更多的一个意思把给火的哈对吧那所以呢可以火呢也有一把和几把的好那所以就看你当时那个心情是有多么多么的生气
4: 到底有几把火
5: 多么多么的烦躁啦哈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的一个粤语单词好了另外一个单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火滚
4: 有
5: 火滚这个粤语呢也是指什么你的心情很火大啦
4: 对
5: 很恼火啦很生气啦或是极度气愤的时候就可以用火滚这个的粤语单词啦好像心头上面有这个的火在沸腾翻滚一样你看到它的那个字哈火滚的嘛
4: 是的
5: 在翻腾哈不断的这个充满怒气的这个感觉。
4: 很形象其实我们靠近那个已经开了的那个水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热啊。
5: 对呀、这样子好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生气的意思那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例句呢天时暑热等极都冇车 哎，在佛馆呢、
4: 嗯，
5: 啊，这个就非常让人恼火哈，很火大了哈。
4: 是的。
5: 但有些时候啊、可能有人看到你这个气在心头哈、正在这个的生气的当中哈、那别人可以劝一劝你嘛，对吧？哈，让你冷静下来啊。就比如说，哎，冇咁佛馆啦，可能佢唔系特登嘅咧，咁样啊，这样也可以在这些的时刻去使用这个的粤语单词了。好，那最后一个的单词哈、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想一下啊，应该大家都有听过的，就是红门展，
4: 哎呦，
5: 对吧？好，那这个可能就是更加的去形容他当时当刻心情比较烦躁的一个词语。
4: 是的，
5: 啊，遇到一些心情烦躁啦，啊，脾气暴躁啦，非常不耐烦的时候啊，导致的一些情绪失控，
4: 嗯，
5: 就可以说红门展啦，啊，或者系红门咁样啦。
4: 嗯，我感觉也是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个红门展呢。
5: 嗯。啊，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单词呢，就是形容人在遇到麻烦或不顺心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4: 是，
5: 但是又没有办法解决，可能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个解决方法。
4: 嗯，
5: 啊，他的神情很难看，心情很差，又流露出了这个很烦躁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你就可以用这个发满脏啊去形容了哈、啊。严重的时候呢，会发脾气的。
4: 是
5: 啊，发满脏哇，我要整个发疯了我们哈。那个这个啊，这个的词性呢，通常呢啊，其实啊，有些时候现在一些人呢，他就不会哇发满脏。
4: 嗯，那会说什么？
5: 就直接说鸿蒙
4: 啊。
5: 那但是以前其实我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就是蒙有同脏加埋一齐嘅，叫蒙脏了啊。他非常的真的在发脾气啦，在宣泄情绪这样子啦。啊，那比如说哈、有什么例句呢？刹车刹到鸿蒙脏。
4: 哇。那如果是坐出租车的话，那个表一直跳一直跳，更加猛整
5: 了。更加猛整啦，就变咗火滚噶啦。啊，那比如说啊，你唔好搞我啊，阵间我好猛整噶，或者我阵间会好猛噶咁样。
4: 嗯，
5: 就是比如说啊，他已经在处理很多样东西了哈、比如说这边又在找资料，那边又在啊回复客人的一些信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你再去骚扰他的话呢，他就会红芒干了。
4: 嗯
5: 啊，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用这些的粤语单词去形容哈，你在面对着这个比较烦恼的时候，
4: 对
5: 啊，比较的这个火大的时候啊，都可以用到这些的粤语单词去形容你当下的情绪啦。
4: 不同程度的一个佛观的程度，
5: 嗯。嗯，
4: 谢谢楚瑞萨老师，也谢谢 Crystal 姐姐、钟钟哥哥的分享。这个小羊和狼的故事，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5: 嗯，
4: 那明天同样时间下午的4点，继续会在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明天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时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辆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真正的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约二三十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天因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天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歇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跟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

0: 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271点，升60点，上升0.25%，总成交1626亿3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169点，升21点，上升0.25%。十大成交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块升6分，700腾讯控股425.8块升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8块4跌1分4，9988阿里巴巴108.2块升1块2，1810小米集团24.5毛2跌1块4毛4，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毛6升2毛6，7709南方海力士31.8毛2跌3块5毛8，981中芯国际56.2跌1块4毛5，1888建滔基层板46.8跌2块2，6869长飞光纤光缆156.1跌12.2。部分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29，澳元5.472，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6，欧元8.78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4。港金现价报39105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7美元。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48届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听啊，一线金融网的节目，今天的话呢，会有徐昂为大家来啊这个主持。首先的话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那今天的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还是一个啊一个反复的一个情形啊。今天尽管是周一，但是整体的恒指的话呢，还是啊一个高开的一个情况，是承接于上个星期五的一个美股的一个造好啊。但是的话呢，整体的这个上升力度呢是不足够的。看到的话呢，今天呢指数高开了200点啊，那但是呢这个午后呢就开始转跌了，之后反复的一个啊这个上下波动的一个情况，最终的话呢全日呢也只是收报在24271点啊，还是不错的一个表现，那是微涨了 0.25% 啊，是上涨59点。今天的主板成交额的话呢是1626亿啊这个港元的一个成交，那同时的话呢今天的整体市场方面的话呢啊还是这个科技方面啊是拖了整体大势的这样的一个后腿。大型啊龙头科技股方面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小米啊今天是大跌了啊，这个超过了 5% 的啊，当然其他的一些股份呢表现还是好坏参半啊，比如说像阿里腾讯呢是微涨啊，今天的话呢看到呢这个京东网易的话呢是上涨了超过 2% 啊，是市场表现不错的科技板块。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今天整体的 PCB 的这个个股的话呢是受压的一个情况，建滔基层板今天呢急跌了啊这个 4.49%， 建滔集团呢是跌了 3.1% 啊，广和科技是大跌 8.5% 啊，预计首三个季度纯利呢是增加了超过一倍啊，最多达到了15亿人民币，但是全天的话呢还是收跌的一个情况。盛虹科技呢是跌了 3.3%， 景旺电子呢跌 10%， 大族数控呢跌 9%， 中继啊旭创呢跌 7.3%， 长飞光纤的话呢跌 7.2%。今天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今天的整体的晶片股份的话呢是逆势的一个造好的一个情况啊。那看到呢今天的这个黄金股方面的话呢也是表现比较差的啊，今天的老铺黄金呢是表现最差的一个蓝筹了，那急挫了 7.8%， 同时的话呢公司呢也遭到一些投行降了目标价，预计呢第三个季度的纯利呢也是比较弱的，同时呢这个黄金的一个下跌的话呢也是啊拖累了像周大福啊，还有这个啊一些黄金的 ETF 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拖累。同时的话呢，另外我们也看到呢，今天的银行板块的话呢是比较好的，也是支撑了我们今天主体大势啊。像啊今天的比如说啊这个汇控啊、渣打啊，都是上涨了超1%以上。招商银行的话呢，更是升了超过3%啊。中信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话呢，也都升了超2%的。啊，留意一下今天内地股市方面啊，今天的这个啊内地股市呢也是个收跌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呢，深证成指的话呢，跌幅是超过了2%以上。啊，同样的话呢，也是晶片股啊，还有这个啊一些存储类概念相关的股份的话呢，是主要拖累了大势。所以市场的话呢，还是对整体的啊这个走势的话呢，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意见。稍后的时间的话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啊，我们会请到我们的嘉宾。那稍后的话呢，在5点到5点半，我们会有独立股评人罗启龙先生啊 ，Desmond 的话呢，跟我们分析一下港股。同时的话呢，在5点半到6点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李星宇啊 Chris 呢，来和我们一起聊一下整体美股还有整体港股的一个未来走势，锁定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一线金融网。那稍后呢，我们就会请到我们的嘉宾跟大家来一起啊做一个系统的一个分析了。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 King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那首先的话呢，在今天的金钱本色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啊这个独立股评人罗启龙先生的话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和我们一起聊一下整体的这个港股近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罗先生您好。
3: 哎，Hello，大家好。
0: 嗯，罗先生啊，近期的话呢，整体的这个美股走势还是不错，当然反复了一些。那在上周五的话呢，还是一个高收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港股呢开市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啊走势还是很反复。那受到一些晶片股啊，还有一些存储类科技板块的一个拖累啊。那最后的话呢，也只是微升的一个情况，后市如何表现啊？您是如何来去看现在的市场的？
3: 今日嚟讲咧，恒生指数咧的确系高开之后咧，即嗰个升幅逐步收窄嘅，咁但系都仲有个升幅喺度啦。咁大概24,271点咧，升咗超过59点，延续上个礼拜嘅一啲嘅升势咧。咁上个礼拜五咧，其实做得几好啊，升超过425点啦。尤其是北水翻嚟礼拜四跌完之后咧，都开始逐步收复一个失地啦。咁成个礼拜嚟讲，上个礼拜咧，其实已经终止4年跌嘅啦，咁啊，整体恒生指数升超过1%，咁但系暂时去睇咧，恒生指数个方向咧，唔系太明显嘅，尤其是自从咧，即系喺9月底9月14号穿咗一个嘅，即系一个上升嘅格局之后咧，其实你见到一个几明显嘅调整喺度嘅，咁而且咧，譬如话今日咧，即系一啲嘅板块嚟讲咧，其实都系一啲嘅传统板块会升得相对比较多啦，譬如话银行啊、保险啊，甚至系一啲嘅三桶油啊等等呢一啲部分啦。咁其他芯片股嚟讲，其实都见到一个几明显嘅回调噶。咁我哋即系做完即系我哋帮客户研究嘅话咧，其实见到暂时恒指嚟讲都系横行格局居多。譬如话上个礼拜嗰个嘅即系波幅嘅区间嚟讲，尤其是市宽嚟讲都相对比较窄。咁预期咧，即系嚟紧下个礼拜咧都会延续呢个走势。我哋暂时去睇咧嗰个恒生指数嘅走势，大概23,800点到24,800点咧个窄幅区间为主嘅。咁暂时嚟讲，我哋都系炒股，即系或者拣翻啲强势相关嘅一啲板块为主啦。咁呢个港股嚟讲，又唔需要睇得特别淡嘅，尤其是我哋见到上个礼拜开始见到啲嘅技术指标啦，开始有少少明显改善，包括 RSI 啊，甚至一啲嘅随机指数方面嚟讲，都见到慢慢改善紧嘅，亦都出现一个底背驰嘅状态。咁所以咧，喺初步一啲嘅见底嘅技术信号嚟讲，我哋见到，咁但系亦都密切留意住咧，即系港股嚟紧个走势。咁反而咧，我谂相信外围方面嚟讲咧，系更加多嘅消息。譬如话，即系大家一直留意住嗰个债息嘅问题啦，十年期国债息率咧，你见到开始有少少回调啊，由之前最高嘅位置可能大概5.35厘左右咧，其实今日已经回咗一啲嘅情況喺度。咁暫時嚟睇咧，即係成個外圍市況比港股係做得好嘅。咁亦都有投資者話債息方面嚟講持續抽高，係咪有機會將啲資金咧由債券市場轉到落去由股票市場轉到落去債券市場咧？咁暫時見到有冇一個嘅跡象喺度咧？你見即係上個禮拜五即係 S&P 指數啊，甚至納指方面都又接近一個歷史高嘅水平。咁但係咧，再睇深一層啲嘅數據方面嚟講，我哋見到個市寬係收窄緊，大概28左右啊。咁所以咧，你見咧升嘅時候咧，你見一啲嘅傳統嘅板塊其實冇升嘅。咁最主要啦，係一啲嘅大型嘅科技股啦，包括 Nvidia 啊，甚至美股七雄啊，即係 Amazon 啊等等嚟講有個升勢。咁所以係咪一個好健康咧？其實唔係嘅。咁反而我哋今個禮拜咧啲比較重要嘅經濟數據，包括 PCE 數據啊，核心嘅通脹數據咧，我哋要留意多少少嘅，因為直接影響住聯儲局方面嘅一啲嘅貨幣政策啦。嚟緊如果真係個通脹有所放緩，或者調翻轉嚟講，個通脹有機會再進一步抽高嘅話，直接影響住嗰個加息嘅步伐。咁暫時你睇咧，美股方面嚟講，我覺得都係睇過一線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始終中期選舉11月好快就到啦。咁 Donald Trump 即係美國總統方面都講到明，即係大家最擔心嗰樣嘢就係美伊戰爭個問題咧。其實佢話喺選舉之前咧都唔會好大嘅變化。咁加上咧喺 weekend 嘅時候，大家最擔心嘅就係個油價問題，都有啲嘅利好消息出台，就係講緊即係呢個俄羅斯方面咧有大概 这个三万桶的一个的柴油方面呢，就是会输到去美国方面，都是豁免了那个的制裁。咁你大概计返条数呢，大概22-23万桶的原油啦。咁所以相信嚟緊个消息方面，或者你睇到那个油价走势方面，如果真係回调嘅话呢，亦都会令到个通胀呢，即係那个问题啦，或者大家担心加息嘅问题会缓和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货譬如话港股，咁咪继续去揸住先啦。如果美股方面咧，即係喺某啲嘅即係再升嘅話咧，大家開始逐步開始減少，尤其是風險管理，大家相對比較嚴謹嘅朋友仔方面嚟講，美股可以減一減，然之後喺低位嘅時候可以再加住咯。
0: 明白，非常的清晰啊，也是对这个全球的各个资本市场啊，还有这个近期的整体的这个市况也做了一个这个详尽的评析。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大家在板块方面的话呢，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中国内地方面的话呢，可能经济近期呢也并不是有很大的起色，特别是受困于房地产嘛，也是有这个地方债务方面的问题啊。美国方面的话呢，又有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不停的上涨，同时还有可能今年会再加一次息的可能性啊。那您觉得这个美汇啊，包括这个美债的这个情况，会否对香港整体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板块会带来一个怎样的这个利好，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风险呢？
3: 其实会嘅，你讲美汇呢，其实已经是不知不觉呢，由之前$100楼下上到$102楼上，都反映住呢，即係美元嘅强势嚟讲呢，对于全球嘅尤其是呢啲新兴市场港股方面嚟讲，其实係受到影响，因为资金流动性方面有机会流返去美国方面嘅。咁而至于呢，即係美国债券嘅息率方面嚟讲呢，其实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即係已经去到呢十年期國債息率24年以嚟一個新高嘅，咁大家會擔心咧，即係個債券息率再走高嘅，尤其是你見其實除咗美國方面咧，其實法國啊、英國啊，甚至日本方面嗰個國債息率都係走高嘅，即係你見成個全球嗰個資金流動性咧持續緊張，對於成個嘅股票投資方面咧，其實係有個隱憂喺度，咁呢個大家係需要注意咯。咁如果嚟緊嗰個息率方面會唔會進一步抽高咧？咁我好大程度方面，即係大家去睇埋今個禮拜即將公布嘅 PC 數據啦，一啲嘅通脹數據方面嚟講，係咪咧即係見到逐步受控咧，定係受到美伊戰爭所帶嚟一啲嘅油價上面嘅抽高嘅時候咧，令到個通脹咧再次去令到美國本土嘅市場嚟講係受到影響咯。咁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嚟講，我覺得都係一個觀望嘅態度為主啦，因為咁多嘅數據即將公布啦。咁反而咧可以提多少少大家，就係一啲嘅傳統板塊喺早前可能半個月左右嘅時候回咗落嚟嘅情況底下咧，第一批咧即係第三個季度嘅業績美股即將公布啊，尤其是啲銀行股啊，喺今個禮拜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包括啦即係 JP Morgan 啦、Wells Fargo 啊，即係富國銀行啊、花旗等等都會公布業績。咁反而呢一類股份，如果真係所公布嘅業績嚟講咧，喺個市場預期啦，亦都會帶動美股方面呢有个短线上面的反弹。
0: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还是要去观望这个美国方面，特别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会否带来一些市场的一个波动包括呢这个美伊战争啊，石油的价格带来哪些方面的一个影响，也会左右现在市场的一个宏观的一个情况啊。那回到这个香港港股方面啊，那整体板块方面的话，您有呢对这个四季度的配置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会有一些个股您会是比较的推介一些或者是板块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偏好呢？
3: 是咁咧，暫時去睇咧，即係港股第四個季度方面嚟講咧，預期即係恆生指數嘅高位，其實今年已經見咗，大概28000左右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睇得特別差咧？其實又唔係，因為本身港股嗰、那個即係市盈率 P/E 大概10倍左右啦。過去嚟講咧，即係嗰個市盈率個 range 大概8.9倍到12倍左右。而家暫時喺中間嘅位置。咁係咪特別平咧？又唔係，即係話特別貴又唔係嘅。咁所以咧，你啱啱講到即係港股方面嚟講，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咧上翻年底之前咧上翻26000左右呢啲位置，做一啲嘅判斷啦。而板塊方面咧，我相信 一啲嘅，譬如話最近咧啲嘅晶片股啊、芯片股啊等等嚟講，其實回咗相對比較多嘅。尤其是你見到外圍嚟講都唔係咁走，即係日股、韓股咧都回調嘅情況底下，港股更加首當其衝啦。咁而且係息率，即係美國同埋港股嘅即係一個息差方面嚟講咧，持續擴闊咧，有機會咧，即係投資者方面嚟講咧，會借咗港元去做一啲嘅投資。咁啊，相信咧香港呢邊咧，即係尤其是大家留意住 HIBOR 呢個嘅數據嚟講，有機會進一步去升高翻少少啦。咁去做一啲嘅判斷咯。咁整體嚟講，我覺得都係防守性為主噶啦，即係譬如話減翻啲，譬如話消費啊，或者一啲嘅金融啊，傳統嘅一啲嘅板塊為主咧，因為本身過一個禮一個半個季度方面嚟講咧，其實大家投資者可能已經有聽我哋節目咧，投資一啲嘅 AI 啊、芯片股啊，其實已經係做咗一啲嘅 profit。咁啊，我哋成個 portfolio 嚟講咧，其實除咗進取型嘅之外咧，其實某啲嘅時間，譬如話第四個季度嘅時候，唔係咁就嘅時候咧，可能會將部分嘅資金咧轉翻落去啲我哋所講嘅一啲嘅傳統嘅板塊為主咯。
0: 是的，不少的一些银行的话呢，也看到是开始了增加这个P 啊，或者是这个 HIBOR 啊，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利率啊，这会否意示着说接下来的话，可能对于香港的宏观的这个加息的这个周期开始了呢？
3: 冇錯冇錯，咁啊補充多少少咧，即係除咗港股之外咧，其實有兩樣資產咧，其實我哋嘅投資幫客户咧留意多少少就係黃金。咁啊，黃金而家大概$4,200左右啦，見到咧，其實喺過去一個季度嚟講，都係大概4,200左右啊，4,100、4,200左右之啊，橫行區間為主嘅。咁但係你見咧，其實你見到開始咧，金價嚟講蠢蠢欲動，而且咧，即係你見最重要嘅購買力就係啲嘅央行啊嘛，即係中國方面咧已經連續超過23、24個月去連續去增加佢嗰個黃金儲備啊，咁所以咧。在一個即係你見市況上面咁波動嘅情況下，不確定性咧，反而一啲嘅避險資產會受惠一度。而第二個資產就係講緊可能啲嘅虛擬資產，因為虛擬資產已經經歷咗一個短期比較長時間、中長期時間嘅調整啦，即係由66,000左右、64,000左右已經係反彈翻嚟，而家大概$84,000呢位置咧，其實有機會啦，喺第四個季度嚟講咧，再上翻多少少咯。咁啊，短期目標睇下有冇機會。去翻$100,000美金嘅位置啦。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那个现在市场的话呢，有不少的投资机构的话也好像在沽空这个黄金，因为大家的话也是担心这个利率的一个上涨嘛。那您怎么来看这个各国央行的一个购置，但是呢对于很多机构投资者来讲的这个沽空的这个行为啊，这个如何来去做一个对冲跟判断呢？
3: 其實係啊，你但係沽空嘅一啲嘅數據嚟講咧，其實都講咗好耐嘅。咁但係金價嚟講嗰個即係防禦性亦都相對比較高咧，亦都一直跌穿唔到$4,000嘅位置。咁所以暫時你睇咧，即係沽空嘅持續嚟講咧，我相信咧即係短期已經調整完成。咁反而咧即係雖然你見咧即係黃金個價格冇明顯嘅走勢，咁但係你見咧開始嗰個技術形態方面咧已經開始有少少。改善嘅跡象喺度啦，尤其是暫時港股又好似冇乜嘢可以配置到，而美股咧又擔心個債券息率啦，咁而且即係嗰個嘅加息嘅步伐會唔會進一步加劇啦？咁呢啲嚟講，亦都令到成個市場嘅不確定性增加，咁反而咧即係揀選一啲嘅即係黃金啊相關資產嚟講咧，會比較合適少少啦。
0: 是的，所以说的话第四季度主要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防守为主啊，一些可能高息股啊，或者是公用事业股啊，又或者是像黄金的话呢，可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这些资产了。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独立股评人啊罗奇龙先生啊 Desmond 呢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评析。好的，谢谢罗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您。好的，
3: 拜
0: 拜。
3: 拜
0: 拜。好的，那时间的话呢也是接近到了下午的5:30，听一节这个交通消息。稍后的话呢，一线金融网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到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啊李星宇 Chris 的话呢，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期的美股的这个市场，包括呢美国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上涨，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有大家很关注的最近的利率的一个上行，会否带来整个股市的一个风险呢？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在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靠近骏业街慢线有坏车一带慢车的，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仁安医院慢线有意外车龙在红梅谷路，在龙富路回旋处内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当中呢往屯赤隧道方向的车龙呢排到了奇数学校。再看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怪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区，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车龙排到了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到西行上狮隧和往全湾方向车龙都在竹园道，四渡八道下行港岛区的路面四渡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车龙在赵辉台浅水湾道往黄竹坑道靠近浅水湾别墅车多，车龙在富惠阁的九龙区渡船接天桥往嘉士居道去发花园一段车多，沃达老道往沙田在九龙塘绿轮街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慢车，车龙在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在龙富路靠近龙门居，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升降机工程往屯门方向呢靠近浪翠园第四期快线封闭，安全车速的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的。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5: 一二三，三二一。
2: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6: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四厘米宽、五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2: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呢是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啊。那今天呢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呢是徐阳啊。那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也关注到啊，整体的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呢还是一个喜忧参半的一个情况。今天呢这个恒指啊受到上周五啊整体美股三大指数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利好的推动，今天呢整体开始是造好的，恒生指数呢是上涨了223点之后啊升幅逐步收窄，午后呢大市一度呢是转跌之后呢走势反复啊，全日呢是收报在了24271点，上涨59点，升幅0.25%，全日呢主板成交额呢是达到了1626亿港元，国企指数全日收报呢是8168点，上涨20点，升幅0.25%，恒生科技指数呢走势受压，全日的话呢是下跌了0.67%了，跌了28点的。大型龙头科技股方面，小米大跌 5.5%， 阿里的话上涨 1.1%， 腾讯呢微升 0.24%， 另外的话呢京通啊还有这个网易的话呢是上涨超过 2% 的。PCB 概念股的话呢受到压力啊，那建滔基层板今天急跌 4.49%， 建滔集团大跌 3.1%， 广和科技啊预计呢首三个季度纯利呢增加了超过一倍，但是股价仍然是收跌，跌了超过 8% 的。同时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到今天的整体晶片股呢是逆势低走啊，中芯国际呢大跌 2.5%， 华虹红利啊是大跌 5% 的，蓝启科技呢是下跌了 5% 的一个情况。同时的话呢也关注到今天整体的南韩的指数啊，韩国指数啊这个是下跌了 3.65%， 在香港上市的 SK 啊这个海力士每日杠杆最多啊这个两倍杠杆的这个呢话是大跌了超过 10% 啊，所以这个大家投资市场的话呢还是不要这个留意这个杠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融资融券的话呢还是会带来挺大的一个风险。同时的话呢三星电子每日杠杆啊这个两倍产品的话呢也是大跌了 7.7% 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些我们说存储概念股近期的整体的动荡的一个局面。蓝筹股方面的话呢，老铺黄金今天呢是表现最差蓝筹了，大跌 7.8%。同时的话呢这个周大福呢也是大跌了 4%， 舜宇光学跌 2.8%， 联想集团呢跌 1.5%， 东方海外呢今天是上涨了 4% 啊。同时的话今天银行股造好，汇控升 1.9%， 渣打升 1.5%， 招商银行升 3%， 农行中信呢都是升了超 2% 以上的，建行呢是升了 1.7%， 那另外的话工行还有中银香港呢升幅都是超 1% 以上的。另外的话呢今天的啊一些这个博彩类的股份的话下跌也很明显，银娱呢跌 1.5%， 同时的话呢这个一些大行的话呢也是下调了一些博彩类股份的预期的盈利的一个收益啊。那金沙中国的话呢也是下跌了 3.5%， 永利澳门的话呢跌了 3% 的一个情况了啊。同时的话呢也关注一下啊这个美股期货方面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今天呢整体的三大指数的期货的一个情况的话呢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啊。那同时的话呢也看到呢今天除了这个纳指刚刚还是上涨啊，现在纳指100期货的话呢也是跌了这个 0.05% 了。道琼斯指数期货的话呢是51973点，暂时呢是微升47点，标普500期货的话呢现在是微升 0.12% 的。稍后的节目的话呢我们会请到嘉宾呢来一起和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行情当中，一起聊一聊整体近期的我们说美股跟港股未来的一个走势。稍后呢我们会请到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李星宇先生 Chris 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整体市况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节目时间啊，那同时的话提醒各位听众啊，这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嘉宾的意见的话呢是供大家来去参考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为大家请到嘉宾呢是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啊李星宇先生啊 ，Chris， Hello Chris， 你好。
3: 哎 ，Hello， 你好。
0: Chris 啊，我们看到的话，近期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话，大家还是比较关注。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11月份的中期选举啊，那样也包括呢，现在的这个长期的美汇指数啊，美汇的这个指数的一个上涨，还有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可能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啊，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另外的话呢，也会关注啊，因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是美国的很多大行啊、银行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报表的一个时间啊。您觉得近期的整体市场方面的话，特别是美股方面啊，我们应该留意啊，您觉得会是机会会多一些，还是风险会更多一些呢？
3: 其实如果我们看美股的市场的话，如果我们看那个上个星期那个租赁的情况，其实反而就是债券市场非常的极端。然后如果看我们净流入那个债券的部分，分别是非常短的那个债券，比如说就是零到三个月的话，就是连续三个月已经是有净流入。另外的话，如果看十到二十年或者是看二十年以上的那个国债，其实美国都是有净流入的状况。但是反而如果看美国当地的，比如说七到十年的国债都是有比较大的净流出，就反映其实可投资者现在就比较关注几个情况。那第一个情况的话，就非常短债，就非常短那个非常短周期的债券的话，可以让他们有比较多那个流动性，然后是给一些就是对于政策或者是联邦联储局那个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客户，可以投资者可以让那个非常短周期的债券的话，可以让他们有比较多那个流动性，然后是给一些就是对于政策或者是联邦联储局那个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客户，可以投资者可以有一些比较大那个投资那个空间还。

0: 风险比较低。另外的话就是有看就是20年期国债，就是也有净流入的话，这个反映其实客户投资者对于美国当地那个它这个是也是。因为如果美国衰退的话，利率就往下走，然后里面的话其实也很利好那个比较长的债券，但是反而就是10年期，因为美国的财政部其实就是发那个债券也是集中在10年期里面，供应有很多，所以里面的话流出也是比较深。那反而在股票市场里面，上个星期其实在美国当地市场也是比较就是防御性为主，因为我们看就是净流出那个板块，就比如说看那个半导体，或者是看AI， 或者是看一些就是做就是比较中小型股票，比如说罗素2000一些 ETF 的数据的话，其实有净流出。那反而的话，就是美国当地一些金融板块，或者是做一些科技，就是比较大型的科技股的话，里面是有净流入。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美股的投资者现在也是比较防御性为主。如果是我们去看的话，就是美国当地的银行股也是一个比较防御性板块比较好的板块之一吧。
1: 嗯，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确实不少的资金的话呢，开始留意啊，特别是留意一些这个高息类的或者是银行板块，受惠于这个高息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啊。当然，大家的话呢也关注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油价啊，会不会对通胀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刺激啊，会导致美联储可能今年还有机会啊这个加一次息。那另外的话呢，对于香港方面可能也会跟上啊，因为不少的银行近期也开始上调了一些像 P 的利率啊，又或者是 HIBOR 您是怎么来看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会否对香港我们说带来宏观经济方面因为香港整体可能消费各方面还是蛮弱的会不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呢？
0: 由它那个油价的话，其实现在市场去看那个石油价格的话，大概也是在就是85块钱左右那个水平。那现在其实油价在92块钱的话，其实也是在比较高的水平。因为如果现在看那个石油的一些流动吧，那虽然那个地缘的因素还是比较不确定，但是如果看它里面的流动的话，其实有很多石油也是透过一些叫那个氨酸素，然后就是在那个福尔摩斯海峡去出来的。所以油价的流动并不是一个并不是跟以前比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因素。那反而如果看油价的话，其实现在市场是比较担忧，就是无论在海上或者是在那个岸上，里面石油的供应其实也是非常缺乏的。那哪个引发的话，都也不仅仅是油价反弹那个幅度，反而这个对油价有很大的波动。那就是另外的话，如果看美国当地的经济，其实整体来说，就是整体把那么多行业的其实加起来的话，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增长。但我们里面看 AI 相关的板块，其实里面增长是非常多。那这个是这个代表了其实美国当地其他的那个板块，比如说消费或者是一些应用的板块，其实里面增长是比较缺乏的。那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我们觉得美国这联储局就政策利率在往上走的空间并不是很大。那这个的话，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市场上其实是太过分去担心这个利率往上走的空间。但我另外一边去看的话，其实市场也是非常的担忧，就是美国在那个比较长端那个债券能不能很难卖出去，因为利率那么高，那而且那么多科技企业都是在发那个债券去给自己的资本开支去做一些财务的支持，那市场是很担忧这个债券价格会不会就是债券很难卖出去。但是我看上个星期五那个美国当地的那个国债那个拍卖的情况，现在也是非常乐观。那所以整体来说，其实美国当地经济并没有特别的乐观，但是美国当地里面的一些风险也没有就是很高。所以这个背景上，我们觉得这个美国联储局其实在加那个息那个风险并不很大。那么在看香港市场来说的话，其实上个星期五很多那个高股息板块也是反弹了，那今天的话很多银行板块也是有比较不错那个反弹。那我们也是延续一个比较防御性比较高的那个投资的方法去看待这个香港市场。
1: 是的，香港的话呢，确实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话呢，像银行啊板块的话呢，主要是这个领涨市场的但是现在呢，不少的分析也谈到说啊，就是银行方面的话呢，因为主要是内地方面嘛，那这个经济可能今年的特别是下半年四季度的经济如何表现呢？大家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还有一些数字要看。对于银行的话呢，它也担忧一些，比如说债务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会否会是银行股接下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呢？还是说您觉得现在四季度的话呢，因为有很多的风险因素在，大家不妨关注这个银行板块的一个走势，可以去适当的来去持有呢？
0: 如果是看香港本地的一些银行股的话，就其实他们里面的风险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高，因为从几个角度去看吧。第一个的话，我们如果是看他们里面的一些那些就是客户做 mortgage 做按揭，就是做那个债务，就是那个生意的话，其实也是有不错的增长。就比如说在工业里面的一些它里面的业务的话，其实来说整个银行赚钱在七月份在跟八月份七月比是增长了84%。那如果我们是看这个 HIBOR 的话，其实里面也是有一定的增加，那这个也是支撑这个香港银行板块为主。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看资产里面的那个质量的话，也是挺稳定的。如果是看就是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它里面违约那个比例其实也是维持到这个0.1到0.08那个水平。那所以其实里面无论从这个它里面展开业务增长，或者是从那个资产那个质量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挺稳定。但是如果我们看银行股的话，我觉得这现在唯一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是，现在价格也涨得挺高，而且涨到这个水平，现在很多银行的那个收益率其实也不到5%，就很多在4%到4.5%那个水平。那所以在银行股来说的话，可能很多内资透过这个南山东去买银行股的吸引力不是很大。那反而的话，如果是看那个高股息的板块的话，可能有机会会从银行端转到其他不同的那个板块会进行那个投资，这个概率也是挺高的。
1: 是的啊，那回到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今天啊，像这个韩国的股市啊，特别是受压于像这个海力士啊等等这些存储概念的大跌整体市场的话呢，也是走势蛮向下的香港方面的话呢，一些晶片股啊，这个包括像今天的这个深证成指的话呢，不少的像这个晶片股的话呢，也是低走的一个情况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会否现在的这个四季度的话，对于这些存储类的，特别是这个中国方面，又或者是全球方面您会有一些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对，今天就是除了这个韩国股市之外，要看香港的股市，就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实原因的话，就是因为苹果它里面那个下单，就是下单那个半导体，它里面的订单有机会会往下走。那其实这跟我们公司的看法是挺一致的，因为我们公司其实觉得半导体那个板块里面就是投资的那个挺集中。其实我们如果是看整个 AI 板块来说的话，半导体也不是唯一一个投资者去考虑的那个点，因为如果看整个 AI 板块，就最前面这肯定是AI 的应用，在中间的话就是半导体云端数据中心，那最底下的话就是一些基建还有电力的板块，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比较细分的板块。而且半导体有机会的话，就是有一些公司它会增加自己的产能，会把之后的那个订单价格往下调，所以其实半导体里面的投资我们觉得风险是有，而且投资的拥挤度也是挺高。那如果对 AI 感兴趣的投资者，我们觉得投 A 人工智能应用板块，就比如说腾讯或者阿里巴巴这两家就是挺有潜力做人工智能应用，或者在另外一端就是基建端，就比如说就是一些电力股或者是能源的板块，或者是做一些中资产的公司为主的话，其实也是 AI 里面就是比较小投资留意，而且它也有那个业绩增长那个潜力的。
1: 嗯，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去长线的去看市场方面的一些波动啊，而且要看这个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啊。当然的话呢，回到 AI 概念啊，这个今年的话也谈了很多次了。当然，大家一方面的话呢是看好 AI 的发展的前景啊，另外的话呢，其实市场呢也总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一方面呢说是 AI 发展的太快啊，有可能对这个人类的生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啊。不少的媒体也吹风一些相关的这些一些事件啊，包括像近期的不少的头部 AI 公司的话呢，也在建议说是不是要去停止，或者是要去减缓啊，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呢啊。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大家还是对于AI 未来的业绩啊，这个更关心一些，就是它的业绩跟它的投入是否产生正比啊，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啊，能否持续的支撑股价的一个上涨啊。那您觉得现在来去看四季度的话AI 相关的一些概念市场应该如何来去配置，或者是来去转向从一些比如说存储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真正的应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业呢？
0: 其实如果我们公司去看的话，当然是 AI 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类，就是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课题，这样子我们也是很难给那个意见。但是如果从人工智能这个投资来说的话，是人工智能应用也是一个思想上挺看好这个点。那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看那个代币，看那个 token 那个价格的话，其实也是往下走那个情况。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就是阿里巴巴或者腾讯，他们里面的一个人工智能布局其实也是挺成熟的。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阿里巴巴里面的通义千文，它里面路线图其实里面推进也是挺稳定的，而且他们里面的云端业务也是有一个双位数的增长。市场上就是现在假设他们有50%的那个营收增长，而且利润率会慢慢的改善。但是市场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到底 AI 那个亏损那个转折点是在哪里。这个亏损的转折点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他们提供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到底提供这个服务收入能不能抵消它里面 token 那个成本。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几个科技公司都说现在是不能去覆盖里面的一些成本。那所以现在去推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基本上对于很多科技的公司来说是没有很大的意义。但另外去看的话，就是现在如果是看，就比如说半导体今年下跌，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那么贵的半导体基本上也不能去让他们去获利。所以未来的话，也很多不同半导体公司会增加自己的产能，然后之后的订单的价格也会往下走。那这个的话是驱动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好的那个路径吧。但是这个路径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其实市场的依然会有很大的担心。那个最理想的话，其实在明年的第一个季度会有很多不同人工智能应用会出来，就比如说像 Meta 的 Muse 这个会在可能有机会在就是亚洲地区会出现。那这个的话就是也有机会为就是科技板投资者带来一些比较大的那个投资那个回报的空间的。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长线的话呢还是会比较看好整体像 AI 方面概念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啊。好， OK， 那另外的话呢，大家又关注到这个金价近期的走势不少的央行的话呢，一方面呢在不断的去这个购入黄金来去做存储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看到一些机构投资者也开始这个在之前呢出现这个大量沽空黄金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不少人呢也会关注这个金价近期的一些反复的走势，主要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影响您怎么来看金价接下来的一个走势跟表现呢？
0: 因为是看黄金的价格的话，现在其实市场在看的话，这个价格到就是大概在4500到4700左右的那个水平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吧。那如果现在去看那个黄金价格的话，其实我们感觉是大部分那个利空的消息已经给那个市场是正在这个消化。 就是现在买入的信号其实占一个否认。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看了一个货币政策转向那个硬派，其实也是重新在那个定价竞价里面中有体现，而且现在的话也是在那个4100左右那个水平也是比较平稳。那如果是看那个黄金在4140到4200块钱里面的话也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况。另外的话其实看无论是看劳动力的数据或是看那个10月份年数据，剩加息那个预期也会再慢慢的减少，这个也是预期就是货币政策的阻力也是慢慢开始减弱。那另外的话一个是像刚刚提到央行去买黄金这个步伐，这个我们相信也会持续，因为去美元化或者是美元利率往上走，这个也会让很多不同的央行的投资者其实也会把那个黄金也会去买进来，然后买少一点的美债去买多一点黄金，这个是中长期推升这个金价反弹那个步伐。但另外的话如果是看那个投资者，反而的话投资者在那个黄金里面的话也就是长期来说也不是最大的一个买家，因为如果通常是黄金价格涨了一段时间投资者都会进来，然后如果它跌的话就是跌了一段时间投资者就会退出。那现在的话就是都是在那个黄金价格就跌了一段时间投资者退出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比较重要是看这个黄金价格的基本面。那基本面的话就是从这个货币政策或者是从那个美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所以现在短期来看的话其实在黄金价格4000块是一个比较关键那个短期那个支撑那个水平，那个黄金价格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而且那个美联储加息的部分并没有市场上现在定价那么高，其实黄金价格也是这个近期差的就是大规模上升趋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步伐，所以现在市场对于黄金价格也挺乐观。那投资者到底能不能到4500块钱，就是看市场的决定。
1: 明白哈。OK， 那在这个港股配置方面啊，包括呢这个像一些 ETF 的一些转仓方面的话，您对四季度啊这个投资者的投资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推介，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建议呢？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板块或者是一些个股呢？
0: 其实我现在去看港股的话，那个高股息板块其实确实挺吸引的，因为现在我看港股现在大概市盈率大概是8倍，那个是明年去看的话它甚至在8倍以下，那所以港股高股息也是挺有吸引力。另外的话如果像港股的高股息的话，刚刚提到可能银行涨得比较多，那是很多香港高股息的 ETF 它里面本身也没有持有太多银行股，反而另外一些比如说消费股其实一些也里面有很多就是盈利质量非常好的一些公司。另外的话就是只有看消费股的话跌到了这个水平，那估值的话这肯定是很便宜，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反弹的话那个我们也是还没确定。但是如果看股息的那个投资的话，很多公司里面的话就是也可以定价了明年大概是有7%-8%那个股息率那个水平。另外的话如果看那个石油板块，一些香港就是板块里面无论是防御性或者是油价带来的一些催化性其实也是挺理想，我觉得第四个季度反手是一个挺重要的主题来的。
1: 那另外的话呢，四季度您觉得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跟高息概念相关的，比如说像银行的，另外保险呢，或者是这一类的这种股份的话，您觉得会看好吗？
0: 保险的话其实市场现在看的也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保险里面有一些就是监管那个因素，或者是保险里面本身那个增长其实也投资也是比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反而一个看高息的细分板块，就刚刚提到就是一些消费板块是比较稳的。另外的话香港上市那些电讯的板块就是也是挺不错，因为看电讯的板块它里面有几个公司的三星移动，它里面都能拍到6.5%，而且它里面那个股息也是每一年增长，而且它们里面的那个股债的稳定性也是在市场上就是最稳定的头1%。那这个就是其中给例子说，就是一个投资者买下高股息有几个维度可以去看，那稳定性还有就是盈利的质量是挺不错的。
1: 明白哈。好的，那今天的话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香港高级基金经理李兴宇先生 Chris 呢，又和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评析。好的，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聊了，谢谢 Chris。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时间的话呢，接近到下午的6点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一线金融网，不见不散，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六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约二三十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天因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天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呈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没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审慎起见，本港已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症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也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任何在病人14天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4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

0: 实机报道。
1: 好，我们看一下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靠近俊业街慢线坏车，称在儿童医院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靠近仁安医院慢线有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快，称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河左转坚拿到天桥成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拐和香港仔隧道慢线下湾仔成龙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成龙在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欧达老道往沙田成龙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成龙在龙翔道桥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观塘道往油塘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幸福街观塘绕道往旺角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车龙在九龙面粉厂的新界区宝石湖路往文锦渡靠近财普院车多，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在葵冲道往梨木树方向靠近葵冲警署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慢车，车龙在安定村，在屯门公龙富路往屯赤隧道靠近回旋处车多，车龙在奇树学校的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向电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3: 为什么？
4: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3: 没那么容易吧？
4: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8: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7: 继续高句榜单，吴克群嘅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唔同关系当中嘅无奈同不舍，正正系乐迷最大嘅共鸣。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错过了错的，才能遇见对的，所以别伤心，也别逃避。
11: 错过了你，我谁都不要；错过了你，我无处可逃。
10: 我是普邦迪，用音乐给你懂得珍惜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音乐爆爆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爆爆。

这是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拥抱》，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在分手之前呢，希望有一个拥抱可以把这一切呢这个彻彻底底的结束，同时呢留下这个完美的回忆。不过呢，这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特别是呢有些人呢到底在两个人的关系是情人还是朋友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界限很混淆，因为呢当你寂寞的时候呢这个人在你旁边，但是呢想要多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个人好像又跟你保持距离。所以呢伍思凯做了一首歌曲不只是朋友，里面也讲到呢对方可能从来不知道他想做的不只是朋友，因为有一点点自私的占有。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翁虹，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棒棒。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古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2: 我是欧德阳，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我想呢，会把对方放在心中的话，对方一定是你在乎的人。一起来欣赏彭佳慧的歌声《

0: 济行情报道。
1: 傍晚六点，板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好，在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呢，靠近火炭路呢，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在文化博物馆的。反方向往九龙呢，也车多了，车龙在沙田马场。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靠近俊业街慢线的坏车已经清场，车龙在易经中心的中九龙绕道呢，车龙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的。那么较早前的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仁安医院慢线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恢复正常。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车道呢开放了。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快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在演艺学院。西行快车龙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快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河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在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甘洛道西天桥西行车龙在信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车多。在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卧打老道往沙田车龙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岁车龙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彩虹隔音屏的。在路面交通，港岛区斯图拔道下行方向车龙在赵辉台，下去到西行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在告示打道靠近演艺学院。九龙区窝打老道往沙田呢，靠近九龙塘绿轮街一段车多，车龙在创知中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靠近玉港湾一段车多，观塘道往油塘靠近康宁道车多，车龙在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靠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车龙在观塘码头的。在新界区全湾路往屯门方向靠近葵冲公园车多，车龙在丽景屯门公路往元朗靠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在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呢靠近友爱村车多，车龙在龙门居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靠近沙埔村一段慢车，车龙在锦绣花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登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向联台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卜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歌曲是陈奕迅所演唱的 K 歌之王。我想呢，过年过节或者是朋友的喜庆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 K 歌。在 K 歌的时候呢，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来表现自己的歌艺呢？那我想呢，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介绍这个刘德华呢，也曾经一展他的歌喉，翻唱了这一首黄品源的经典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情已逝，相信呢这种感觉呢必定是难过的，但是呢要怎么让逝去的爱呢不必再去追忆的话呢，我想这首歌曲可以给你很大的启发。一起来欣赏庾澄庆所演唱的《逝去的爱》，Love is over。

对于香港的朋友来说呢，这首曲子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陈慧娴所演唱的广东版本《千千阙歌》。其实呢，原主唱是来自于台湾的李翊君所演唱的《风中的承诺》。那希望呢，今天安排的这些歌曲呢，都可以让大家有一些机会呢，未来在这个 KTV 时候呢，点歌的时候可以做些参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约二三十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连检口岸，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下车，司机在口岸落客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再客缴为费时，希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天因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的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天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30%，零售收入也都按年增加超过1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宽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及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听 AM。

0: 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享物业估价署，选用电子拆享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马上到拆享物业估价署网站登记吧。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2: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3: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4: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6: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
5: 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呢？欢迎继续回到卜邦仪的音乐抱抱，也希望呢收音机旁的你，还有网络上听音乐抱抱的你，都是别来无恙。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情感的关系里面呢，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两个人不能继续再下去了。这种关系呢跟过去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曾经有过的情，这种关心呢不可能说断就断。当然呢，这个分手是痛苦的，不过分手也是需要练习，慢慢去调试未来的生活。
1: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是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杨燕，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有的时候呢，想念一个人呢，会觉得对方对你的好呢，你特别会思念。有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对方那个眼神、一个动作呢，都会勾起你的回忆。蔡琴有一首歌曲《你的眼神》呢，就告诉了大家，这个对方的眼神呢，明亮又美丽，也让他会觉得满心欢喜。

今天晚上的音乐抱抱已经接近尾声，就在这里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节由高聚为您主持的普通话晚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表示感觉方便快捷，陈国基预计即将来临的重阳节周末人流较多会是挑战，有信心入境处可以应付。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天死亡，52岁的女佣涉嫌谋杀被捕。中方对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官员采取反制措施，指他们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口岸开通首日，本台记者坐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的跨境旅游巴首班车，抵达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后，再上出境大堂，通过三道闸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第一道闸先使用回乡证核实资格，第二道闸采集容貌和指纹做出境查验，最后一道闸做入境查验，历时只需约1分钟通过通道，大约7点就抵达深圳。至于回港时务需再出示任何证件，直接扫描容貌和指纹后，由出入境双方核实和查验就可以过关。不少市民都希望率先使用口岸北上，说比以往快捷方便。
2: 好方便，好快捷咯。
3: 系啊，30分钟咯，又清啲过嚟。啊，以前我要去嗰、个叫上水咧，要成个几钟头先去到莲塘口岸
4: 啊。一次性可以过3个闸口啊嘛，比起以前啊方便好多。
1: 有南下的市民就说，大楼设施先进，过关畅顺。
5: 几先进嘛、啊，一个就两关。哇，真系先进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的强大真系
6: 美。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好方便啊！即系出地铁咧，上咗楼之后上两层阶梯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
1: 口岸同时为跨境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跨境车司机放下乘客之后，需要进入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5方查验。司机说过程大致顺畅，
7: 初初有啲慢，前面排好多好多车啊，应该以后会好啲嘅。
8: 有成架车可以直入嚟，呢个系国家嘅重点建设，好啊好啊，方便我哋中港两方面都可以扭往来啦。
1: 合作查验通关新模式加上新大楼的特色设计，用黄冈过关人流增加。有在深圳口岸联检大楼附近的14负责人说，午市人流超出预期，生意比之前多了7到8成，预计周末生意会更好。黄冈口岸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到场视察，他去到港方口岸区的入境大堂和旅客打招呼及合照。陈国基表示，开通首日，海关和出入境的柜台全部开放，旅客不用等待。他引述旅客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体验很好。至于这个周末是3天的重阳节长假期，陈国基表示，黄冈口岸将迎来真正挑战， 希望人员更熟悉运作，有信心可以应付。
9: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拣今日开关咧，都系有个原因嘅，因为咧啱啱过咗十一国庆嗰个长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应该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较少啲，咁大家都要运作要熟习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十月号开始到下一个高峰嘅时候咧，同事已经熟习晒啦，咁呢个就最好嘅做法啦。
1: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也有到口岸视察。邓炳强形容，口岸运作十分顺畅，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都没有出现异常。他又说，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旅客畅顺过关。港深双方人员都愿意走多一步。
10: 初中的时间呢是跟深方有一个很高的协调的。我们首先呢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其实今朝呢是一早呢是未到六点半之前呢，我们已经是有一个联合指挥中心的了。就算无论是人流车流或者其他配合方面呢，有个即时的一个通讯在这里的。在整个合作的体验里面呢，我感受很深的就是我们是无论港方或者深方的朋友呢，大家无分彼此，都是呢是总之大家都愿意行多一步，为的就是希望我们口岸呢是开通的更加畅顺，市民体验能够更加良好。
1: 陈美宝就表示，口岸的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当局也已设置大量指示牌方便驾驶人士。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黄冈口岸正式启用，部分旅行社举办体验团，有二三十个旅行团经黄冈口岸到内地，又或者在口岸集合再出发，南下的团就有大约二十个。崔令邦提醒旅客留意，旅行团旅游巴士不能直达黄冈口岸，旅客要转乘其他车才过岛关，在深圳再上旅游巴。
11: 即係所謂參考個案例，就香園圍咁樣人車直達咧，喺新黃岡口岸咧，呢度係做唔到嘅。我哋嘅旅遊巴係不能夠咧係直達咧，即係新黃岡口岸嘅。我哋都係需要透過咧，即係轉搭咧，即係九巴啊，或者城巴，又或者可能跨境直通巴士咯，去做一個轉乘嘅係。但因為受制於咧，即係個口岸嗰個面積，即係特別公共交通交匯處，即係港方呢邊嘅所謂巴士總站啦，係真係個面積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冇办法啦。
1: 的士团体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在同一节目说，运输署早上七点前曾发讯息给他，指黄冈口岸需要大量新界的士。他个人估计，可能不少旅客希望做的士体验口岸情况。被问到的士司机就算在联检大楼下了客，如果要载客，就仍要到公共交通缓冲区拿筹。吴锦华又说，期望当局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
12: 我哋同政府咧都试过测试过噶啦，咁如果由呢个落客区再翻去嗰、那个缓冲区嗰度攞筹，再翻又去贴下咧，来回都需要八分钟嘅时间。我哋希望民政处可以俾到一个信息我哋，究竟而家嗰个大楼嗰度咧有几多乘客喺度等紧车，需要俾多去车去接载翻啲乘客落嚟。咁我等我哋我业界可以通知到其他嗰啲司机又去接载乘客。
1: 吴锦华说，业界曾向运输署反映问题，期望采取折中办法改善情况。启德德朗村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天因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该名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天早上8点多接报，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被发现在单位内失去知觉，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警方翻查片段，发现事发当天早上约八点，该名婆婆怀疑被52岁外佣多次施袭，警方拘捕这名女佣。秀茂坪景区副指挥官署理高级警司温景亨说，婆婆的头颈面都有被打。
13: 被捕人呢是對死者進行了多次的施襲，他呢是在這段短時間裡面呢間斷性地去用徒手的形式對住死者的頸部啦、頭部啦、面部啦進行了大概20次左右的擊打啦，並且亦都是用過腳呢去移動過死者的，踩住佢嘅腹部咧，去移動佢個身體嘅。因為當時死者咧，其實喺自己張床上面嘅，咁所以咧，當時被捕人咧需要移動佢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比較好粗暴嘅。我哋見到個情況係非常之粗暴咁樣移動呢個死者嘅身體啦。
1: 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嘅片段，發現被捕人每天都有間歇向婆婆施洗，法醫初步檢查發現，死者的心口、下腹、右邊下巴有瘀傷。左边颈擦伤，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有待确认死因。温景亨说，被捕人与死者因照顾问题长期有摩擦。
13: 警方初步的调查入面发现呢，我们相信是因为照顾的关系啦，长期会有一些摩擦啦，又或者是过于辛劳的原因啦，可能咁就导致呢就是个关系是不良好的。咁而社署呢，据我哋了解呢，亦都係有呢定期呢去探访呢一个死者嘅。
1: 警方披露，死者住在约150尺的公屋单位，丈夫约30年前离世，并没有子女，他本身有长期病患，要定期复诊，医生建议为他安排24小时照顾。亲戚其后安排聘请外佣，涉案女佣在2023年一月起照顾死者。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讨论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形容西九文化区将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
14: 由于不可能做到是回收所有成本，有文化设施的开幕呢，营运的开支必定会继续增加的，会出现赤字，亦都是一个正常的。但最重要呢，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了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2027-28年度呢，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的发展呢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我们的挑战再不是呢是现金流的问题，而是怎样把握西九核心的业务的强劲的增长的基础，在无需政府注资的前提下呢，用好我们西九各种的硬件和软件的优势去创造收入。
1: 不少议员都关注西九文化区会如何开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兆民说，明年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在多方面都可以为西九带来收入。
15: 我们目前其实将戏曲中心和自由空间最大的场地夹埋是1500个座位，只是有1500个座位，但是出年开埋西九演艺中心的话是3倍成上，是变成4500个座位。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到时我们的票房收入啦，我们的赞助啦，我们的租金啦，甚至乎是因为人流多了，餐饮啦，甚至乎商品的销售，一定会有很大的推动力的。
1: 古埃及文明大展的文创商品为带来超过3300万港元的收入，创下西九文化区历来展览和节目的文创商品销售记录。西九文化区行政总裁冯成树已表示，日后不同展览都会透过 IP 文创产品增加收入。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及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中方决定对两人采取反制措施，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跟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16: 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毛宁强调，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什么时候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把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机场连续两天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奇说愿意促成沙特与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回来文港，黄港口岸的设计便利旅客和车辆过关， 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早上与数名会员开车经黄港口岸前往深圳，再由深圳过关回香港。他谈到过关体验时说，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五方查验，大约一分钟已完成。记者潘杰平和李耀培谈过，听一下他的体验以及对驾驶者有何提醒。
17: 皇岗口岸咧嗰个建设咧，对于日后嗰个人流啦同埋车流都好方便嘅。而家现代化嘅建设咧，佢用晒一啲智能嘅方式啦。车方面嘅话咧，当然就今次系用一个叫五合一嘅检验方式。其实过往咧就好可能咧系要经过香港嘅海关啦、卫生处啊，咁过到深圳咧，佢有深圳嘅边防啦、深圳嘅海关，即系过往咧要经几个。咁现在咧就用一个叫五合一咧。其實就方便了很多的，咁不過咧，始終係儀器咧，我哋見到有幾架車咧，好可能咧司機過關嘅時間咧，例如我唔知道係咪啲指模啊，又或者嘅信息咧係未得統一啊，咁係耐咗少少嘅。咁正常一架車咧，如果樣樣都齊啊，一分鐘唔齊咧，架車就可以過咗關。我覺得希望日後咧喺五合一嗰個通道嗰啲檢查嘅一啲儀器上高咧調配得好啲。
18: 會唔會有啲咩感受到？其實喺儀器嘅操作上或者司機可以配合上面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
17: 第一就係話大家好多時都係第一次就用呢啲五合一啦。咁會唔會説話講咧？即係可能第一司機就要留意翻五合一，因為佢一次個檢查啦，包括咧你指模啦、體温啦等等啦，或者人臉識別啦。咁換句話講咧，五合一嗰部機咧，佢就要對準你個司機本身嘅一啲面容識別嘅嘢。如果你係個距離唔啱啦，又或者個高矮唔啱咧，有機會咧儀器就識別唔到咧，佢就會係不准放行啦。咁你又要再做過嘅。揸車嘅朋友話俾我聽咧，因為喺五合一嗰度咧，佢成四五個鏡頭一齊對住嘅。嗰個係需要雙方面司機同埋儀器嗰個配合嘅，咁所以日後咧可能個敏感度更加要做得好一啲啦，延誤嘅時間咧就會大大縮減咧，咁就非常好啦。如果正常嘅咧，唔使一分鐘就可以五合一做曬，咁但係發覺咧有啲司機可能係五合一未做過，咁變咗有個延誤嘅，甚至咧佢哋咧係要褪翻出去再做過一次，或者用人手再做過。
18: 嗱，呢样嘢咧，可能都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啦。咁喺呢一段嘅期间啦，可能你会有啲乜嘢地方要提醒驾驶者，有啲咩要注意？
17: 虽然我正话讲咧，即系话而家咧个智能系统好好嘅，咁但系咧，当然啦，有机会某啲原因而系 check 唔到咧，所以你香港嘅身份证啦，或者回乡证件咧，都要带齐去。咁同埋如果讲揸车方面嘅话咧，今次要赞咧就香港嗰边咧入黄岗之前咧。嗰啲咁嘅路牌或者一啲臨時路牌係好清晰嘅，咁就唔會入錯咗邊個位置啊！包括喺黃江嗰個匯船處咧，係之前咧都有好清晰嘅指示，同埋要讚咧就係香港呢邊咧有一啲我哋叫做緩衝區啦。如果上面塞車嘅時間咧，啲車就唔好上去打曬困窿，喺下低緩衝區咧排好隊先至上去，咁呢個係要讚嘅。
18: 司机同埋乘客咧，佢哋咧就过关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处理方法。咁但系咧喺个等候嘅时间方面，或者等候嘅方法方面嚟讲咧，就有进一步优化嘅地方啦，系咪咧？
17: 我哋因为用一啲客车，即系客运嘅车嘅，香港我哋出关嘅时间有落客，就去到深圳嗰边嘅时间咧，又有个叫上客区啦。咁但系呢一度咧，我觉得有啲混乱嘅，因为始终咧佢系要泊车。一個位咁先至可以俾你上車或者落車，乘客呢一般呢就快過我哋揸車去過完關之後去接佢個位置，而家咁呢又要掉頭啊，又要跑位啊，跑位之後出車呢又要褪後，如果能夠響特別響接客區方面呢做一啲叫流水式呢，呢、這個日後應該係大大方便到我哋上落客囉。
1: 財經方面，港股先升后回，下午变动不大。恒生指数开市后曾高见24455点，升超过240点，午后一度倒跌约20点，收市报24271点，升59点。全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626亿元。金融分类指数升超过1%，内银股造好，招行升超过3%，建行和中行升近2%或以上。 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 2%， 友邦升近 1%， 港交所得则跌近 1%， 东方海外升超过 4%，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受惠公司上季航线收入按年增长超过 45%。 地产分类指数跌约 1%， 龙湖集团跌近 4%， 中海外跌近 2%， 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超过 1%。科技指数跌近 0.7%， 报4169点， ATMXG 多数上升，京东集团升近 3%， 阿里巴巴升超过 1%， 但小米跌超过 5%， 晶片股也向下，华虹红利跌近半成，黄金相关股份下跌，老铺黄金急挫 8%， 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周大幅跌超过 4%。沪深股市收市下跌，深证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跌超过 2%， 贵金属、农业和油气开采及服务等股份下跌， AI 视频、风电设备、银行等股份逆势上升，建行、工行和中行等创新高。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16点，下跌 0.43%， 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56点，跌幅 2.03%， 创业板指数失守3000点，收市报2963点，跌79点，跌幅 2.61%。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会分会公布，内地九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量161.8万辆，按年减少了 28%， 按月升 5%， 新能源汽车零售量108.4万辆，按年跌近 17%， 按月升近 8%， 首九个月狭义乘用车累计零售量超过1333万辆，按年跌近 22%， 新能源汽车近776万辆，按年呢跌了近 13%。在天气方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路德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路德5健康风险水平也是中。预测明天上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到甚高。最后看一下世界部分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2到20度，上海多云，19到27度，东京多云，17到25度，曼谷雷暴，26到32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悉尼骤雨，17到22度，多伦多多云，10到23度，纽约多云，17到22度，伦敦多云，13到27度，巴黎多云，9到19度，法兰克福多云，3到16度。这节普通话详尽新闻已经全部播报完毕，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8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核酸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约20至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希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启德德朗村德耀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袭击，昨天因失去知觉送院后正式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天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的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呈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没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审慎起见，本港已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症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任何病人在14天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天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1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 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跟你飞

袖珍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奈明。

0: 今集就等我哋一齐走进佢哋嘅内心世界，聆听就真心灵广播剧，并且咧同三位嘅资深嘉宾一齐去倾下残疾人士喺职训同埋就业路上真实嘅挑战同心声。今集咧上半集请嚟嘅嘉宾咧，中原区神召会复康服务督导主任 Michael 史贤波先生啦，同埋中原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嘅中心主任冯淑贞姑娘啦，威好，
1: 大家好，
0: 首先咧，请 Michael 啦，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而家香港残疾人士咧参与工作训练同公开就业嘅整体情况系点样嘅咧？
1: 好啊。而家香港殘疾人士，我諗喺職訓或者工作上面咧，而家係呈現一種政策支援啊，或者甚至訓練模式係其實不斷咁進步緊。
0: 嗯。
1: 但係公開市場嗰個就業門檻咧，依然係一啲充滿一啲我叫做挑戰啦。
0: 嗯。
1: 嗰個情況。咁我諗喺最新啦，社會福利署喺2025年10月嗰時候，將全港剩餘嗰34間被工場咧，都將全部轉型為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嗯。其實重點同以往有咩唔同咧？就係、是、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優化咗嗰個多元化嘅職業訓練嗰個階梯嘅程度。咁，嗯，另外我諗近年嘅 AI 數碼亦都係講好多，咁呢啲亦都引入咗喺殘疾人士工作訓練裏面個成個市場裏面啦。咁，
0: 嗯，
1: 其實你話公開就業嘅現況而家點樣咧？同一般正常人士又點咧？咁其實我睇翻官方統計2020年嘅數據咧，即係我睇到嘅數據就係15歲或者以上嘅殘疾人士嘅勞動人口大概得 19.7%。
0: 嗯，
1: 當時整體人口率大概 59.7%。咁所以失業率係偏高嘅，而同期嘅殘疾人士嘅失業率咧係11%，約為當時全港嘅失業率5.8%，係2倍之多。
0: 嗯，
1: 咁而收入啦，即係講錢啦，咁究竟爭殘疾人士收入中位數係點咧？大概殘疾人士每月嘅中位數係大概14000，而當時其他整體人口咧大概係17000-18000啦，叫做嚇。咁所以都反映出佢哋獲聘嘅職位多數係集中喺啲基層啊或者兼職性嘅工作上面咯。
0: 嗯，呢，這個都係數年前嘅數據嚟嘅。
1: 係啊，咁我諗而家雖然話都有一段時間啦，咁我諗而家相差我相信都唔會太過我又唔信殘疾人士個數會突然之間上升好多，即係個就業率會好咗好多啊，甚至中位數係咪仲會高咧？我唔知道，可能會再跌咗都唔知道，因為近兩年個經濟亦都有翻上下差啦，或者即係唔太好嘅情況。
0: 係，因為你啱啱報嗰個數字嗰幾年咧，又經歷緊 Covid 啦，我哋。咁啊，馮姑娘，我又想問一下啦，就 Michael 頭先講嘅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究竟係呢個中心提供啲乜嘢嘅服務嘅咧？
2: 當然可以啦。咁其實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我哋英文咧簡稱咧就叫做 IVRSC， 咁係由社會福利處資助，咁提供多元化嘅一啲復康嘅工作技能嘅培訓嘅。咁其實當中接受服務嘅人士咧係有唔同障別嘅人士嘅，咁包括咗一啲可能係智力受障人士啦、精神復原人士、肢體傷殘人士，仲有其他好多唔同類別嘅，咁只要佢係未能夠揾到公開就業，或者未能夠適應公開就業而揾到我哋嘅話，我哋經過評估，認為佢係適合我哋嘅服務，都可以收錄佢㗎。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喺服務之中咧嚟到提供一啲日間嘅工作培訓啦。咁翻好似翻工咁樣，佢哋咧就9點鐘至到咧下晝咧4點半啦。咁佢都逗留喺我哋中心裏邊咧，我哋會提供多元化嘅訓練嘅。咁希望可以培養佢哋一啲良好嘅工作習慣。咁而服務嘅或者工作訓練嘅模式咧，亦都相當多元化嘅。咁例如我哋有啲好基礎嘅包裝訓練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進階嘅工作培訓。咁亦都有輔助就業服務的部分，那我們會做啱一個評估之後，認為那位學員是適合的，我們就會做一些相配對的一些培訓的工作。那其中我們都有專業人士、社工和我們的職訓主任來到提供一些服務的。簡單來說，其實我們是不單只是教他們一些簡單的工序，其實最終的目的呢都是希望可以幫助到他們來到配對一些的工作，協助他們發揮一些工作的潛能，最終是可以呢

0: 找到工作，融入社区，为我们最终的目标的。当残疾人士呢进入了公开就业市场的时候呢，最经常遇到是哪几方面的困难呢？这些的困难主要是他们个人的能力啊，定是工作要求，抑或是雇主和社会人士呢对残疾人士的认识不足呢？
1: 不如我用从头先那三个方面啦，譬如话喺雇主上面啦，雇主有时可能对一班残疾人士嘅认知唔足够，或者可能好多雇主都话残疾人士能力够，喂，其实得唔得噶？佢哋有呢样唔得，嗰样又好似唔得，咁情况系点样咧？咁亦都可能有时有个另一个错误嘅，请嘅容易，送又好难，我点样炒佢啊？好似唔系咁好，又或者有啲未曾够同残疾人士共事过啲员工，甚至管理层都会觉得，喂，得唔得噶？班智受障又或精神服务人士，咁嗰班喂可能沟通唔到，甚至会唔会拖累成个团队嘅进度？譬如插餐厅，你知道大家繁忙时间啊，饮食业就好繁忙，即系你做慢啲手都已经唔得噶啦，又俾人话。咁究竟呢啲系唔系咁嘅观念？即系可能雇主都有啲咁嘅定型嘅观念，即系有啲情况。咁另一個啦，就係
0: 其實可唔可以講為係即係了解不足咧？即係佢哋想開始，但係可能喺開始之前咧，因為了解不足而過多嘅擔憂咧。
1: 啊，正確，因為可能真係殘疾人士，因為頭先我諗大家都分享有好多不同類別啊，又智力受障，又精神，又肢體，又聽障，又視障，好多嘢。咁可能究竟僱主係咪真係咁多嘅殘疾朋友嘅能力都係清楚咧？咁呢個真係要響社會大眾或者我哋服務機構要多啲更加推廣更多公民教育啦。咁另一樣嘢啦，工作上面啦，會要求嘅一個職場環境，我諗好多殘疾朋友可能喺職場環境上面一啲要多啲嘅空間，或者一啲要改造嘅啲空間。咁但係香港嗰個即係租金或者寸金尺土環境啫，咁究竟要去將一個辦公室或者一個門市係要去改裝一啲嘢，令到係可以適應到殘疾人士朋友，譬如話輪椅啊、視障啊，或者等等嘅聽障上面，係咪真係可以咧？咁呢個亦都可能真係我哋喺物理上面真係可能未必配對到，因為就算僱主係願意，咁可能資金上面話都好龐大，要改裝一啲嘢，甚至乎要通過政府某啲嘅部門嘅審批等等嘅過程都比較上複雜啊，等等嘅嘢，咁可能都呢方面都係令到嗰個僱主都可能想聘請，但係又無奈地冇辦法聘請啦。咁另外就可能工作模式咧，始終香港嘅生活好急促，翻工都好時間，即係大家即係如果大部分翻工，我諗都係朝九晚五嘅時間，一到上晝嘅繁忙時間，咁啊，所有啲公共交通工具都好繁忙啊。咁但係對班殘疾人士，可能即係需要一班可能要定期覆診啊，或者長病，或者咁甚至啲輪椅啦，即係交通出行。如果你話叫佢翻九點鐘，係八點鐘嗰啲時間高高峰期㗎，去搭公共交通工具係咪可以咧？咁嗱，呢個亦都係一個難處。咁所以有啲配套上面工作模式嗰個彈性又少咗嘅話咧，咁的確又真係可能令到一啲僱主想請，但係又殘疾人士有能力，但係又可能未能夠匹配得到咁呢個情況。
0: 之所以喺嗰個配對路上咧，其實都要花好多時間同功夫
1: 嘅
0: 喎。
1: 係啊，譬如話 Covid 期間，其實我諗好多有啲屋企嘅在家工作啊、遙距工作都有啦。而家科技上面，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喺係咪喺個遙距啊，甚至唔係一定個模式係要朝八晚五。我咪有啲錯峰嘅時間，即係最繁忙時間，可能其他人士上班，一殘疾人士可能有其他時間上班啊，或者有其他嘅 AI 或者甚至一啲科技嘅發展嘅幫手，可以做到工作咧咁樣啦。咁當然最後一樣嘢啦，就個人嘅能力啦。咁可能殘疾人士朋友上面，我諗自身求職上面可能亦都係求職時嗰個缺乏個信心啦，或者甚至同嗰個市場或者技能上面，特別係一啲年長啦，或者中途係殘障嘅人士啦，因為可能就以往傳統嘅訓練係可能手工啊、簡單嘅包裝，但係而家嚟講，我諗已經係配合咗好多嘅機器啊，或者甚至 AI 啊，即係嗰啲情況發展啦，咁所以呢方面對佢哋嚟講亦都可能比較困難嘅。簡單嚟講，殘疾人士無法即係可能比較困難喺公開就業咧，問題唔係佢哋唔能夠做到。可能大家成日社會或者僱主未必能夠了解點樣俾佢哋做，如果只係僱主能夠花啲時間了解一下不同殘疾裏面嘅特性啦，咁消除一啲殘疾或者可能佢哋真係做唔做到假呢啲咁嘅問題之外咧，咁我諗亦都配合翻政府而家嘅資助配套等等咧，咁我諗殘疾人士應該可以喺公開市場係發光發亮，亦都揾到一份穩定亦都有啲生產能力嘅工作。
0: 我又想了解一下呢，有些家长可能都会问，喂，我的仔已经接受了职场训练那么多年啦，为什么还未可以很稳定地出到去做事的？冯姑娘，我想问一下呢，以你这么多年前线的经验来看呢，残疾人士呢在完成一些职场培训之后呢，仍然很难逗留在那个就业市场，其实通常有什么原因呢？
2: 是咁咧，其實情況就因人而異嘅，同埋好個別化，因為都要睇翻佢哋對工作嘅認知啦，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嘅個人嘅特質嚇嚟到去決定或者取決究竟佢係能唔能夠成功公開就業啦。咁一般嚟講咧，其實都要有幾方面可以傾一傾，或者講一講俾大家知道一下啦。例如喺工作節奏方面，咁可能殘疾人士咧，佢哋有陣時會好快或者好慢，有啲係太急啊，或者係對於嗰啲工作嘅情況咧，佢同普通人可能係有少少唔同啦。咁其實呢個咧係需要去調教同埋去讓佢知道啊，其實點樣嘅工序或者節奏咧做嘢嘅效果係最好。咁其實呢個都需要培訓嘅。咁另外咧就係理解方面啦。咁譬如話佢哋自己本身能唔能夠清楚明白指示，或者係一次過譬如接收一堆嘅指令嘅時候，佢哋明唔明白，或者能夠掌握有幾多咧？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個別化嚟到睇翻佢哋嘅溝通能力嘅。咁有一啲咧係真係唔錯，同埋溝通力咧係好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做得好好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佢自己嘅個人嗰個情緒啊，一啲嘅行為嘅情況啦。咁譬如話一啲職場嘅僱主，如果佢哋明白到佢哋係有可能係有個人嘅情緒嘅，或者佢表達嘅時候佢係咁樣嘅通啊，或者咁樣嘅表達方式嘅，咁如果僱主能夠明白多啲咧，咁其實亦都會係容易聘請到佢哋咯，或者接納到佢哋嘅限制嚇。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最重要咧就係工作配對係咪一個適合嘅狀況。咁譬如話，如果揀唔啱嗰份工作，唔配對到佢自己本身嘅能力嘅時候，或者佢冇興趣做嗰份工作，或者佢體能上咧配合唔到啊，咁其實咧都可能係影響到咧佢唔能夠成功公開就業噶。咁所以咧嗰個因素係真係好多元化，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0: 鳳姑娘啊，頭先聽到你講嘅，有陣時都會視乎翻咧，可能嗰位學員啦嗰個個人情緒問題。當假設而家我係一個僱主啦，我請咗一位殘疾人士嚟到我嘅鋪頭或者公司工作，我突然間發覺佢有情緒，喺嗰刻佢未能夠即係安頓或者係冷靜落嚟做到工作，其實我作為僱主應該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呢？
2: 係，其實咧呢個情況亦都唔係話好陌生或者係少有嘅，因為咧始終殘疾人士咧，我哋係俾佢去嘗試一份公開就業啦，或者一個職位嘅時候咧，都係需要一啲支援嘅嚇。咁喺早期，譬如話我哋去做好工作配對之後啦，咁我哋都會俾翻一啲支援僱主，咁嚟到係即係譬如話佢有一啲情況，有一啲擔心，有一啲問題，譬如話殘疾人士有啲情緒，咁可以同我哋嘅職員講，咁我哋嘅社工咧會作出輔導啦、跟進啦同埋評估，咁睇翻咧佢個情緒嗰個影響性去到嚴唔嚴重啦。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可能我哋會係俾翻一啲意見嗰位殘疾人士啦。咁需唔需要去可能我哋幫佢做一啲輔導啊、評估啊、教唔教導到啊，甚至乎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會建議佢可能做一啲求醫啊或者係醫生嘅意見啊，咁我哋都會嘅。
0: 咁都即係會少一份擔心咯。我諗作為僱主，即係會有呢個後續嘅服務嘅，有支援嘅。
2: 當殘疾人士咧，如果喺工作之中可能產生一啲問題啦，譬如例如有情緒或者一啲失誤嘅情況，咁其實咧，僱主都可以即時聯絡翻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裏面嘅職員，因為咧其實我哋有呢個輔助就業服務裏面嘅職員，包括社工啦、就業輔導員啦，都會即時作出一啲支援同埋跟進嘅嚇。咁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咧，僱主係可以同中心之間啦，有一個保持聯繫同埋一個積極嘅溝通。
1: 我都想補充少少啦。頭先馮姑娘講到啦，就業輔導員就應該係定期會係走訪嗰個職場，即係同僱主不停去溝通嘅。咁其實當僱主發現咗殘疾朋友喺工作上面有啲嘅失誤啊，或者有啲情緒有啲唔係太過好嘅時候，其實我諗就業輔導員咧應該係即時充當呢個翻譯官。咁呢個就係進行同個僱主一齊嘅協調，咁以助其實僱主同埋個殘疾嘅僱員啦，能夠可以一齊 開心咁繼續去工作去嘅。
3: 嗯，我相信咧，你哋嘅學員咧，即係都會有啲咧曾經試過接受訓練、嘗試工作，但係又未能適應，又要翻返去訓練嘅情況。馮姑娘有冇啲真實嘅個案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係，咁其實殘疾人士喺融入公開就業咧，的確係有發生唔同嘅情況啦，就好似個迴旋處咁，有陣時咧出咗去又翻返嚟，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例子都係。有成功有失敗啦，咁不如分享一下兩個個案俾大家聽下。例如我哋中心裏面有一個女仔啦，咁佢咧就都認為自己有好高嘅能力，同埋佢對公開就業好有期望，咁佢自己咧都好想去揾多啲錢啦，咁就係揾唔同嘅地方嚟到幫佢揾工作，甚至乎自己去勞工處去揾都有嘅。咁但係咧，實質佢又好多時喺工作之中面對到唔同嘅困難啊，於是乎咧又還回地咧就翻翻轉頭嚟翻我哋中心嗰度訓練啦。咁其實咧呢個就係一個狀況，其實工作配對係相當重要嘅一環。咁所以我哋都要好了解佢哋嘅能力啦，嚟到做啱配對咧，咁可以令到嗰個就業咧係個成功率係可以提升嘅。咁亦都坊間咧係有唔同嘅殘疾人士，亦都有成功就業嘅例子嘅。舉例咧，譬如話有一位朋友仔啦，咁佢可以喺一啲連鎖快餐店嗰度長期服務，已經係有20年咁長添㗎啦。咁即係話咧，如果做啱配對嘅話，其實佢哋係可以做到一啲好長期啦，或者係好穩定嘅工作嘅。
3: 服務機構、家人同埋僱主可以點樣合作啦，協助殘疾人士打破呢個不斷重複咁去訓練又試工、訓練又試工呢個無限嘅循環呢 ？Michael，
1: 好啊，或者我從機構層面講先啦。我諗機構就或者唔可以再用一啲一成不變嘅傳統嘅評估啦。我諗要真係無論社工、OT 都應該去一啲真實工作環境現場進行一啲嘅工作分析。甚至親自試下做下，咁就將工作去拆解成一啲好細微嘅不同嘅細微嘅動作，或者不同嘅技能要求，咁對殘疾人士進行一啲精準啲嘅嗰個規劃，同個工作上面一個相關嘅即係吻合程度啦。咁而僱主方面，我諗僱主又唔好當請一班殘疾人士一班可能當一個試工啊，或者當一個廉價嘅勞動力啊，或者甚至一啲所謂叫做而家好興嘅成日講 CSR 嗰個任務。咁而係應該喺試工前同服務機構清晰溝通下呢個崗位一啲嘅無論要求，甚至一啲隱性嘅要求，例如話成個辦公室嘅文化係點樣啊，或者有啲咩臨時嘅改動啊，或者甚至好多好多嘅嘢都要留意。咁希望能夠機構同僱主能夠可以喺訓練中先行一啲模擬嘅工作啊，試下點樣做啊，或者將頭先我所講啦，將啲工作可能拆解不同嘅情況。
2: 在家長方面，我們會鼓勵家長就不要太過擔心又或者灰心的，要多些跟你們的子女同行，多一點去代入他們的心情，了解他們的困難和當下面對的一些境況。因為在試工的過程其實都是相信會是有適應的，在這個過程裡頭，其實家長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你們要鼓勵他們，陪著他們行，和機構的溝通方面亦都鼓勵家長就跟機構裡面的同工多些去交流，還有設定一些合適的計劃，希望可以抱持一個合適的工作計劃的時候，就不要抱持一個太高又或者是太低的一個不切實際的期望，那是可以配合到殘疾人士本身他的能力和需要來到是幫他們。那在這個過程裡面，相信是要多些同行、多些溝通、多些合作和多些理解的，那才可以令到殘疾人士的生活是可以是更加精彩的。
1: 係啦，咁我諗頭先阿馮姑娘講咗好多家人方面，其實我諗無論家人、機構、僱主三方面嘅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諗每一 part 都係缺一不可嘅。咁我諗家長嗰度可以多啲同機構啦，或者家長同子女同機構一齊溝通多啲，就喺工作嘅嗰個分析上面點樣做啊，甚至喺個工作環境裏面有啲咩嘅困難之處啦。而僱主亦都可以將佢面對一個殘疾僱員嗰陣時候，喂，你個僱員喺呢度做得好唔好，做得做唔做到我嘅要求等等，亦都可以同機構反映，以至機構能夠可以同個個案啦，甚至同家長去多啲嘅溝通，以至希望能夠三方面能夠攜手合作咧，去完成一個即係殘疾人士喺工作上面，希望能夠最後唔好再又兜兜轉轉又試工，又翻翻去中心訓練，又出去試工，咁永遠呢個無限循環裏面，希望最後有個句號， 就是成功請到一個殘疾人士在工作裏面的環境裏面，
0: 成功入到去社區融入他的工作。
3: 我相信呢靠中心各同事的努力啦，一定呢可以陪同啲學員呢找到一啲好合適的工作嘅。多謝晒 Michael 同馮姑娘嘅分享，我哋明白到殘疾人士由訓練走向公開就業呢一定唔係一條簡單嘅路嚟㗎啦。佢哋可能需要經歷評估啦、訓練、見習、試工，甚至離職之後重新又要接受訓練嘅安排。不過呢訓練並唔代表失敗，而是重新認識自己的能力，調整方向和累積經驗的過程。一份工作能不能夠做得長久，除了視乎個人的能力，亦取決於工作的配對、僱主的支援、家人的鼓勵和服務機構的持續跟進。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八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5: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5: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让你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5: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2: 身残志不残，
1: 透过大气电波分享残疾人士的生活点滴，残疾人士生活的13度光谱。
6: 自闭症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搞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做些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
7: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度光谱》，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度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
11: 就真心灵广播剧第三集，做不长的工。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10: 阿山是一位轻度智障人士，现在在一间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接受辅助就业服务和工作训练。黎姑娘是负责跟进她的社工，最近黎姑娘帮阿山找到一份茶餐厅的清洁工作，阿山亦都开始了试工。不过对于曾经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阿山来说，今次的工作是一个机会，但亦都令她感到很大压力。
12: 阿山，你这排试工事情怎样啊？
13: 黎姑娘，我都试过很多份工，但是呢份份工都做不长，每次做了一阵间就被人闹，之后他就叫我不用上班了，今次我估不得了。 唉，我都知道我自己好冇用啊。
12: 唔好咁讲，试工失败唔代表你冇用嘅，只系可能嗰份工作未必适合你啫。
13: 但系我已经试过好多次啦。
12: 每一次试工，你都学到新嘢噶。最重要咧系你愿意尝试，要肯继续学习。唔试过，又点知自己做唔做到呢？
13: 唉，希望今次可以做耐啲啦。
14: 阿生，爽手啲啦，快餐快啊！你做嘢唔可以咁慢嘅，知唔知？而家食饭时间，啲客唔会等你噶。
13: 知道啦，陈经理，我会爽手啲噶啦。
14: 生姐，快啲攞桶水过嚟拖地啊！你见唔见到嗰边污糟咗啊？
10: 阿生担心自己做得太慢，俾经理闹，所以好急急忙忙去攞啲水嚟拖地。但系佢一时紧张，唔记得咗摆小心地滑嘅警告牌，地面亦都留低咗太多嘅水。
15: 哎呀，差啲跣亲啦！点解成地湿漉漉噶？好危险噶嘛！
16: 点做嘢噶？跣低咗点算啊？
14: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小姐有冇整亲啊？
15: 好彩冇嘢啫，下次睇住啦。
16: 仲有下次咩？总之点做嘢噶？
14: 阿生，做嘢之前你要谂清楚啊！我哋之前记得摆警告牌啊！仲要拖光啲，你咁样会跣亲人噶。
13: 对唔住啊，陈经理，我有时心急唔记得咗啊。
14: 阿生呢份工唔适合你啊，你听日唔使翻工啊。
13: 陈经理啊，真系好对唔住啊。唉，我都知道我自己做唔长噶啦。
10: 找工对智障人士来讲，可能真的比一般人难很多，一路上要面对不少的挫折，上工节奏太快，指令又多又乱，甚至身边人的误解都随时会令到他们没了个工作机会。
12: 阿生，你今天做什么那么不开心啊？是不是市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呢？
13: 唔好提啦，陈经理佢叫我听日唔使翻工啦，我都真系好失望啊！我都唔知仲应唔应该去搵工啊，不如就咁算啦。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冇用啊！
12: 阿生，你可以慢慢讲，然后话俾我听发生咗咩事。
13: 经理佢叫我拖地，我又惊自己拖得慢。所以咪心急咗咯，我唔记得咗摆个小心地滑牌，仲争啲跣亲人添。
12: 你今次的确有做得唔够小心嘅地方，但你已经知道个问题出喺边。下一次拖地之前咧，你就记得摆警告牌，然后将地面拖干啲，系咪？
13: 系嘅，我下次会记得噶啦。
12: 咁即係你已经学识咗一样新嘢啦，其实每一次试工都係一次宝贵嘅学习机会，你唔係冇进步，只係你自己睇唔到啫。你只係未搵到合适嘅工作，唔代表永远都搵唔到㗎。每个人都有叻同唔叻嘅地方，可能茶餐厅嘅环境令你太紧张，可能在其他工作环境会更加适合你。
13: 我真的还有机会吗？
12: 当然有啦，你对人友善，肯学肯做，上班又准时，这些全部都是你很重要的优点。只要做好工作配对，再配合适当的训练和支援，你一样可以做好一份工作。
13: 不过仲有冇人肯请我噶？
12: 一定会有机会噶，我哋 会同你一起分析今次试工遇到的困难，就为你找一份更加适合你能力、工作节奏和兴趣的工作。正所谓东家不打打西家，最紧要不要放弃啊。
13: 李姑娘，真是很多谢你啊，每次我试工失败你都不会放弃我，我都不会那么容易放弃自己啊。
12: 没错，我们的确在努力啊。
10: 一时的失败不代表他们没有能力，一份工做不长亦都不代表以后都做不到，只要老细肯给多一份耐性，给个清晰的指示和合适的支持，再配合专业的职前培训和配对，他们一样可以在工作里面发挥所长，找回自信和自我价值。给个机会他们，分分钟就是改变他们一生的开始。
17: 剛才的广播劇里面，阿珊愿意努力工作，但是面对工作的节奏、指令和人际压力的时候亦都感到很吃力的。做不长份工是能力的问题还是职场支援不足呢？要真正推动共融就业，除了训练残疾人士、雇主、同事和社会，亦需要作出改变。今天我们请到李美贤博士 Anna 和我们从教育、科技和职场共融角度作出分享，同场加入了我们复康服务督导主任史乾波先生 Michael 和我们一起聊下偈嘅。两位好。
18: 大家好，大家好。
19: 喂 Anna， 你从事都复康服务都几十年，几十年就不要讲几多十年啦。喂，你认为一个真正的多元共融的职场应该是怎样的？同埋共融是不是喂只有个老板请个残疾人士就已经叫做共融啦，我就已经是。
18: 我自己覺得共融這件事本身就不是只是講殘疾，所以其實就是講我自己覺得就是被性別、性格、膚色、一些不同認知能力、不同感知能力的朋友能夠在一起工作，是不分他們任何的層階那個工作的方法。但當然個問題是我們是要重視個人的能力、態度，是不是能夠勝任個崗位的要求，即如果他能夠透過適合的支援能夠勝任到工作的要求的話，其實大家互相合作就達到共融的想法，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但當然剛才你說僱主請是不是就是得呢，這份願意一定是第一個的，因為絕對是最重要的元素，但是一定要做好準備，即僱主和主管或者 即我們說的是同輩，我們那個理解這個新同事的能力願不願意提供機會和合理的時間給他嘗試呢，即得的我們鼓勵他繼續工作，當然是一般同事都是，不得的我們都會幫他們適當的調教、或者最重要就是如果他成功了，其實我們要繼續怎樣支持他能夠繼續成功，他未是得的我們怎樣能夠扭轉到或者幫到他可以有時間有空間合理地幫助他去改善他的就業的能力呢，這樣。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從嘗試和從包容的角度去看，這個都是一個共融。準備的方面我都在那個顧及到不同人的合作，包括我同一張桌一起做事的人、大家在麵包店一起夾個餅夾個麵包，其實那個埋到他那個收銀員，其實這些都是一種互相理解互相明白那個狀態、我覺得譬如一個即是、一個辦公室裏面我們有些人高一點有些人矮一點，那我們要擺個檔案的架個 file 擺在哪裡擺在高度，是不是都是要調教呢？所以其實在個共融的社會裏面或者共融的職場裏面，其實互相的調教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我估計這些都是我自己想共融那件事發生的一些元素。
19: 我想 Anna 她講了都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其實理解，我想無論在整個同事啊或者那個整個社會上的文化都叫理解，那我想共融那個我想是包括那個合適的配對啦，或者清晰的指導啦，同埋合理的調整，那啊也都最重要同事的教育啦，溝通理解包容等等，我想這個才可以邁向那個共融，我想相信要這些元素啦，是吧？
17: 那我又想問一下，假如僱主有心去請這個殘疾人士，在這個工作設計、指示方式或者是員工培訓和支援方面的安排、怎樣可以做得好一些的準備呢？
18: 如果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即係不同殘疾不同的特色啦、或者我以智力受障呢個群體去做啲例子啦、我自己覺得就係、譬如公開就業嘅或者有能力公開就業嘅殘疾朋友，即係智障受 手受障朋友呢，其實他們可能智能的能力呢，可能去到一個七八歲或者甚至八至十二歲的能力。咁所以呢，其實如果呢個係我哋諗緊，譬如如果我當佢擺喺一間餐廳裏面，一個嘅中小四、小五、小六嘅能力嘅細蚊仔，其實佢哋係咪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啲簡單嘅執拾工作啊、落單啊、一啲茶水間啊、水吧呢等嘅工作？咁其實呢一類嘅工種嘅針對呢，其實我哋按照佢嘅能力能唔能夠達到嗰個嘅滿足，而跟住我哋擺去俾佢哋配對。咁而再進一步呢，就係嗰個嘅工作設計呢，我就好重視呢，就係嗰個分拆工序，我哋英文我哋叫 task analysis， 個工序分析。咁然後呢個工序分析呢，就係現代工業，當然我哋話越多嘅細部呢，最想係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啦。咁但係喺智力受障呢個群體裏面呢，可能更加擅長呢，係佢要掌握重複而精細嘅一啲嘅任務。咁例如一啲譬如我哋以前喺生產線裏面，我哋都會見到喺生產線裏面分貨，或者我哋講緊係一啲嘅 QC 啊，嗰個質素監管啊，咁呢啲其實我哋有啲嘅智障朋友咧，其實佢哋真係能夠做到一個好重複、好精細嘅工序，呢個係佢哋嘅即係擅長。咁分細工序方面，我亦都覺得其實可能引導方便到我哋逐步引導跟住嚟嘅人群，佢哋點樣去模仿前邊嗰個工序嗰個嘅表達。然後跟住佢可以參與喺個工作生產嘅裏面。咁就好似譬如整份三文治啦，我簡單講就係、是、即如果要先攞兩塊方包撈蛋開鍋，跟住加油炒完之後，佢要鏟返塊麵包擺上面頭，咁跟住就覆上去，然後跟住攞個麵包刀切開，對角切，準備碟，擺紙巾，鏟起佢擺上嚟上盤。啱啱講就係15個工序。咁所以其實呢啲係
17: 原來一份三文治最少要幾乎十五個工序。
18: 所以我哋當時即係我哋都曾經有一個短時間我哋做過餐廳啦，即係我哋都係諗緊點樣幫智力受障嘅人群，佢哋去能夠做到一個最簡單嘅出餐嘅工作，而呢個係佢做到嘅。咁所以我哋好重視嗰個嘅工序分析咧，就喺智力受障呢個人群裏邊咧，能夠發揮最大嘅功效咯。咁喺我哋界別裏邊，即係無論係社工啦，或者可能有一啲職業治療師，其實都能夠做到呢工序分析。咁所以其實嗰個支援就係、是。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嗰个嘅所谓叫做就业培训做得更加好呢，就我哋讲緊係一啲无论家长或者係专业朋友，其实佢能够做到呢一个嘅掌握呢个技能呢，佢都可以帮到接受障嘅朋友做到个工作。
17: 听得出工序分析係好重要㗎。
18: 係啊。
17: 咁我又想问下呢，教育机构啊、社福机构同埋雇主呢，可以点样加强，即係喺聘请雇佣残障人士嘅时候呢，可以佢哋之间点样加强个合作呢，令到職业训练呢更加贴近真实嘅職場所需呢？
18: 我而家都喺一啲教育嘅體系裏面工作啦。咁我自己嘅任務就係要話俾我嘅聽眾聽，就係究竟智力受障呢個人群，殘疾唔同殘疾嘅朋友，其實佢哋特色係乜嘢？然後跟住話俾佢哋聽，其實喺個職場裏面，當我自己打一份工，我坐咗喺我辦公室裏面，或者我坐咗喺我嘅生產空間裏面，其實我有冇一啲工序係可以俾唔同能力嘅人都有個可能性呢？譬如我曾經喺國內有一個公司去做嘢嘅時候，佢有一個生產間，佢係一個好噪音好大嘅地方嚟嘅。我哋係特登請咗幾位即係聽力受障嘅朋友呢，其實去用耳機都要保護佢哋啦，需要戴耳機啦，但佢哋所受嘅影響係比起即係有聽力嘅朋友呢係細嘅，所以特登係用咗呢個工種去配呢一個特色嘅朋友入去做嘢。咁、所以呢一類嘅配對呢，其實係我哋喺教工作裏面，我哋都會請我哋嘅學生啦，請我哋嘅聽嘅朋友呢去明白佢唔同嘅殘疾朋友嘅特色啦。咁第二，我覺得就係而家我哋喺香港一啲特殊學校啦，或者一啲技能訓練嘅單位啦，其實都係做咗好多模擬嘅場景啊。呢個係好事嚟嘅，模擬嘅場景。但係更加好嘅就係能夠一啲真正嘅職場嘅地方咧，可以提供一啲實習嘅機會俾唔同特色嘅殘疾朋友。其實佢哋喺整個嘅，譬如我哋好似社工實習咁，整個學年我哋可以有25個星期，每個星期每兩日去現場嘅地方去做實習。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嗱，當然我知道實習空間或者實習嘅單位佢要預備嘅。咁但係其實真正嘅環境呢係透過真正嘅實習呢去做出嚟。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能夠有啲空間，能夠有啲機會可能係麵包鋪，可能係餐廳，可能係生產空間，即係啲工場，其實就係請佢哋，我哋安排我哋有公開事業嘅諗法嘅朋友去嗰度實習，能夠成功就係喺嗰度做埋嘢囉。 未能夠成功嘅，翻翻我哋嘅職業訓練嘅地方去繼續做訓練，即係知道佢個困難喺邊度，可能係溝通，可能係表達，可能係記憶等等。咁我哋去做完訓練之後，再請佢哋再出去實習，咁可能咁更加促進到其實成個嘅就業空間個發生咯。其實，
17: 嗯，即係嗰個連係性啊，嗰、那個關聯其實都好需要嘅。
18: 係啊，同埋
17: 即係至少就係、是、係啦，至少就係、是真係要俾一啲資訊同埋一啲嘅教育僱主，因為僱主提供一個空間，對於我哋學員。可以出去做一個真正職場實習都非常非常重要。
18: 是啊，再加上就是僱主在這個經過實習之後，他怎樣去回給、那個的回應，給一個回饋給就業單位、嗯、就業單位其實可能在個空間裡已經很久日子，我不知道個社會有什麼變化，或者剛才說到科技，其實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科技新鮮可以給到一些智障朋友或者其他殘疾朋友可以參與到。其實他、僱主給回個回饋給、訓練機構呢，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個時代真係變得好快，其實係咁，所以互相嘅溝通啦，互相嘅理解咧，其實都係幫助到殘疾人士就業咯。
17: 嗯，
19: 好啊 ，Anna， 頭先你又講緊啦，你另一隻腳而家又踏入咗教育嘅嗰個範疇啦。呢、個再而家個工作者同埋一個房屋服務嘅專業人士啦，咁你有啲乜嘢信息可以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同埋以及有意聘請殘疾人士嘅僱主？
18: 嗯，我就諗緊可唔可以同政府或者同即係政策嘅管理人都講，其實會唔會都可以推出一個即係以前我哋爭十幾年前、廿年前我哋爭取一個就業配額制度咧，就係、是、就業保障法按比例聘請殘疾人士呢一個係咪都可以推行咧？其實係當然我哋可能會俾殘疾人權利公約嘅群體咧會話我哋嘅，因為呢個可能都係某個角度係另類歧視。不過其實如果真正能夠做到製造就業機會，能夠可以俾到更加多殘疾人士就業咧，嗰、那個嘅政策嘅配合咧，其實真係可以諗嘅。其實，咁第二個咧，我就諗緊我哋作為服務機構咧，其實要對我哋智障礙嘅群體咧係有一定嘅期望嘅。佢哋應該係每個人都可以試下去出去翻工，試下出去就業。如果佢哋試過唔得，翻轉頭，我
17: 即係起碼叫做我都試過咩叫翻工
18: 咁樣。有啲人真係未必可以喺一啲庇護式嘅就業裏面坐得好定噶嘛，可能出咗去翻工，佢個人生曬過，其實係咁，所以可以試嘅，大膽試。咁、而職場或者我哋啲公司，其實喺最起初嘅時候，即係我喺度諗緊，譬如我自己翻工嘅時候，人哋點俾機會我？我咪就係諗緊今日我應該點樣製造機會俾我哋嘅殘疾朋友或者我哋智障朋友咯。其實係咁，可能對於殘疾朋友嚟講，其實呢個就係欠咗一個機會，同埋點樣可以頂住我哋撐住個機會，令到佢繼續享受呢個機會。咁最後一個我諗緊就係同屋企人講，屋企人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對於智力受障嘅人群咧，其實佢期待唔高嘅。但反而我就覺得點樣去令到佢哋更加獨立，可以減少到嗰個未來嘅照顧。可以能夠增加他們的生活質素，同埋提高他們的嘅獨立生活能力，其實就業是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屋企人都可以幫我哋手諗下咧，點樣增加你哋嘅期望同埋鼓勵我哋嘅學員咧，其實可以更加多嘅就業嘅發展。咁呢個好幾個唔同嘅導向。
17: 好，咁今日多謝曬阿 Anna 啦，同埋阿 Michael 啦，另外仲有咧較早前阿馮姑娘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嘅。今集嘅節目咧，令到我哋深深明白到咧，殘疾人士從訓練嘅基地走向一個公共嘅職場咧，呢條路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佢哋除咗要克服實務上嘅工作要求啦，更加要獨自面對即係對其他人嘅溝通啊，或者佢哋自己嘅情緒管理，以及一個人際關係重即係各方面呢啲嘅重重考驗啦。佢哋未能夠揾到一份穩定而又長久嘅工作，背後嘅原因咧，往往可能係好多啊，好複雜啊。我深信建立一個真正共融而且要多元化嘅職場咧，從來都唔係殘疾人士單方面一個人可以做到嘅功課，而係需要業界、僱主以及可能中心嘅同事啊，每一位大眾市民咧一齊並肩同行。一個人未必能夠適應某一份的工作，但是不代表他沒有他的工作能力的。有時候只是可能配對未夠精準，或者職場未能夠給一個比較適切或者足夠的支援。只要服務機構、僱主、家人和社會都願意手牽手，為每一位殘疾人士去提供一個陪同的狀態之下，我深信他們都會可以有方式去發揮自己的所長，從社會中活出他們的尊嚴和精彩人生。在這裡多謝各位的收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周末，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天因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天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过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呈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没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审慎起见，本港已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任何病人在14天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跟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8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我是主持人之一方建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之一周家欢医生。
0: 是啦，今晚一起探讨胰脏的移植的嘉宾呢，是有外科专科医生夏威医生，
1: 同埋香港资深的电影工作者、集编剧、导演同埋演员一身的许冠文先生嘅，同你探讨一下我哋应该点样去关顾嗰啲长期照顾病人嘅照顾者。
0: 係啦，两位好，我哋打声招呼先啊，两位
2: 好。大家好，
0: 係啦，咁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呢，不如我哋一起听一下一个移植短劇《一人一故事》先啦。
3: 一人一故事，肝脏移植之移植毅行者。
4: 方健儿饰演肝脏移植医生夏医生，夏威饰演活体肝脏捐赠者阿罗，许冠文饰演遗体肝脏受赠者阿 Sam， 周家欢饰演活体肝脏受赠者 Anson， 蔡启平负责旁白。
5: 有一日在西贡北潭涌，肝移植医生就约了移植病人一起去进行毅行者一百公里赛事练习。
0: 喂，阿罗，你最早到喎、
6: 夏医生，我趁两位参加者未到呢，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一下先。
0: 商量啲咩呀？
6: 听讲另外两个参加者都係做个换肝手术㗎喎。毅行者行成100公里又要爬山，其实佢哋体能得唔得㗎？
0: 哇，你好好喎，担心佢哋嘅能力添。嗱，一阵呢你问一下佢哋就知㗎啦。话时话，你捐咗一半肝俾你阿妈，你 O 唔 OK 呀？
6: 我 OK。你记唔记得当年阿妈话我驚我捐肝俾佢呢，对我身体唔好啊。佢话唔肯要我个肝啊。我梗要 keep 好个身体啦，唔使佢担心啊，我做好多运动㗎。不知几 fit， 你睇。
7: 早晨啊，医生。
1: 早晨啊，医生。
0: 哇， Sam Anson， 你哋约埋一齐嚟噶？嗱，啱啦，介绍阿罗俾你哋识先。佢捐过肝俾佢阿妈噶。阿罗 ，Sam 同埋 Anson 咧都换过肝嘅。今次就系我哋四个人一队啦。
6: 你哋好，我知道你哋两个都换过肝啦。嗱，今次参加毅行者咧要行100公里嘅，我有啲担心你哋嘅体能应唔应付到
7: 啊。多谢你关心，我系消防员啦。换肝之前咧，我可以做1000下掌上压系冇问题嘅。换咗肝之后都唔使半年，知唔知啊？我而家可以孭10多公斤嘅救火工具上37层楼，一啲喘气都冇，你话我掂唔掂啊？
0: 系啊，四川地震嗰阵啊，阿 Sam 仲代表香港去四川救灾添噶。
7: 咪应该嘅，人哋捐肝嚟救翻我，咁我梗系要尽力救翻其他啲人啦。阿医生，你唔使担心噶吓。
6: Anson， 你咧？
1: 我 B B 嗰阵时咧个肝有事，爸爸咧就捐咗个肝嚟救我。我爸爸妈妈好紧张我健康噶，所以自细咧就要我做运动噶啦。我自己都好中意打波嘅，哇！你知啊，我参加过几届嘅世界移植运动会噶啦，攞咗唔少奖噶。我估咧，我应该应付到100公里嘅挑战嘅。
6: 哇，咁就好啦。原来我哋啲成员咁强嘅。
0: 我今次揾呢个组合咧，就系因为要俾外界知道，无论系捐咗器官又或者系接受器官嘅朋友，都可以恢复到强健嘅体魄。我哋就用实际行动去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啦。
6: 咁我哋要整个劲啲嘅队名先得，不如叫移植毅行者啦。
7: 好啊，够突出啊！如果有啲媒体报道下咁就好啦。
1: 系就好啦。而家有差唔多3000个病人等緊器官嚟救命，其实佢哋都係另一种毅行者，要努力生存去等器官嘅机会㗎嘛。
0: Anson 讲得好好啊。嗱，好啦，我哋今日第一次练习，先行20公里先啦，好唔好？
7: 夏医生，你都好犀利喎。
1: 梗係，唔係点同我哋做咁耐嘅手术啊。
0: 喂，你哋唔好擦我鞋啦，边行边讲啦，我哋傾下今次参赛嘅策略先啦。
1: 好啊
6: 好啊好啊。
1: 方健儿啊，
0: 嗯，
1: 我呢个剧咧系真人真事改编噶，剧中嘅夏医生咧就是我哋嘅嘉宾夏威医生啦。
0: 哇，夏威医生犀利啊吓！原来香港啲医生都咁好噶吓，同病人嗰个关系保持得好好噶。今日我哋嘅主题系讲呢一个胰脏嘅移植啊嘛，系喺香港咧真系冇乜点听。我哋咧听得多嘅咧就系，譬如头先我哋喺个短剧里面讲啦，肝脏嗰个移植居多嘅，但系咧肝胆胰啊，我哋成日讲肝胆胰相照。

0: 其实邻居嚟噶嘛，
1: 系
0: 嗰、那个移葬嗰、那个移植嘅概念又系点样嘅咧？
1: 嗱，首先个移葬个移植咧，那个目的咧就同肝系两样嘢嚟嘅。咁咧就嗱，基本上个器官移植嗰个原则就系当一个去器官衰竭又冇其他替代嘅治疗嘅方法嘅话咧，就是、移植啦，就揾一个好嘅器官。就肝脏啊嗰啲，顾名思义咧就肝衰竭啊嗰啲。咁胰臟嗰個原因呢，其實呢就一路呢其實有一大部分呢都係同腎衰竭相關嘅。咁有個病呢就係、是、關於就係一啲糖尿病引致嘅腎衰竭。咁腎衰竭呢只係一個結果嚟嘅，即係一個好嚴重的結果。咁但係好多腎衰竭嘅病人呢都會要去考慮做換腎。咁但係呢個病因呢，如果係因為糖尿引起嘅腎衰竭呢，咁我哋換咗個腎嘅話呢，其實解決唔到個糖尿喎。咁所以咧，可能引致嗰、那個即係移植咗嘅器官咧，再次出現問題嘅衰竭。咁亦都係有一啲特定嘅糖尿病病人咧，我哋話即係一型病人咧，嗰啲咧就好唔好彩，即係基本上就好早期或者先天性咧已經有糖尿嘅問題。咁喺個治療嘅過程當中咧，都係即係有好大即係問題嘅。咁譬如其中一樣嘢，因為佢哋一定要好依賴個胰島素。咁亦都係即係絕對需要胰島素去控制個血糖，但係咧個波動啊嗰啲咧，有時好難控制，因為即係涉及到佢飲食啊嗰啲問題，有時出現一啲頻繁嘅出現一啲即係血糖過低啊嗰啲。咁如果血糖過低啊嗰啲，可能會有性命危險。呢個糖尿控制咧係一個大問題。咁咧胰臟咧係一個唯一個器官，就係喺個身體裏邊咧係調節嗰個血糖嘅，咁所謂胰島素。我哋都想辦法想即係解決，咁即係當然而家有好好嘅藥物去控制啦。咁但係一型即係糖尿病病人呢，藥物呢未必係一個好可靠或者一個好好嘅治療。喺呢一類病人呢，我哋就會考慮個胰臟嗰個
2: 胰臟。我最驚嘅就係呢 ,pancreas 嘛，係咪？
1: 係啊，
0: 嗯。
2: 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㗎。即係冇。
0: 你有胰臟嘅一定。
2: 好似有胰臟。
0: 有胰臟。
2: 好似話完全冇象徵㗎喎。是不是真的沒有象徵的
1: 呢？當出現糖尿病，我們要分開幾樣東西說的，因為我們現在今天的主題是說的關於胰臟移植，是說的糖尿病。糖尿病病發是有會有症狀的，不過呢就即如果不是說專業的醫療人員或者甚至乎要配合一些檢查呢，就不容易察覺到。譬如常見的就是突然間消瘦啊，消瘦都很重要啊，這是最常的一個症狀啊，譬如家父都是一個病例。跟住就要看醫生了。即當然有很多原因去引致這裡啦，醫生亦都問診啊，加上一些即主要是驗血啊那些，通常都很簡單的驗血呢，其實已經可以確診到那個糖尿的問題。
3: 其實香港的糖尿病病人呢有成50多萬咁多。
2: 我廿年前就開始知道自己有糖尿病㗎啦，咁初時都係保養得幾好咁。咁最近我都 check 過 pancreas 嘅，即係我係無端端去 check 嘅人嚟，咁就冇事喎咁。
3: 但係醫生而家咧，好多病人已經需要洗腎啦，個腎已經唔妥當嘅時候咧，我知道好多國家咧都做緊胰臟同埋腎臟一齊去移植嘅，咁可以解決咗兩個問題，唔需要再翻發個糖尿影響到第二個腎咯。咁係有冇考慮呢樣嘢咧？
1: 是的，這個都是個考慮，因為第一呢就是剛才有提，就是因為個病即是源頭，源頭是那個糖尿，即是那個糖尿控制得不好呢，就會即影響到那個即移植了的腎的壽命。因為器官呢對我們來說呢，我們很珍惜的，想盡量都延長即維持它的功能，治療那個源頭。咁亦都係呢，即係糖尿病病人本身呢喺個即係器官移植咗之後，即係個器官嗰個護理啊，或者長遠出現可能嘅併發症啊，都係一個即係重要嘅因素。如果可以即係一石二鳥，或者甚至乎一石幾鳥呢，就做咗個即係個腎嘅胰臟嘅嗰個移植呢係有幫助。咁亦都想提就係、是、即係喺個手術上，因為即係好多時呢就胰臟個捐贈者呢，大部分咧都係啲即係死亡嘅，即係腦死亡啊嗰啲捐贈。通常佢哋都可能會願意即係捐咗所有可能用到嘅器官，咁通常就可以攞到個腎，亦都會擺埋個即係胰臟落去咁樣。咁亦都喺個手術嘅即係操作上啊，嗰啲唔會話用多好多額外嘅資源啊、時間啊，或者甚至乎係即係人力物力咁樣。
0: 想請教阿 Michael， 因為頭先咧 Michael 好好啊，我好少可聽到啲朋友講話佢哋會 check 胰臟嘅，即係通常譬如去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咧，都係一啲好正路啊，睇下個心啊，睇下個肝啊，或者係驗下小便嗰啲。咁你自己對於胰臟移植，你係咪第一次聽㗎呢一個概念？你自己又點睇咧？
2: 我唔知道胰臟可以移植先啊！ 我是一个比较对身体比较敏感的人，就是我是很相信及早看到就搞定他先的。等佢你已經去到後期嘅時候，即係一定係好難搞，唔使講。咁所以我係好得閒咧，就得閒無事就去驗曬所有嘅嘢。
0: 其實很好好㗎，係個警覺性好高。
2: 所以唔使煩，咁將來我知道好煩嘅啫會。所以呢個提早驗呢個咧，係我自己唔知點解與生俱來覺得即係正啲啦，即係將來唔使咁難處理啊嘛。
0: 呢個都係呼應翻我哋成日講啦。譬如我哋有兩位醫生喺度，都係病向淺中醫啦嚇，即係及早發現，及早介入。
2: 就是、因為我時時聽到幾個朋友咧，一到就算 cancer 都唔係即刻死嘅 ，pancreas 一有 cancer 嘅話，幾乎冇得救嘅，個個都好快就去。
0: 有
2: 因為幾個啦已經係，咁我先特別對 pancreas 係咦。都唔係講少喎，呢個做乜都係無事我 check 下啦咁。
0: 係啊，
3: 因為胰臟比較深入啊，所以正常嗰啲情況佢又唔出聲嘅，佢係出事先出聲嘅，咁所以要早啲發現係好事嚟噶。
0: 所以如果多啲朋友好似 Michael 咁嗰個警覺性啦，或者對於自己個身體意識高嘅話咧，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2: 係啊，
0: 係啊，咁啊對自己嘅生活質素啦，對家人朋友嗰個嘅關懷啦，都係一個正向嘅一個幫助咁。譬如胰臟移植咧，我都知道喺香港就我自己係第一次聽嘅。我做呢個節目之前咧，我都係即係譬如我哋做其他醫療健康節目嘅時候，咦？我話呢個好新嘅概念嚟嘅，世界上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案例可以分享下啦，醫生？
1: 都俾一啲概念上啦，就即係個胰臟嗰個移植啊嗰啲，我哋基本上咧講緊兩樣嘢，一個咧就成個器官移植落去，咁一個咧就係依家咧比較或者叫新啲近代啲嘅，就係、是、一個叫做胰島細胞嘅移植。咁首先個胰臟嗰個器官嘅移植咧，就嘅即係將一個胰臟或者一部分嘅胰臟，咁咧就由一個捐贈者度攞出嚟，就擺落去個即係接受嗰個病人嗰度咁樣。呢個咧就結構上咧就簡單嚟講啦，所有嘅器官咧都有營養，就係血管啦。咁亦都有出有入啊，即係佢吸收到啲營養，咁亦都要排走，無論係嗰啲血係需要即係排走嗰啲廢物啊，或者係帶走佢嗰啲產品。即係胰臟其中一個即係內分泌嘅就係胰島素啦，咁佢都有個地方。技術上咧，我哋就要駁翻即係一個血管，有兩條血管啦。咁胰臟咧亦都有一個功能咧，就叫做外分泌啊。咁咧就係分泌一啲消化酶咁樣。咁嗰啲消化酶咧，你都要俾佢咧，佢正常咧走落個腸嗰度嘅。即係有個第三個駁口咧，就係駁落嗰個腸嗱，或者咧喺一個即係器官，大家聽到可能好驚啊，駁落個膀胱嗰度，因為咧都要俾佢即係。起碼俾佢流走，如果佢即係佢谷咗喺個胰臟入面咧，都會破壞嗰個器官嘅。咁、那個胰臟個器官咧，嚟自於咧大部分咧都係即係啲死亡嘅自愿捐贈者啦，就成個胰臟攞出嚟嘅。咁咧亦都有啲例子咧，係有一啲嘅叫做活體捐贈，咁亦都係割一部分正常人割咗一部分嘅胰臟，咁咧就將個胰臟完整地啊，連埋血管啊、胰管啊，就駁落去接受個病。咁兩位都存活嘅，即係活體咧，所謂活體咧，捐贈者咧係應該冇影響。當然佢要承受一個手術啦，咁樣。咁呢個就個器官個移植嗰個情況。咁一路都要做嘅，大概咧就我做一啲資料搜集啦。咁嗱，首先就係香港咧。目前嚟講咧未有嘅，以我所知，即係無論係器官或者係胰島細胞，咁外國咧一路都有嘅。咁一開始咧就大概1980年到79年喺美國開始嘅，咁陸陸續續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即係做呢一啲。咁呢個就器官移植。咁咧另外一個頭先講到個胰島細胞啦，胰島細胞咧就係嗰個係主要咧就係嗰啲細胞咧製造嗰啲叫胰島素，因為我哋嘅目的咧。就是要醫好個糖尿嘛，咁最主要咧係嘅胰島素咁樣，就係、是、我哋可以喺個器官度咧提煉一啲細胞出嚟，咁好少量嘅啫，因為一個器官就好大，咁啲細胞提煉咗出嚟之後咧，就係、是、經入血管咧，我哋咧打入去個肝嗰度，有條叫肝嘅門靜脈嗰，咁嗰啲細胞咧，佢其實自己咧就會揾到地方繁殖。咁好少量呢佢其實已經足夠，咁佢將佢要製造出嚟胰島素釋放落去個血液循環走勻全身呢佢就可以起到呢個作用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個叫做胰島細胞。咁相對呢手術上呢當然對個病人嘅創傷冇咁大，因為唔需要駁血管啊，即係駁嗰啲胰管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呢攞嗰啲細胞呢係一個好繁複嘅過程，咁即係唔係就咁即係攞到個胰臟出嚟打爛佢就得㗎啦，咁我哋要經過一啲程序提煉。咁除咗係一啲從一啲有嘅器官嗰度即係提煉出嚟啦，仲有一啲再生啲嘅呢我哋所謂再生胰島細胞。咁呢個呢就係喺醫學界都係一個比較先進啲嘅技術啦，嗰啲呢個概念呢就係從一啲叫幹細胞。 幹細胞即係佢可以即係適當地即係處理咧，可以變成乜都得嘅。呢個幹細胞嗰度咧，即係培養成呢個胰島細胞。咁呢個咧就可以解決到一部分即係器官唔夠佢，因為無論係胰臟或者胰島細胞，佢都有個器官先。啊，無論係即係死者或者活體捐人，又係要有個器官嘅。咁呢樣嘢咧係我哋面對最大嘅問題，所有器官移植最大嘅問題，即係求過於供好多好多，咁都解決。咁所以咧呢個咧就可能係一個新嘅方向，就係再生細胞嘅移植。咁呢個咧就可以解決到個器官捐贈嗰個。
3: 但呢個幹細胞係個病人嗰度攞出嚟啊，定係由人哋嗰度攞出嚟啊？
1: 都可以喺個病人嗰度攞出嚟，
3: 咁你更加冇咗一個排斥嘅問題啦，應該幾好嘅咁樣。
1: 所以即係呢個就即係大家想做嘅方向。不過就即係當然啦，因為科研嘅嘢咧就真係要好長時間。咁呢個亦都點樣解釋到即係譬如補充翻少少點解？譬如香港嘅器官移植啦，都做得好好啦。即係我作為即係榮幸地係肝移植嘅一員咁樣，都做得好。咁但係即係呢個就牽涉到就係即係個技術要成熟要。好穩陣應用喺病人都要經歷好長時間，我哋去學啦，亦都要好多嘅即係資源嘅配合。咁呢樣嘢咁亦都係即係香港一路都未開始得到，咁就真係希望即係嚟緊都係即係無論喺學術界啊或者政府嘅資源啊可以即係配合到啦。咁即係當然國內呢其實就都做得幾成熟㗎啦，即係個無論係個胰島細胞嘅移植啊，因為個病人量係大，同埋個器官嘅移植，咁希望將來即係受惠於即係大灣區啊或者融合啊嗰啲可以整合啲資源啊技術啊嗰啲繼續向前行。
0: 系个铺要够大，个数据要够大，先可以医疗发展嘅先。
3: 你都好期望咧，你个干细胞嗰搞得好咧，一方面可以自己排除咗个免疫系统嘅问题啦，仲可以将嗰个可以应用嘅地方咧，唔系净系一型啦，可以好多二型嗰啲老人家都可以用啦。
1: 系啊，冇错。
3: 夏医生啦，移植梗系有好处先做啦，系咪？但系个风险喺边度咧？
1: 嗱，风险就一定有嘅。第一就系头先讲嘅话，一啲器官嘅移植嘅手术啊，嗰啲系一个长时间手术啦，亦都有一定嘅风险。或者長遠的併發症，譬如說胰臟啊那些，除了說手術上薄一些血管啊，或者是那些胰臟管的薄口的問題，這個就是手術早期可能出現的併發症啦。長期啊那些呢，就譬如血管塞啊那些啦，咁另外就係排斥啦，即係每一樣嘢無論喺手術嘅技術嘅發展啦，或者藥物嘅發展，我哋都想盡量克服，但係始終係有嘅。
0: 係啦，呢、這個醫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嘅，咁有埋我哋醫護人員嘅看守之下啦，就希望以病人嘅福祉為大依歸。嗱、呢、這個時候我知道阿 Michael 咧帶咗首歌送俾我哋嘅，由你去介紹一下你帶邊首歌嚟呢？
2: 我而家點呢隻歌呢，就係、幾十年前呢，我就未人坐過飛機嘅。第一次坐飛機有機會見見呢個世界，我係發夢就以為嘩呢、這個世界最靚一定係外國啦，唔使講。我個夢嘅地方一定係日本嘅富士山啊，美國嘅自由神像啊，巴黎嗰個浪漫嘅鐵塔啊，夏威夷嗰啲威基奇海灘，嘩呢所有呢啲夢一次過去曬。因為 TVB 送張飛俾我，嗰時做咗雙職會嘅節目，你鼓勵下啦咁啊，冇乜錢嘅就咁揸住，即係緊緊個住酒店嘅啫。去到一半到咧，我已經覺得呢、這個世界不外如是嘅啫噃。原來去到所有頭先我講嘅地點，都係一個人好寂寞，又落雨，又啲嘢又難食，嗰啲沙灘又人多人擠人，海都唔夠我哋淺水灣。即係自由神像就好似離遠望到啲，但係美國又好似好寂寞又大，樣樣都唔方便嘅。去到富士山嗰啲雪又凍，又冇嘢食，又揸住一隻啲熱狗咁啫。我覺得全世界原來最靚嘅，使發夢嘅都係香港嘅啫。咁所以順手就寫咗一首叫做《鐵塔靈魂》出嚟，就呢首歌。咁呢只歌。歌咧，呢个世界最紧要嘅生命嘅意义系咩？一句讲晒，系沿途风景嘅啫。将来去边度唔知，我哋喺边度嚟又唔知。呢个世界存在有咩意思，亦都系唔知嘅。最紧要一样嘢一定知嘅，就系你就得咁多日嘅啫。得咁短嘅日子啊，沿途嘅风景每一日，你都应该尽量欣赏啊。最紧要呢个，同你一齐嘅同车嘅人得几个啫嘛，其实加埋你最亲嘅都唔够十零廿个人，加埋死多朋友，不如珍惜所有你旁边嘅人。同埋珍惜你是每一日擘大隻眼見到個沿途環境差嘅，咁你咪諗個方法去 enjoy 下佢囉。如果好嘅就最好啦，咁你個身體將來唔用嘅，咁佢哋需要咩嘅你咪俾佢囉。呢、這個係我送呢隻歌俾大家嘅最緊要嘅意思。
0: 係啦，成就大家或者係大家喺個人生裏面最美好嘅風景，送俾大家鐵塔靈魂。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45点，升90点，上升0.17%。标普500指数报7,814点，升2点，上升0.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5: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6: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三集胰脏移植，主持方健儿、周家欢医生。第三集胰脏移植，主持方健儿、周家欢医生。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我是主持人之一方健儿。
3: 大家好，我是周家欢医生。
2: 是啦，今晚呢就是同我们一起去谈这个胰脏移植的，有我们的嘉宾外科专科医生夏伟医生。夏医生好。
4: 大家好。
3: 同埋著名的编剧、导演同埋演员许冠文先生。许冠文先生你好。
2: 你好 ,Michael。
3: 我们先听下今集的创新移植快讯先啦。
5: 创新移植快讯，机械人将是未来生活伙伴。
2: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医疗、教育和长者照顾正出现新型支援模式，机械人正是由工业用途逐步转型为贴近生活的支援伙伴，为病患群体带来实际帮助。在教育方面，澳洲正是试行机械人代课计划，让因为疾病或者身体限制无法到校的学生在屋企操控机械人，遥佢参与课堂，和老师以及同学互动，既维持学习进度，亦都减少长期缺课带来的孤立感。个案显示，一名患病的学生透过计划重新融入校园生活。当局正是展开为期18个月的试验，协助更多因为疾病或者情绪问题而缺课的学生。在长者照顾方面，部分人形机械人已经协助基本家务，提醒服药，提供陪伴和进行简单安全监测，对独居或者行动不便的长者尤其重要。相关应用有助减轻照顾者压力，同时提升长者居家生活质素和安全感。此外，机械人透过语音互动，可以提供对长期病患者的心理支援，舒缓孤独感。专家认为，随着技术成熟，未来机械人有望提供更个人化的照顾。不过，医学界强调，科技应该和专业医疗以及社会服务配合，不能够完全取代人手。整体来讲，机械人正是为病者和长者提供更多支援选择，即使面对身体限制，仍然能够维持生活质素和社交连结，迈向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0: 我哋用呢一个移植快讯咧，系因为咧越嚟越多嘅人咧需要被照顾啦。
1: 系啊，我都好明白噶，因为好多等紧器官捐赠咧嘅朋友仔啊，佢哋都可能需要被照顾，而照顾佢哋嘅亲人咧，其实个压力都好大嘅。咁所以喺呢个环节咧，就要首先访问一下 Michael 先啊，因为头先阿 Michael 咧喺上半部分都有提过，你拍过一套大家都印象好深刻嗰套戏啦，就系《破地狱》。其实《破地狱》里面咧，你都有两个角色嘅，你本身系一个嘅照顾一家人嘅一个嘅经济支柱，但后屘变咗被照顾。其实两个。那个心路历程咧，那个转变，你嗰阵时系点样揣摩嘅？
2: 我中意呢个剧本咧，其中就系你讲呢一点啊。
1: 嗯，
2: 好多男人咧，一世英明，一世以为自己就系最叻，一世都认为自己单拖搞掂，

0: 个个男人都有，到最后都要面对，当你单拖搞唔掂，连冲凉都唔得嘅时候咧，咁你先至悟出个道理嘅。原来你需要人帮手。咁嗰套戏去到嗰日咧，我记得点拍呢个咧，咁我先至谂到，所有男人去到呢、這个，其实女人都系噶，其实
1: 啊，
0: 去到呢一点都。又尴尬得嚟，冲凉都除衫都要呢个女同你除，即系冇嘢尴尬，即系惨得过咁样样嘅一个。咁就当我谂住点样演嘅时候咧，我就直觉上觉得冇嘢惨得过，尴尬得过。所以你见到我的表情咧，就都唔知点样做，硬系想拨开个女嘅手，又知道佢系应该嘅，但系咁我啲冇路行，自己又唔喐得，但到到最后死气都系男人。都系唔使，我得咁我夹埋嚟啦，咁夹埋嚟自己攞个水龙喉都唔得，自己就扑亲，连脚都断埋咁只啦吓。我觉得呢个对任何一个人咧，即系话都系，尤其是男人添，你咁自负嘅，都明明白到有一日咧，你都系需要人帮忙嘅，所以唔需要咁骄傲咁自负嘅。
2: 其实我行医咁耐咧，作为一个女医生咧，最难接受到个病嘅转变，真系大嘅男人，尤其是嗰啲大。企业家嗰啲咧，觉得自己一系主管一切嘅，而家忽然间控制唔到啦，要靠人啦，系好难受。
0: 你唔使去到咁嘅情况，因为大企业家好少啊，咁成功嘅。你普通一个男人，其实个个男人喺里边咧，你女人或者唔系好清楚，我哋个个内心都系我系得噶嘛，
1: 大嘅挣扎，
0: 我系单拖搞掂嘅人嚟噶嘛，就系一定系咁嘅男人。到最后真系冲凉都唔得，要扶住喺医院里边，要人哋同你做一啲你冇可能叫人同你做嘅嘢嘅时候咧，就悟出原来你唔系万能嘅，原来你应该谦虚嘅。原来你应该在需要的时候都应该帮助人的，在你后生的时候，譬如捐赠你的器官，你可以的就捐给人家，自己都没用的时候你都自己要霸住，还要全尸，有什么需要全尸？未来有天堂有没有地狱都后话的，已经以我来讲多数都没有添了。就我知道你赞成的，大家都咁你都唔捐出嚟，
2: 咁但係呢，我哋面对呢好多嘅市民啦吓，拒绝器官捐赠呢都係因为保留全尸嘅。咁你其实有冇咩嘅意见可以话俾大家听，应该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呢？
0: 係啦，呢个我最想讲㗎。
2: 係
1: 好。
0: 我同我老婆都讲咗啦，同啲仔女趁早讲咗，我话你唔諗都唔使諗，嗱我死咗啦，我最希望就係火葬。将啲灰咧就散咗喺我由细至大都时时去嘅喺西贡嗰度钓鱼嗰啲海滩，有一两个海滩我成日去钓添嘅吓。咁你散咗嗰度之后咧，因为我食嗰度咁多鱼仔，食咗一世
2: 嘅。
0: 咁啲灰落翻去之后，我可以想象到每一只鱼仔咧，啄啄啄咁啊食翻我每一粒嘅啲骨灰，咁佢又长大，又供给俾另外一个人食啊。
1: 哦，即系个循环。
0: 个循环几靓先好啦。咁你话咁冇全尸喎，将来点拜山？使乜去霸嗰啲几百万个山头啊？你要怀念我嘅，你喺心里边怀念就得啦。同埋，尤其是你将我啲灰放咗落去个海滩啲水里边嘅时候咧，任何时间你想见我，你海边就得噶啦。你见到海，你就谂起爹哋啦，即系谂起你老公咁。哇，咁几好咧，即系咁你随意就拜祭，你中意抌花就抌花，你对住个海就得噶啦，有海就有我噶啦，即系咁好过要霸个。几十万嘅几百万嘅咁山头一个啱咁又要有同佢争个神位咁，搞呢啲嚟做乜嘢啫？即系完全冇意思，有几百万你都捐埋出嚟俾人哋好过啦。
1: 阿 Michael 讲一个系啊，好好好啊！你个信息系一来就怀念系可以摆喺个心里面，第二就系你好清晰咁样同你屋企人讲咗你嘅意愿添，系。
0: 讲埋先，屋企人时时反对嘅。嗱，我唔知 send 边个添啊，我跟住翻去闹我咧啫，又最恶嗰个啦
1: 吓。咦，
0: 我又唔赞成咁嘅，咁你咪攞啲咁多骨灰摆咗喺厅一个靓靓地地嘅，唔知玻璃樽定咩咯？咁你随时都见到我喺度，随时摆又得，中意又去海滩，几浪漫啊？系咪先？冇人摆骨灰，好多啲都迷信我哋中国人，to me is ridiculous， 都冇人摆骨灰喺屋企嘅。
2: 但是外国兴的、哦、
0: 就是咯、哦、这个完全合逻辑的。许冠英那些骨灰呢，而家许冠杰就摆咗个后花园，佢花园又行出就见到喺游水池旁边，几浪漫啊！即系，咪点解唔可以？你最亲嘅，你认为我最亲嘅人，最值得怀念嘅，点解唔可以摆些少骨灰喺一个靓嘅樽咁就摆喺厅嘅一个 decorative piece 咧，即系喺装饰嘅，几好咧？都同佢成日食饭望一望我，食唔食咁即系讲下嘢得，冇可能啊，唔可能话唔得嘅。所以呢啲迷信，我认为系完全唔合逻辑添。就唔實際添喎。
1: 你說唔說服到你話最難說服嗰位嘅家庭成員？
0: 佢開始都，我啲仔女已經開始得㗎啦，即係比較容易啲啦。即係最惡嗰個就嗰啲人就覺得，咁我就擺少少咯，
1: 慢慢讓步啊，
0: 擺少少喺你嗰啲名貴嘅嗰啲樽啊、啲香水嗰啲咁靚嘅樽嘅旁邊咁擺出嚟。佢漸漸原來你講得多咧，佢冇辦法唔承認嗰個邏輯。即系你成日挂住我，点解你唔摆喺我旁边啫？要摆喺个莫名其妙个窿仔里边，仲要几十万嚟抢翻嚟嘅咁啫？即有乜意思啫？完全都冇意思嘅咁样。我就想跟住你啫嘛，你摆个樽仔，摆个手袋系最好。
2: 其实咧 ，Michael 咧同女人咧系唔使讲道理嘅，最紧要就系讲感情嘅啫。
0: 系啦，
2: 你挂住我就袋住啦，唔使讲咁多道理。
0: 咁你咪讲个樽仔，摆个手袋喎。
2: 系咯，
1: 即系24小时陪伴都。
0: 你成日
1: 喺度
0: 抄
1: 噶
0: 咯，咁你成日抄到我啦。
1: 是啊，即是一路都没离开过。这个概念都希望你最恶的位朋友呢就听得到。
0: 对啦，咁又唔使你成日霸住同人哋霸嗰啲几十万个几百万嘅位啊嗰啲。
1: 是
0: 啊，唔好搞嗰啲。
1: 咁所以个尊重其实係好重要嘅。个尊重里面呢，其实我哋头先呢就主要係集中讲緊嗰个被照顾者嗰方面啦。其实照顾者嘅角色都好重要的。
0: 我諗头先我讲呢番说话好重要。点解呢？因为你要同我老婆讲。唔系老婆讲埋嘅。
1: 哎呀，已经知道咗啦。
0: 你要同我讲先，
1: 系啊，
0: 讲先佢知道呢个系无可否认地系你嘅愿望嚟噶嘛。
1: 嗯，
0: 咁啊，所以佢就可能会克服到头先你话女人嘅。
2: 唔使讲道理。
1: 道理與情感，
2: 講感情
0: 嘅，講感情啦，
1: 係呢一套戲名嚟嘅，其實照顧者嗰個壓力都不容忽視嘅。咁啊 ，Michael 你自己本身咧，你喺現實生活中啦，或者喺個電影裡面都飾演過照顧者嗰個角色嘅，係咪啊？都，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當中嗰個壓力係個來源同埋點樣處理嘅？
0: 當然大家都感受到好大壓力啦，因為到呢個時候唔係一兩個鐘頭嘅問題噶嘛，係好長期嘅歲月，係每日。好多時間嘅問題嚟噶嘛呢個，所以我自己又提醒自己，你要無限咁多嘅愛心咯，即係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去令到嗰個進行呢件事嘅時候比較容易過嘅，就係我自己想話設計點樣 enjoy 埋佢嘅，即係成個過程你點樣 enjoy 埋佢咧，即係同佢一齊大家分享下。你今日咧要喺醫院度陪佢幾耐時間？咁嗰段嘢應該做咩咧？講咩好咧？邊幾個笑話咧？係邊幾笑話擺咩位？同埋配合食啲咩嘢？咁講邊幾句嘅 punch line， 佢一定中嘅，
1: 好似寫劇本咁樣。
0: 冇錯，中咗之後啊，然後你就算你離開啊，佢會有些少希望嘅。嗰句嘢係咩咧？我連嗰個都設計埋。咁、那個設計本身都係一個樂趣嚟嘅喎。咁你睇住嗰個效果嘅，從佢執行啊。啊，覺得真係有效嘅時候，你自己又開心，佢就唔使講開心啦。尤其是你臨走最後講嗰幾句，即係笑話最緊要係最後個 punchline， 最後嗰句係咩呢？通常我唔可以講我呢個方法嚟嘅，即係話我係設計咗成個過程，希望自己設計又 enjoy， 佢又 enjoy， 執行咗之後有成功感，又更加 enjoy。咁喺個設計裏面咧，都係一個比較自己開心啲嘅嘢咯，
2: 剛才 Michael 讲破地獄的时候，有一个照顾人的人变成一个被照顾的人，那个心路历程，那个矛盾在哪里？但是我见到很多病人，洗肾的病人好，等着器官的病人好，他不能不被人照顾，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很被动的角色，还有比较压力大，因为要家人照顾，觉得很惨。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想，最好就有人捐器官给我，那我就可以将变成由一个被照顾的人可以照顾回人家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推动到的目的咯。
0: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话剧呢， 啊，醫生，我第一句其中一句，我即係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就係、是，你點解行山同佢一齊個感覺係咩？咁你話咧，最緊要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是、你覺得佢忽然一個咁生猛，係
2: 啊，
0: 哇，可以重新嚟做人，重新嚟過咁嗰、那個感覺嘅啫，幾靚嘅你話。即係如果我有我機會有將來有一日我捐咗器官俾嗰個朋友，如果嗰個人可以本來唔行得嘅，可以行山。即仲同佢一齐行添，当然唔可以同佢一齐行。即系我浪漫到咁，即如果我喺第二度都见到佢都开心啦。即系佢好生猛噶，由一个唔行得变咗咁生猛嘅，跳下跳下都唔记得咗嗰件事，几有意思咧，几好玩啊！呢、這个几有意思啊，最紧要
1: 都系一个生生不息嘅概念。即系头先阿周医生讲得好好嘅，譬如我接受咗器官捐赠之后，我身体强健咗、嗯，我可以照顾翻人，其实系施比受更有福，
0: 佢、啊、一定会谂。佢喺醫生帶出咗個好緊要嘅訊息添。你捐咗俾人，佢救咗佢之後，佢生猛咗之後咧，佢一定會將呢個咁樣嘅任務，佢自己延續嘅繼續。
1: 冇錯啦，
2: 即生命影響生命啊嘛。
0: 跟住佢會救人噶啦、
2: 嗯。
0: 人學嘢咧，我覺得影響到一個人真係接受一個概念啦，係佢真係真身感受到先得。即係你講冇用嘅，講好多理論，人你如果偉大，你要做耶穌咁，你講咁多嘢冇用嘅。最緊要佢受過一次，佢真係好肚餓，冇錢食嘅啫。無端端有個人送碗面俾佢喎，佢真係信無端端嘅啫。佢冇可能會邊個送碗面俾我，佢就係送碗面俾我。咁佢一世咧就會繼續送面俾人哋嘅。呢個係我係深信不疑嘅呢、這個。
2: 另外一樣嘢咧，我哋成日咧帶領嗰啲接受咗器官嗰啲病人咧，去見翻嗰啲器官捐贈者嘅屋企人。俾佢睇到啊！我而家好事正，好叻啦！等佢哋安慰翻佢哋，捐咗出嚟真系帮到人嘅。
1: 而家其实个技术发展都呼应翻阿夏医生所讲 ，AI 嘅发展都日千里、嗯、所以而家都见到有啲机械人都可以辅助下啲照顾者，亦都可以减轻佢哋嗰个照顾压力。
2: 系
3: 照顾者第一就系譬如话一啲机械上，即系或者照顾上，我哋譬如而家有啲 cam 啦，即系譬如我屋企都系。應我爸爸嘅要求裝到個 cam， 哎，咁我可以同佢即係睇住啦。我起碼睇佢行嚟行去打緊麻雀或者睇緊電腦，咁我知道佢 OK 啦。咁樣呢個就係技術上啊嗰啲，我哋可以加緊咗病徵啊。你打唔到電話，我留個口信 WhatsApp 咁都可以有個溝通，咁你就會即係釋懷咗少少，或者個大家距離好似近咗。咁另外有好多一啲機械上邊照顧長者，有啲好譬如話體力上或者要抱啊扶啊嗰啲成，咁而家有一啲機械，即係當然未必個個屋企咁容易做到，但係而家一路一路發展緊輪椅啊出入啊嗰啲，呢、這個亦都會幫輕咗照顧者喺個體力上
0: 好啊補充嘅，尤其是將來有埋 AI 添咧。是90%可以解決到大部分嗰個病者嘅問題嘅，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嘅 10% 咧，剩翻就係頭先我講嗰、那個，即係你要做到有個 AI 幫手都好咯。佢有一樣嘢 AI 一定做唔到嘅，就叫情啊。
1: 嗯，
0: 即係你要做到係唔知點解你俾到嗰個病人咧，係覺得你真係有情嘅呢、這個，唔、嗯、係你要逼住要做，係你真係有情嘅。嗱、這個、呢個咧。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他覺得你有情就剛才我臨走的設計噴出來講，他覺得每一次你雖然你不在這裡他很辛苦，但他感覺他有情， AI 的輔導都做完了已經、嗯、可能會比較更加容易去應付、
1: 嗯、
0: 當我們照顧人的時候就不能夠說總之搞定啦，應該搞得定我們就搞定，你搞定了一些東西都唔係最重要，
1: 嗯、
0: 最重要係佢唔覺得你有情，你覺得你係逼住要做嘅啫咁。咁佢自己變咗雙重痛苦，佢自己又痛苦，佢覺得你又痛苦，累埋你痛苦，即、嗯、係無謂累你痛苦啊咁。所以喺嗰個幫助人嗰個人嘅自己嘅設計咧，係好重要嘅，影響緊佢啊嘛。
2: 係、嗯、互相個心理狀態都好緊要嘅。
0: 咁你點都要設計一個話俾佢聽咧，我係真係好中意。我完全唔介意，我係盡我所能，我添仲 enjoy 同你一齊去服侍你添。
1: 嗯，
0: 呢、這個感覺啊，雖然好短嘅，或者兩分鐘嘅啫，就嗰兩分鐘你點樣做咧？仲要日日，仲要日日，唔係一次，日日佢睇唔出你嘅破綻嘅。如果你係真嘅話，因為你要咁你要真先至有睇唔出破綻噶嘛。因為如果你假咧，假假地都睇到破綻嘅。咁換一句講，一行埋去一個病人嘅時候，你就問自己你有冇呢個心先、
1: 嗯。
0: 如果你真係冇嘅，真係，所以而家大家都知㗎。譬如我，大家都明白嘅，即係邊個有心，邊個冇心。咁你只要知道對方做到盡嘅時候，佢自己舒服好多，我諗。 將來未來有我哋有福氣啦 ，AI 係解決大部分問題啦。咁但仍然都有呢個情嗰、那個，佢要解決呢、這個。
1: 所以係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嘅。我哋今日聽完 Michael 同埋阿夏醫生嘅分享之後咧，其實我自己係 get 到兩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子嘅。第一就係喺器官捐贈嗰方面咧，我哋有理智與感情之間嘅配合；而另一方面咧，喺照顧者同被照顧者嗰方面，我哋係要有情感同埋有科技互相協助，就可以相輔相成啦。今日好多謝夏醫生同埋 Michael 嘅分享，
2: 仲要多謝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器官捐贈推廣大使黃鄭俊仁，將佢嘅新歌《愛上平凡的我》作為移植新突破嘅開場曲。咁下一集咧，我哋嘅题目叫做异种器官移植，有同张可坚先生讨论下移植嘅文化。所谓我哋要潜移默化改变个文化啊嘛。
1: 咦？咁听起上嚟，异种器官移植系咩家科嚟嘅咧？
2: 嗱，简单嚟讲咧，就系用动物嘅器官移植俾人。
1: 哦，咁新嘅资讯，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移植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啦。最后咯，夏威医生，你都带咗首歌俾我哋听噶噃，请问系边首啊？
3: 我拣咗林子祥嘅《生命之曲》。
2: 点解你会拣呢首歌嘅咧？
3: 咁亦都系即系送俾听众嘅，有句歌词，佢 chorus 就系从没有怨命，最紧要咧就系热爱性命，同埋咧就系知道佢生命可敬，唔系惊。是可敬，可敬就是用一个比较谦卑的心去面对所有的挫折，那时尝试在躺中去怎样去度过它，过了它你就学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技巧，就会下一步。
2: 今天就好多谢大家啦，那下星期的同样时间记得继续收听移植新突破了吧，
1: 拜拜。

0: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通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天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天分别有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后要取酬再进入的士站等候再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中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天因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天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30%，零售收入也都按年增加超过1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天气方面，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95点，升140点，上升0.26%。标普五百指数报7,8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 6.693 英镑兑美元1.323，欧元兑美元1.118，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7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悄悄退场。今晚我希望你能够把人生的第一顺位放到自己身上。而今晚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有请邓福如。邓福如的声音就好像一阵微风，它能帮你吹散白天的沉闷。希望这首歌能够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拍拍你的肩膀，问你一声，今天你还好吗？

0: 这样。
1: 刚才阿伯这一首你好吗，天气好吗，带着一种轻松的问候。很多时候当我们被问到你好吗的时候，我们总是非常习惯性的回答我很好呀，然后转身继续咬牙过生活。而接下来这一首你好吗是来自魏佳莹的，旋律比刚才多了几分沉稳还有真实。

0: 刚才这一曲魏佳莹的你好吗，它不是一句随口的客套，而是一次深深的自我对话。如果你现在感到焦虑疲惫，或者对现状不满，不必假装坚强，承认自己累了才是好好照顾自己的第一步。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接下来辛晓琪送你一首可爱的歌。听到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忍不住问我到底是哪一首呢？原来是他，送你一朵可爱的玫瑰。

心向其深深爱上这朵可爱的玫瑰花，我也深深爱上它。所以一朵花应该要先知道是自己的花，然后才是谁的花。而一朵云看起来很舒展，是因为它不在乎地上看它的人，非常的轻松自在，就好像这首歌的旋律。一首非常舒压的歌曲，带给我们如云般的舒展还有自由，一起穿上漂亮的连衣裙。

听完这首歌，我想你们也笑了吧。连衣裙就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你最舒适、最喜欢、最纯粹的样子。刚才提到一朵云看起来很舒展，是因为它不在乎地上看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叹气，可以发呆，天空蓝不蓝不影响你成为自己的好天气。你需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情绪。如果想去看一朵花开，那么就去看吧，看看可爱的玫瑰花。想等一朵云追上你的脚步，那就停下来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进度，也不需要为别人的眼光调整自己的节奏。10:30之前，让我们一起跟随雷同二友，走进他们清澈的歌声当中，和他一起看看天上的云，把那些负担全部扔给夜晚的风。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84点，升229点，上升0.44%。标普500指数报7807点，跌5点，下跌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聘请的阿达表现很好。
4: 对呀，他社会经验丰富，工作主动细心，
3: 他跟我们一般同事也很合得来呢。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津贴额会更高。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同受益。
4: 想知道更多，请浏览 www.jobs.gov.hk。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欢迎继续回来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今晚最后半小时和你分享我的心里话。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洗脑啊，爸爸呢是需要多多参与到养育儿子的过程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从3到12岁哈，包括他们的幼儿期还有学龄期的时候，父亲的角色是怎样的，可以和你们家中的小男孩进行哪些活动。今晚的节目的主题呢，也是继续围绕着如何养育男孩。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会跟大家继续再分享一下，哎，如果你们家是大男孩了，已经是青少年时期，13岁以上，父亲可以做些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允许男孩闹腾呢？应不应该对男孩更加严厉呢？所有的答案呢，都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为你一一揭晓。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上一期子瑜妈妈的心里话当中，就和大家说了，养育男孩从3到12岁，跨越9年的时间，作为爸爸怎么样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而如果你们家的男孩子已经是小男孩，哦不，应该是大男孩，也就是13岁以上的话，进入到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爸爸应该怎么样引导他们呢？青春期的男孩开始寻求独立了，他们渴望被当成成年人一样看待。此时，父亲应该从管理者转变为导师，还有倾听者。例如，我们可以安排父子专属的短途旅行，每年安排一次只有父子俩的2天1夜旅行，哪怕只是去父亲的城市露营或者看艺术展。在路途当中的闲聊，往往能够让平时内向的男孩对你敞开心扉。还有就是可以一起探讨社会与未来的话题，聊聊你自己父亲当年的困惑，或者对某部电影或者某个社会热点的看法。此时的父亲要以平等的姿态去倾听儿子的想法，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和他们讲道理了。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太迅速了，人工智能 AI 呢，似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孔不入。我们家的儿子现在差不多7岁，也会经常问我一些 AI 的问题，甚至啊会跟我说，妈妈你不知道，你问 AI 就好了。所以他们似乎更加早熟，更加希望你把他对待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当然这个大人呢是打引号的。刚才跟大家一起回答了，如果你们家的男孩子已经是青少年，父亲可以怎样渗入到他的生活还有学习当中。那现在要解答第二个疑问，就是我们应不应该让男孩子闹腾呢？我想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不同妈妈的抱怨，哎呀，他们家男孩有多闹腾。比如在家的时候，我们总是恨不得一直喊，不要跑了，不要闹了，小心一点，很危险，这样太高了，快下来。男孩子们无论去到哪里，看到什么东西，他们都会想要摸一摸，动一动。带出门可能一转眼，哎，我们家儿子去哪里了？所以你不得不牵着他的手，但是牵他手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是安安静静的，而是上扯下扯的，左甩右甩的，有时候可能还会多手要扣扣你肩膀上的肉，甚至会说，妈妈，你的肉怎么那么多呀？还记得我的闺蜜曾经跟我说，有一次他们家的小男孩已经生病了，已经发烧了，但是他还不忘用虚弱的声音对他妈妈说，妈妈，我们再一起玩多一会儿吧，我不想在床上躺着。每当听到这样的抱怨，我都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男孩子的体力呢，随着他们的发育啊，完全是碾压我们这些老母亲的。小男孩的体力足以完成铁人三项，这可不是空穴来风。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周日的上午，我们家的哥哥呢已经在外面打篮球打了2.5小时。中午回家吃了饭，休息了大概10分钟吧。 他就和我说，妈妈，我们继续出去玩吧。体力真的是太好了，精力真是太旺盛了。

但是请放心，男孩子精力旺盛，体力好，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在《如何养育男孩》一书当中给出的建议，就是让男孩多去运动，把运动拆解成为一些基本要素，让孩子能够多多练习活动腿和胳膊，走路、跑步、跳跃、翻跟头、踢腿、投掷、扭转、玩球等等，让男孩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的活动。当然我们还可以尝试加入一些的幽默感，这样呢就是对一些低龄的小男孩，比方说你可以跟他说，哎，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像螃蟹那样横着走呢？你知道鳄鱼是怎样爬的吗？可以示范给妈妈看吗？还有袋鼠跳很有趣，你也尝试一下吧。所以我们作为妈妈的原则呢，就是一，没有危险；二，不伤害或者影响到别人，要守住底线，不必总是对孩子说不可以，我们要鼓励他多多放电。有没有发觉他放电放好了，吃的就多了，睡的也好了。一些相对低刺激的运动也是很好的选择，例如荡秋千、滑滑梯、爬楼梯、游泳、球、滑板车、自行车、攀岩都是不错的项目。更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多参加一些的团体活动，例如和小伙伴一起打篮球、踢足球。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们也学会了如何与别人相处。对小男孩来说，待在屋里会增加压力，降低他们承受挫折的能力。四处走走和探索是人类的天性，男孩啊，在这些方面是更有欲望的。你还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吗？每一个大人曾经都是孩子。或许你还记得，在你的童年，顶着大太阳，在外面整天的疯玩，和小伙伴从天亮玩到天黑，大人催了又催才肯回家。现在回想起来，这样自由的时光其实已经很远了，但是非常的美好。所以如果条件允许，那么就让孩子自由地玩耍吧。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我在和我们家的爸爸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啊，在他中学的时候，几乎班上的每一个男生都挨过老师的斥责，甚至是打骂，但是老师呢，对女生就会稍微留一点情面。在我们文化当中，对付男孩的调皮不听话，最常用的办法呢，就是高压惩戒，甚至是以暴制暴。但其实，一个男孩的生活当中，如果充满了惩罚和辱骂，他将在羞愧、悔恨和愤怒当中不停地挣扎，甚至早早地关上了情感之门。这样的男孩成年之后很难处理工作、婚姻还有家庭当中的各种关系。在家被严厉管教的孩子，在学校通常是更有攻击性的，孩子可能学会用同样粗暴的态度对付别人。一些父母的初心是培养独立坚强的男子汉，所以对男孩会格外的严厉，总是很少赞扬，遇到问题总不免是批评，甚至是用吼叫或者体罚的方法来解决，不仅吝啬自己的情感表达，也阻止男孩的情绪表达。所以这些父母常常会对他们的孩子说什么呢？例如，再不听话，信不信我揍你？我说什么你都得听着，不许插嘴。男孩子要坚强，不可以哭。男子汉大丈夫，不可以胆小。但这样往往会事与愿违，情绪不被理解，也不允许表达，孩子就无法很好的处理内心的感受，也很难培养起理解他人的同理心了。孩子总被要求坚强，就会习惯性的隐藏真实的情感，只会用所谓的男子汉的办法来面对压力，对心中的恐惧却是闭口不谈。直到再也忍不住的时候，他们才会爆发最激烈的情绪，或者走向自我封闭。一些成年男性看似强悍，实则内心脆弱，遇事习惯逃避，这或多或少和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总是被否定，就很难建立起正面的自我评价。如果得不到充足的爱，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探索世界，而体罚和言语羞辱只不过是在教会孩子以暴制暴罢了。当然，男孩要坚强的反面并不是说男孩不要坚强，我们对待养育的正确态度从来都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拒绝男孩要坚强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允许男孩有他们自己的情绪，并且可以安心地向你表达他的情绪，而不用担心受到批评或者指责。一句赞扬，一个拥抱，一场游戏，一段欢笑，积淀下来的都是孩子满满的美好的回忆。这些爱的记忆，我相信能够在孩子脆弱暴怒时成为他们安全着陆的港湾。我希望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都能够为你的孩子提供这样一个港湾。好了，今晚的节目也来到尾声了，希望大家都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之下进入美妙的梦乡。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点半正式启用，截止下午5点，有超过42200人次经皇岗口岸出入境，较平日时段多接近2倍，车流就超过5700辆次，较平日多约一成二。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30%，零售收入也都按年增加超过1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呈报。根据俄方资料及世卫评估，目前没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为审慎起见，本港已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症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任何病人在14天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即时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如果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对于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如果乌方真想举行选举，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 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01点，升246点，上升0.47%。标普500指数报7809点，跌2点，下跌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8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第三季嘅业绩 AI 大数据嘅都系嚟紧一个趋势，咁但系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先至系叫做用得其所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09点，升255点，上升0.49%。标普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下跌0.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截至下午5点有超过42200人次经皇岗口岸出入境，较平日时段多接近2倍，车流就有超过5700辆次，较平日多了约1乘2。皇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通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辆电车凌晨的出轨事故，并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运输署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后已即时连同机电署及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也正就这宗交通意外展开调查，电车公司也正调查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强调电车安全对乘客安全和整体服务表现稳定至关重要，为确保公众和行车安全，运输署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并于1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阐明原因和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以防同类意外再次发生。启德德朗村德耀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星期天因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星期天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和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的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2025-26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98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30%。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30%，零售收入也都按年增加超过1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财经消息， 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升244点，上升0.47%。标普五百指数报7817点，升5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昨天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持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天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56点，升201点，上升0.39%。标普500指数报7809点，跌2点，下跌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付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新皇港口岸昨天早上正式启用使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也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连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昨天早上运作顺畅，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启德德朗村德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前天失去知觉送院后正式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约20次，也曾用脚踩着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天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初步调查相信，因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也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好，而涉属有定期派员探访婆婆。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辆电车昨天凌晨的出轨事故，并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后已即时连同机电署及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及电车公司也正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于本月16日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及其他赛事，并在本月18日直播开幕式。港台说，本月19至24日将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也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出席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只是竞技，也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61点，升209点，上升0.4%；标普500指数报7804点，跌7点，下跌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6美元。在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逐渐缓和。本港昨天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持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随着东北季候风缓和，今天广东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70点，升215点，上升0.42%。标普五百指数报7804点，跌7点，下跌0.0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6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1: 月夜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是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的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
1: 星期一下午唔使谂，
0: 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在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军方又说，今次目标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行动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1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01美元，卖出4,171.6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無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個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牛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彤。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哇，欢迎来到10月13号晚上2:09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7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Benji. 欢迎大家来到清谈浅唱午夜天，我是姜文杰。大家好，欢迎来到清谈浅唱午夜天，我是小姜啊。我们三位 DJ 在这里今天陪着大家的 ，Yes, there's me。是的，有我在。是啊，有我在这里啊。三把不同的声音，同一个 DJ。分开三种唔断嘅意嘅一夜啊，冇错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1991年，首度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朋友就会见到有一幅嘅八 bit 画作啊，系啊！今日我系企咗喺呢个旺角夜晚黑嘅霓虹灯街头嗰度，揸住一个大哥大嘅电话，冇错，1991年嘅香港啊，我而家企咗喺嗰度，等住大家嚟话俾我听，1991年你哋究竟做紧啲乜嘢？几多岁？有啲咩珍贵嘅回忆啊？中意？去哪里玩啊，喜欢去哪里 wet 啊，当然叫做 wet 的，当年而有些人来跟他说我去哪里 wet 都不知道我说什么

咁都係揸緊車嘅朋友們啊，一啲大哥大姐們你哋好啊，準備送貨啊，通宵營業嘅朋友啊，你哋好，我係小姜啊，今日好多好正嘅90年代歌曲啊，一定要黐實我哋嘅收音機。另外就係嚟自世界各地啊，咁多位嘅朋友啊，你哋日頭而家係咪翻緊工啊，喺度做緊乜嘢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喂。事不宜遲，當年嘅香港1991年打開收音機會有啲咩歌曲呢，即刻嚟聽一下啦。1991年雖然他已經沒什麼 plug 太多的歌曲，但是陳百強沒錯1989年這首歌都還會在 radio 播下的。從今以後

冇錯，1991年當然亦都有張國榮哥哥啊，佢當年係冇 pluck 到歌嘅，但係有個精選嘅碟出咗，而裏面就有呢一首嘅《貼身》啊。

贴身嘅小姜1991年做 DJ 嘅时候，当然播咗陈百强、张国荣，都会播埋佢啊。除咗佢，仲有另外一个佢，谭咏麟谭校长同埋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你听日仲会唔会爱我？1991年的香港，上个礼拜我哋曾经介绍过，如果去过嗰度嘅朋友，应该好多好多珍贵美好嘅回忆啊！当时嘅你应该都系喺度读紧书啊，如果唔系就啱啱开始翻工嘅啫。因为收听紧我哋电台嘅朋友咧，应该大家年纪都差唔多，同我一样都系有好充足嘅91年嘅一啲回忆啊！大家都记得尖沙咀当年嘅灯饰究竟有几靓啊？仲记得周围啊，仲有一啲嘅小贩车可以吉下鱼蛋啊，买下最中意嘅咖喱肠仔啊，或者系格仔饼啊，唔该多呢个 peanut butter 同埋多糖啊，唔该系啊，花生酱同埋糖啊，我最中意嘅格仔饼啊，嗰阵啲鸡蛋仔点有咁多馅啊？系咪先？鸡蛋仔咪鸡蛋仔啦，真系唔好玩啊！但嗰陣呢仲好開心嘅，朝頭早起身呢會睇到呢個香港八幾呀呢套嘢呀，咁仲會有教育電視啦，教育電視呀，大家記唔記得呀，叫你唔好亂咁食嘢呀，街邊啲小食呀，肚痛呀，當然都有好多經典嘅一啲廣告喺電視出現呀，一啲嘅政府廣告呀，包括呀最出名㗎啦，有一個叫人唔好食嘢嘅，有個小販呀咬住支唔係咁健康嘅嘢跌咗落去啲牛雜度，食完之後肚痛呀小朋友。有另外一個記憶猶新的，就是斬料斬料斬個舊叉燒啦。當然不是91年的，但是當時都還繼續播緊的，有些廣告真的播了好多年的，我記得。咁啊，亦都有一個咧，叫大家咧就唔好亂咁溺水啊！欺山莫欺水嘅廣告啊，哇，幾鬼恐怖啊！喺個湖邊度一跳落去，即刻一下慘都夠釘個廣告。大家記唔記得啊？記得嘅朋友留言翻度話俾我聽。好啦，一陣繼續講一下1991年嘅回憶啊，大家在留言版度繼續寫下你哋嘅回憶啊，我有機會會讀出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珍貴開心嘅往事啊。但呢個時候91年除咗啲三位嘅男士之外，當然亦都有我哋嘅妹姐梅艷芳啊，送首1991年嘅此事故人來俾大家。

一嚿嚿一年充满住男子气概，哇！嗰阵啲功夫戏劲到咧，最好睇嘅其中一套，咁啊，梗系黄飞鸿啦。林子祥，男儿当自强啊！

而1991年嘅香港其实都有播紧呢一啲咁样类型嘅歌曲噶，你估而家嘅乐坛咩？唔好成日喺度投诉小姜话，点解你播亲啲歌咧都咁老饼嘅，咁 old school 嘅？喂，呢啲好嘢嚟噶，我真系谂唔到而家今时今日 Mirror 啊呢啲咁样嘅组合啊吓，佢哋系咪会拍古装片先？会唔会拍功夫片俾我哋睇先？唔会啊嘛，系咪先？所以咪冇呢啲歌咯。如果佢哋有拍嘅话，喺个健健康康嘅电影圈或者电视圈嗰度，我哋系会见到最红嘅嗰班人咧喺度打功夫，喺度拍埋啲武侠片俾大家睇噶嘛，系咪先？即系当时嘅乐坛就系咁样啦。有电影咧就有歌曲，所以咧有一啲江湖片咧就有江湖有关嘅歌曲，有啲功夫片咧就有啲功夫有关嘅歌曲，仲有一班好劲好劲嘅一啲黄沾大哥啊，呢啲咁嘅填词人啊。今时今日咧，真系，唉，成个感觉唔同咗咯。但唔系话我唔想睇，如果你俾到 Mirror 或者 Era 嗰啲，系咪先拍下古装片俾大家睇嘅话，我都会睇噶。唔系讲笑啊，有冇人投资啊？我好挂住香港拍嘅本土古装片啊！喂，话时话留言版嗰度好多人分享一下吓，当年啊，究竟大家食嗰啲乜嘢？茶餐厅啦，正啦，系咪先？好多连锁嘅店啊，其实当年有喺度嘅咧，其实而家都已经冇咗。但系好彩，茶餐厅呢样嘢咧，到而家都仲系好多人食嘅。同埋啲餸菜啊，即系讲嗰啲嘅碟头饭啊，又或者炒粉面啊，或者嗰啲西多士啊嗰啲咧，到而家都仲有喺度嘅。咁呢样嘢最紧要啊！讲起电影嘅票房方面咧，嗰阵啊，周星驰嘅《天下》吓，有好多嘅戏咧，上个礼拜都讲过噶啦吓，有《赌圣》啊等等啊。咁啊，4000多万票房，咁啊，今时今日啲人觉得过亿咧已经好劲啦，咁啊，4000多万，喂，去到今时今日，你乘翻个十啊，即4亿几票房啊，你话几啲人几中意睇电影？除咗因为电影好睇之外，吓、无厘头，开开心心，又唔使谂，系咪先？另外嘅就系咧，因为有得叹冷气啊嘛。今时今日大家咁奢侈咧，对电影嗰种爱啊已经变咗啦。嗱，唔好话我话你啊，你有冇打开个手机喺度睇一啲短视频先？有睇緊啲貓貓狗狗喺度做戲啊，啲食物喺度做緊情嘅一啲劇集啊，有啊嘛，唉，所以我哋嘅圈咪好辛苦囉而家。不話時話唔好再話我孏啦，唔好再話我舊啦，係啊，係好舊㗎，因為1991年啦嘛，但係好嘢嚟㗎，你信我啊。除咗有啱啱嗰啲功夫歌之外，亦都有以後嚟呢一首啊。冇錯，係 Beyond 嘅不再猶豫啊。喂，聽下當年啲歌詞先啦，好有勵志㗎，好俾好多鼓勵俾大家㗎，欣賞下啦。當然要欣賞埋呢支吉他阿波啊。Beyond 不再猶豫，1991年嘅樂壇啦。

哎，哇，你话几有励志嘅感觉咧，系咪先？有 Beyond 1991年就会听到太极乐队啊，而一切为何啊 ？Oh yeah， 送俾兔仔啊喂！

而1991年当然亦都有李克勤的影子，他很早已经出道了。剩下一首告别校园词给大家，跟大家想起1991年你们在学校读书的往事，哇，珍贵的回忆啊。

0: 今日佢哋出現得比較早，因為好想聽到佢哋把聲，聽唔到有啲 lonely 啊，草蜢
1: lonely。

0: 陪住小姜坐时光机，我哋一路喺1991年嘅世界听紧呢一个收音机。而1991年嘅香港，大家欢天喜地迎接紧嘅，当然除咗系有四大天王嘅年代之外，哇！黎明，我哋支持你；郭富城，我哋支持你；刘德华，我哋支持你；张学友，我哋支持你。哇！大家如果当年系真系有喺度感受到四大天王嘅来临，你就知道香港嘅乐坛系可以几咁犀利啊！陈百强年代、张国荣年代、谭咏麟年代之后，竟然有一个更加犀利嘅乐坛，大家期唔期待啊？下班翻嚟，我哋会一连串听好多首英文嘅歌曲，跟住就会去到四大天王年代，千祈唔好走开。我哋而家去3点钟新闻报道，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大家轻谈先唱乜嘢天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5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表示，造成一名14岁的男学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之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区内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表示，爆炸装置很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名学生徒步时发现一枚集束弹药之后放入背包，无奈之后就发生爆炸。警察总长表示，将会考虑是否暂停学校到有关地区旅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 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且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34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78美元，卖出4167.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7: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6: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7: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6: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0: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10月13日星期二凌晨3:07的节目，外面的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0%。

0: Thank you。
1: 嚟啦嚟啦嚟啦，好似讲緊广东话 ,Eric Clapton 嘅嚟啦。跟住我嚟 ,Roxette 嚟啦。The Big L。L 代表咩呢？ L-O-V-E, love。

呢个时候，我哋讲翻少少中文先啊。1991年啊，我哋喺个留言板度有好多朋友分享下吓，睇下佢哋讲咩先。小姜，1991年嗰阵啊，我仲读紧中学，但系咧另一边又学人拍拖，个男仔咧系同级唔同班嘅，我仲去过佢屋企听英文歌啊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嗰类嘅老牌歌咧，我真系觉得好特别嘅当年，因为佢竟然听英文歌而唔系广东歌，所以加分俾佢啊！喂，咁我播啲英文歌加唔加分俾我呢？啊，就系即系啊，播到我听到晕咗啊，沉晒船啊！多谢呢位听众分享啊！另外一位听众话，当年啊，哥哥呢一首嘅贴身啊，好 hit 啊，系某啊可能呢个汽水品牌嘅广告主题曲啊，差啲讲咗个汽水品牌名出嚟啊！电视机啊，成日播啊，咁啊呢个便利店啊，仲有出啲周边产品啊，每出一样咧，第一时间都会去买呢个汽水去换购噶。喂，当年大家有冇抽过咧啲汽水嘅过染啊？系啊，过染嗰度啊，反开佢啊，里边有嚿胶嘅嘢，好正嘅，搵手指甩下甩下就甩咗出嚟，有阵时仲要用啲牙签先甩到。去换咩咧？梗系换摇摇啦，摇摇正啊嘛。多谢晒宝珠，多谢晒 Winnie Wen 嘅留言啊。跟住亦都有啊呢位朋友啊，佢话喂大件事啊，当年1991年有华东水灾汇演啊，咁大件事啊，好多明星啊嘛，无聊嘅事就系呢一个铁路嘅广告啊，话有鬼啊，系啊，约同一啲同学一齐睇，好紧张啊，喂系、啊，当年我记得呢一个广告，班小朋友嘅森林度咧喺度扮火车喺度一齐行啊，真系几恐怖嘅，哇，哎、夜阑人静，而家喺 studio 房度，即刻觉得有少少阴森恐怖，唔紧要。大家陪住我，同埋有英文歌陪住我 ，Mariah Carey 嘅《海豚声》啊 ！We are back in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Benji。讲翻英文先啊 ！We have Mariah Carey, Can't Let Go, 1991. I hope you like these English songs, because I love them as much as you do.Oh, I love the 90s. Oh, yeah.

Paula Abdul, Blowing Kisses in the Wind。 跟着这几首歌呢，大家可以估一下的，因为全部都有中文版的，今天这首大家有些超市的话可能都有听过啊。知道是什么歌的朋友，快点留言文都告诉大家听啦。 This is Billy Joel, Uptown Girl。

认唔认得呢一段嘅旋律？俾个提示大家，爱过痛过亦知道答案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喺我嗰幅嘅八必画作下边，话俾大家听系乜嘢改编过啦。Tyler Collins, Give and Take.

Jason Donovan, Any Dream Will Do。 去四点钟新闻之前送埋呢首歌俾大家，1991年 Enigma 嘅作品，好正啊，纯音乐啊， Sadness。 翻到嚟继续有1991年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播下啲四大天王啦，好唔好啊？千祈唔好走开，黐实个收音机，我哋好快翻嚟噶啦。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针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他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并且深化与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和波兰等盟友的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迪塞，祝贺他就任总统。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意同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英国外相文纳宾表示，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提出严正交涉。英国政府在当地星期一亦都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包括立即冻结资产、禁止入境英国和取消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被制裁的两人分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以及涉嫌协助犯罪网络的贾基。英方说，有关犯罪网络涉及多宗针对伊朗意见人士的阴谋。新皇岗口岸寻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寻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4美元，卖出4,167.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5: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句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字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字。
2: 欢迎回到嚟10月13号星期二凌晨的4点09分，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是27度啊，相对湿度 78%， 开始有少少掠你啦，饮返杯咖啡先提提神啦。你而家听紧嘅系由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都会继续记住我呢一集嘅轻谈，1991年啊。

翻到嚟我哋1991年嘅香港时段，但系喺我哋听四大天王之前，送多两首1991年嘅英文作品俾大家。听到呢个 intro。

0: Yeah， 翻到嚟庆谈浅唱不夜天，我哋今日嘅主题系1991年啊。初1991年的香港有实在很多很多事发生，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其实做了两个礼拜1991年之后呢，我都是没有讲过的，因为有点私人啊。你估哪个是1991年出世？没错，是我太太 Arain 啊，她是1991年出世的，没错啊。哇， Happy Birthday！睇一个留言版咧，大家咧都有提到下当年啊喺度做紧呢一个哇乜嘢啊，咁啊有位朋友咧就话佢当时咧就中学毕业啦，但系就读紧咧呢一个专业嘅学院商科啊，放学之后咧就中意去踩 roller 睇戏啊，星期六日同埋 summer holiday 就去时装店嗰度做下 part time sales， 赚下零用钱，可以出自己钱咧买哥哥张国荣嘅演唱会飞啊，去红馆支持佢啊，哇正啊！亦都见到啲朋友呢估到啦，啱啱嗰一首嘅 Uptown Girl 就係我爱你，林子祥嘅歌曲啊，咁我就唔係呢个 YUU， 早返去呢个便利店啊，唔係我想讲超市嘅朋友呢应该有听过嗰首歌㗎啦，不过林子祥啊，大家一定要好爱林子祥啊，因为对我嚟讲佢係呢个全香港最劲嘅 Rockstar 嚟㗎，你话啊佢摇滚歌手，其实係㗎，佢把声真係好 rock 㗎。亦都多謝曬一位叫做 Eric E.T. 嘅聽眾啊，喺度我哋 post 咗個留言板上面啊，1991年嘅香港小姐冠軍出爐嘅一條短片，嘩好多回憶啊，睇到我好開心啊，多謝你啊。而1991年嘅香港，大家仲有啲咩珍貴嘅回憶啊，快啲上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有個留言板啊，見到我企咗個街頭嗰度有好多個霓虹燈，嗰個就係留言板啦，冇錯，雖然而家係4:00，但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歌曲準備咗俾大家。1991年當然就係四大天王出席嘅一個出現嘅呢一個時代，嘩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下咯，喂。第一位天王亦都係最早出道嘅呢位天王啊，罗德华1991年不可不信缘啊，
1: 哇正啊！

刘德华之后，想听边位天王嘅歌？俾个提示大家，同刘德华差唔多时期，好早已经出现噶啦呢位天王。Oh yeah， 一火不变心，张学友。喂，唱 K 嘅时候，无论你系开紧车定系开紧通宵，听到呢首歌应该忍唔住。喂，想唱就唱啦，我喺呢度都会唱嘅。

声啊，郭富城早期嗰把声，大家应该唔认得噶。但系1991年，我已经买咗佢喺新加坡嗰度嘅演唱会录影带啊。系啊，我最中意嘅第一个天王系郭富城啊。爱情到底有多危险？佢用普通话话。

0: 四位天王仲有一位未出现啊，攞定啲萝卜出嚟啦。今夜你会不会来啊？会唔会喺留言板度俾多几个 like 同 comment 俾我啊？
1: 黎明啊！

一年听咗四首天王嘅歌曲，而家听下女仔嘅歌曲啊。林忆莲啊，呢首大家一定识，唔系哈哈哈哈哈哈嗰首，系癫咗嗰首啊，傻咗嗰首啊，疯了嗰首啊。

0: 五啊，
1: 醒啊！
0: 整翻首关淑怡嘅《地老天荒》啊，1991年啊嘛。

1991年啦，仲会有郑秀文啊，不来的季节，我都等紧呢个冻冻地嘅季节嚟啊！话时话呢两晚系特别凉嘅啲，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终于 feel 到少少寒意啦 ，Oh yeah！

0: 呼啊笑啊 Sammy 之後，我準備了許志安的歌曲啊。當然我知道啦，許志安初期呢就是幫妹姐那裡合唱的，而以下來這首歌呢91年是還未播的，但我就好喜歡這首歌，你們不介意我播的，是不是？因為呢演唱會嘛，這排我沒份睇，其實我很想睇的，一個特別的版本，不是當年那隻碟的版本。
1: 每次當你親我，猶如著魔，
0: 從沒這麼愛戀過。

从没这帮爱恋过新的 acoustic 版本许志安的歌曲啊 ，yeah！ 喂，跟住我哋五点钟新闻报道之前，送埋梁汉文的呢首1991年的作品《想着你，等着你》。我真系想着你，等着你啦！你有冇想着我，等着我呢？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小姜陪住大家1991年啦，千祈冇走开啊！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指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是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系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任何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是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6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8， 人民幣 6.693，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16，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 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回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找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开心 D 啦。

Welcome back to RTHK Radio 2, 我是小姜啊，现在是轻谈浅唱不夜天的1991年版啊，现在时间是5点09分啊，10月13号星期二的早上是26度 ,78% 的相对湿度，哇，好凉爽啊，正啊。1991年冇可能冇呢首歌啦，係咪？許志安啊，梗唔係，杜德偉啊。Because I love you, 正啊。

杜德伟1991年的歌曲，除了有 Because I Love You 之外，亦都有呢首同叶倩文的歌曲，唔系 Sophie 叶倩文啊，真系叶倩文叶倩文啊，信自己啊，来让我信自己啊。

咁鍾意合唱歌送多一两首俾大家。呢首係1990年嘅，但係91年电台都会播嘅，刘德华吴远芳秋意中等我。哇，话时话真係凉返少少，我都啱啱着多件衫囉，秋天要嚟啦。

秋意中等我之后送咗首合唱歌俾大家。跟住落嚟呢两位朋友上个礼拜佢哋嘅合唱歌，因为1991年有好多係现代爱情故事，但係今个礼拜嗰首得两个字叫做梦断。是啊，呢首歌真係翻唱咗好多次，有好多唔同嘅粤语版本，但係都係嚟自嗰首嘅日本原曲啊。张智霖、许秀儿，梦断。

好聽嘅旋律係會俾人翻唱好多好多好多次。呢首歌真係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喺80年代，但係91年就有張智霖、許秋兒嘅呢一個夢斷版本。1991年打開收音機都會聽到劉美君這麼那麼怎麼，亦都會聽到張立基的怕你此刻奔向我。

刘小慧嘅初恋情人啊，系听新歌嘅时候啦，先嚟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跟住有刘浩龙嘅绽放。

0: 跟住我哋又系一连放两首歌俾大家，有林志乐嘅《魔法情侣工作室》同埋康提嘅《好鍾意》。
1: 我太无聊，为了你要有法子。

又广赴山丘，又闪烁星光，又泛着 everything，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叶扎着 everything， 混了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终于。

0: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嘅时候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 因为阳光已经到咗啦，千祈唔好走开，跟住会有小白喺度陪住大家。听晚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喺度嘅，听晚见，
1: 早晨啊，咁多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与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五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他说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超过1800次打击，在过去24小时打死大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大约380架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胡塞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当地星期一空袭也门北部昭夫省，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胡塞武装同日向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发言人说，导弹和无人机都命中目标。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香港电台将会在今个月16号起直击亚残运小组赛和其他赛事，并在今个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今个月19至24号将会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都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渐转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山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系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2，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9美元，卖出417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啦，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嘅9月初4嘅早上嚟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今天早上有白元老小白先陪住各位听众，我哋一齐起身。你哋好啊，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时候我哋努力咗，就应该会觉得成功啦，应该会成功噶咯。我哋真心对一个人嘅时间，亦都会觉得，佢应该有嘢回报翻俾我。但系好多时事与愿违，点解呢个事情总系唔能够照住我哋嘅意思走呢？原来面对住呢一种嘅法则，我哋唔系乜嘢都唔做，而系我哋应该要知道，我哋可以尽力，但系我哋唔能够命令结果。所以乜嘢时候都好，我哋都要硬住我哋自己嘅心态，做好每一个工作。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一首嘅作品嚟自林子祥嘅《真的汉子》。我哋一齐望望最新嘅天气方面系点啊？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微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炎热噶，咁啊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嘅微雨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啦。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时间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啦。嗱，国庆黄金周期间咧，西贡作为生态游热点啊，迎嚟大批嘅旅客。咁但系报章咧就连日调查发现，西贡码头一带长期存在住咧就系非法白牌船载客，以及咧就喺海上无牌小贩卖海鲜嘅问题。今日有档口更加以360元，今日来回咧就接载市民前往浪琪湾噶，船只仅仅咧就持有啊。其中嘅类别咧就系游乐船牌照，咁啊涉嫌咧就系违法载客取酬咁讲噶。咁啊呢啲问题咧，咁啊食环署都有回复嘅时间咧，亦都讲到啊。咁啊曾经亦都有试过联合行动啊，咁就船上售卖鲜鱼作出咧就1宗嘅检控。咁啊嚟紧嘅时间会唔会有多啲关注呢一类型嘅问题咧？我哋又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咧就系特区政府为咗加强人工智能喺工作之中嘅应用，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啊早前咧就公布首批30个效能提升嘅项目当中，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利用 AI 侦测泳池原理啊，咁啊由早前嘅水底镜头侦测发展为高空镜头侦测，啊侦测覆盖面啊将会扩展到整个嘅池面噶，以及咧就可以根据住泳客嘅肢体动作、移动速度同埋轨迹进行分析，咁啊当侦测到原力嘅风险，15秒之内就可以发出警报同埋显示原力嘅坐标噶，引导救生员咧就前往营救，咁啊令到我哋游水嘅时候，梗系游得更加安心啦。同埋唔可以唔睇嘅，当然就系历时7年啊升级嘅皇岗口岸啊，寻日早上6:30嘅时间咧就通关啦。第一日运作畅顺有序噶，大批市民同埋旅客专程咧就嚟到体验全新嘅通关流程。咁啊，大家亦都赞啊，哇！呢个流畅度非常之高，亦都高效率。有两地通勤嘅市民率先体验20秒过关，咁啊预计日后跨境通勤咧可以悭翻大量嘅时间。咁啊有深圳商务客形容新口岸过关嘅效率令人惊喜啊，可以大大提升两地交流同埋合作嘅效率。咁啊，保安局回复咧就系报章查询嘅时间，亦都话到啊。咁啊，寻日截至到下昼5点，今日经皇岗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42000人次，今日较上个月同期增加1.8倍噶。今日其中入境咧就超过20000人次，出境咧就系22000人左右。咁啊，出入境嘅车辆都有57000架次噶。咁啊，车流量增加咧就系12%。咁啊，睇到都非常之。好多正面嘅消息啊，咁更加话到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啊，咁为旅游业界带嚟唔同嘅商机。根据了解，寻日有超过50个嘅旅行团经新口岸出入境噶。咁寻日早上有旅行社组织过千人啊，合共20个嘅旅行团，分别从湾仔、旺角出发，乘坐20架跨境嘅巴士，直达新嘅口岸。有团友每个星期北上消费，因为皇岗口岸过关更加方便，而且维持24小时通关。咁啊，寻日夜晚迟啲翻香港都唔使惊啦。感觉真系好似呢首歌曲一样，坐咗摩天咁样，一声就过咗关啦。

早晨嘅时间嚟到6:21，一首嘅作品叫《Mike》嘅《曾比特嘅魔戰》。出面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

0: 陈美玲一首作品《香港香港》。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生活博士今日就同大家讲喺厨房我哋经常用嘅一样东西，就系我哋嘅石子啦。到今日可能仲有好多朋友咧会搞错咗，或者觉得冇乜所谓啦。就系石子到底有两面，到底系用光嗰一面定系瓦嗰一面呢？比较常建议大家就用瓦嗰一面咧就接触食物噶，因为光嗰一面咧就向外是有好處的。嗱，瓦嘅一面比較上就粗糙，同食物接觸嘅面積相對嚟講會較少噶，咁樣就能夠有效減低食物咧就叫做黐住嘅機會。如果有更加大嘅力度咧，就去令到佢個食物咧就可以温度上面控制得更加好噶。啊，至於光面同埋瓦面咧，其實只係生產過程而形成嘅兩種唔同質感。咁如果你話我真係用錯咗，其實又唔係話好大分別嘅。嗱，好多人以為咧光嗰一面咧就反射熱力，會影響咧烹調嘅速度啦。其實屋企嘅焗爐主要都係靠傳導方式導熱噶，並非咧就係輻射。咁啊，所以無論係光面定係瓦面向外面，其實對食物的受熱快慢影響呢，坦白說都是很小的。所以呢，你不需要說、這一面呢用了會不會不熱的，又不會的。好啦，你想防黐底的方法的，瓦的一面呢就輕輕擦一點一層薄薄的油，這樣就可以更加有效呢就防止它黐住啦。但如果你话，譬如我自己咧，有时直头即系谂都唔谂啊，唔想佢黐嘅话咧，可能直头石子都唔用，我真系会用牛油纸噶吓。不过咧，佢哋亦都咧就石子可以承受去到400至600度嘅高温啊，烤焗咧就可以安心用。不过佢就好怕一样嘢，就怕嗰啲酸性啊，以及咧就一啲高盐嘅食物嘅。如果你系用呢啲食物嘅话咧，咁就可能要多加留意啦。屋企人好多时都会为咗烹调一啲好嘅美食俾自己心爱嘅家人而绞尽脑汁，爸爸妈妈都系一样。早晨早晨，穷爸爸，佢系许志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啟德德朗村德瑤樓一個93歲婆婆懷疑被外佣多次施襲，前日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52歲女佣涉嫌謀殺被捕，正是被扣查。警方檢取錄影片段，發現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襲，短時間內間斷性咁樣徒手擊打婆婆嘅頸、頭同埋面部大約20次，亦都曾經用腳踩住婆婆嘅腹部。婆婆當時喺床上，曾經遭到被捕人粗暴移動身體，外佣其後發現婆婆沒有反應，於是尋求協助。警方根據過去半個月相關錄影片段，發現被捕人每日都有間歇向婆婆施襲。初步調查相信，因為照顧關係令兩人長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過於辛勞，導致關係不好，而社署有定期派人探訪婆婆。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附近上個月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貝安德當地星期一在國會下議院說，事件極有可能由伊朗協調策劃，幾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個伊朗籍人士，說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賓說，已經就伊朗持續展開的惡意活動正式召見伊朗大使，提出嚴正交涉。英國又聯同美加等近30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伊朗發動暴力襲擊。伊朗再次否認同事件有關，駐英國大使穆薩維要求英方拿出證據。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邊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區發生爆炸，當地急救部門說造成一個14歲男學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傷，其中多個人傷勢嚴重。爆炸在當地星期一發生，以色列傳媒報道傷者中有學生和教師，事發的時候他們正在區內一處景點附近徒步旅行，有關地區遍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衝突遺留的爆炸裝置。以色列軍方說爆炸裝置很可能是真主黨未爆炸的集束彈藥，初步調查認為一個學生徒步的時候發現一枚集束彈藥之後放入背囊，無奈之後就發生爆炸。警察總長說將會考慮是否暫停學校到有關地區旅行。在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炎熱，稍後轉吹清勁東風，以及有一兩陣微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道畢。
2: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0: 早晨早晨，6:35星期二的朝头早。6:00至7:00都有是来自香港电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有6至7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今天是10月13号啊。在这个时间都邀请在6:00已经陪伴着大家的小白在这里。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小白你早头早就少喝咖啡啊，是不是？那茶呢，
1: 平时都少啊，其实。
0: 是啦，你都喝茶多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啦，就是最近呢在网上面就是有一些 Gen Z 呢在外国的，外国的报告来的。那么就说而家有好多 Gen Z 的求职者呢，就是他們會拿著杯凍咖啡、無論是凍美式咖啡又好啦，凍 Latte 又好啦，凍什麼都好啦，他們都會拿著杯咖啡
1: 上
0: 公司來到去就是interview 這樣啦。那麼就引來一些的主理，即是那些叫主管就覺得啦，咦攞住杯咖啡嚟好似唔係咁好喎、咁樣。咁其中一個呢，佢就覺得因為睇起上嚟俾人哋覺得你太 casual。然後呢有呢一個言論之後，好多美國嘅 Gen Z 即刻喺網上面瘋傳，就話唔係喎，俾點解攞住杯咖啡就等於隨意呀、咁樣嗰啲。咁我又想問一下，在於小白嘅角度，你又同大家逢星期一睇咁多心理學，你覺得係點呢？
1: 其實攞住杯咖啡我個人覺得又冇乜問題。咁可能因為我接觸嘅工種比較上多，可能係譬如媒體創作嘅多嘅。其實大家都唔係咁下下著住我哋叫即係老西去 interview 嘅工作嚟嘅、大家都可能會講究嗰個思維創意多啲。所以我哋睇嘅唔係佢個單純嘅外表或者佢拎住啲乜嘢，而係同佢傾偈嘅過程入面佢有冇一個好有創意同埋澎湃嘅熱情。
0: 你就講出個重點來啦。好多嘅 Gen Z 呢就因為咁樣有一個冰咖啡嘅大辯論啦，有好多人就覺得吓、就係冇問題呀。其實在於 Vicky 嚟講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反而我會覺得、咦佢應該呢係重視呢一個嘅工作喎，因為呢嗱我呢就會每朝早都要沖咗個咖啡，我覺得精精神神，咁我先開始我嘅新一日，開始我嘅工作咁樣。咁我又覺得佢可能想精神啲，又或者喺個咖啡裏面有一個療愈感，然後放鬆自己嘅身體嚟到 interview 呢、有好多唔同講法，有好多人飲咖啡會覺得係放鬆㗎嘛。
1: 不過我會喺度諗緊呢，如果佢哋自己想 interview 嘅工作呢，佢哋應該了解咗先。咁如果嗰份工作其實真係好需要佢哋某一種嘅態度嘅話呢，咁佢哋又應該迎合返喎。
0: 係，咁不過呢有好多人呢就話覺得啊唔太尊重嘅感覺啊，佢覺得會覺得係 interview 前後你先飲囉，即係你係應該飲完先至行過去，而唔係拎上公司咁樣。咁有一啲嘅香港嘅管理層呢都有發聲嘅話，其實最主要呢都唔係睇你係有冇拎住杯咖啡，佢覺得呢最主要睇面試嗰個求職者衣著整唔整潔啊，佢嘅能力啊，表達得清唔清晰啊，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即係睇能力、經驗同表現，同埋唔好遲到。咁佢就覺得呢其實有陣時你 interview 就一杯咖啡同個工作能力呢係冇掛鈎嘅咁樣，反而就係要提醒各位嘅 Gen Z， 你應該要多啲了解就係你去 interview 嗰個機構背景啦，啲工作內容係重要過一切。
1: 正如我頭先講囉，係咪如果公司真係好着重一啲paper 嘅嘢嘅，咁你咪自己諗下應該點做囉。
0: 係啦，咁不過有好多 Gen Z 都覺得係冇問題嘅，咁我覺得反而就係、有啲管理層啊覺得就係、攞住杯咖啡就係太隨意太 casual， 反而呢一個覺得就要係咁我哋上一代嘅人都要開始一齊諗下，而家係一個咁咖啡文化充斥住呢個世界嘅時候，其實嗰杯咖啡可能有其他意義，唔一定係代表 casual 呢。所以在今朝的早上揀嚟了由 Gigi 梁咏琪的咖啡伴侣。

0: 神光百科。在晨光百科之前跟大家看看星期二的天气是怎样。今天是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及有一两阵的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的，大家如果喜欢户外活动的话呢，就可以随后两三日阳光的时候呢就可以尽情去享受大自然啦。今日就星期二啦，可以好好地 plan 定究竟我哋嘅周末可以去边度玩啦。而家出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今日咧要同大家咧讲下有关化妆品嘅嘢啊嘛，小白咧虽然你应该少接触啲，但系可能你会经常喺直播室睇我哋化妆啦，
1: 成日都见啦。是女士成日都喺度化妆㗎啦，以前成日都。係呀。
0: 好多前辈都喺度，因为我哋返早㗎嘛，而且確好难一起身呢就化妆嘅。所以我哋都会呢，如果之后紧接住有嘢做呢，女士都会带化妆品返嚟开全咪化妆嘅。係啦，所以你应该呢对睫毛液你都唔陌生啦，係咪都有见过我哋搽。
1: 有见过。
0: 咁你有冇见过大家喺用睫毛膏，即係睫毛液搽嘅时候，佢会点样，即係开咗个盖啦，佢会係好快咁样喺入面就係戳戳戳戳戳上下戳佢呀，定係还是係会撩入面嘅呢？
1: 上下戳佢，我搵佢。
0: 多啲係咪？咁今日呢就同大家讲下，究竟睫毛膏嘅刷头进进出出咁样戳戳戳戳戳戳戳，究竟係攞得多啲呀，定係还是有其他方法呢？咁
1: 係咪真係唔驚㗎？你哋刷落隻眼嗰度嗰陣時
0: 唔驚你都唔係刷落眼睛，你刷落隻眼睫毛嗰度咋嘛。咁你畫眼線，
1: 但係你隻眼又可以，你唔會合埋㗎嘛，咁犀利嘅。
0: 我唔識形容，我唔識形容我嗰種唔驚，因為由細訓練到大。
1: 可能就好似，
0: 其實如果你日日都查嘅話，你都會唔驚㗎。
1: 可能
0: 係囉，你習慣
1: 咗。即係好似我，如果我戴隱形眼鏡，我第一次戴隱形眼鏡我都會驚㗎。
0: 哦，
1: 係啊，哇，擺落隻眼睛嗰度，呼咁樣。
0: 哦，我都唔怕嘅呢啲嘢，都係習慣咗啦，或者女仔貪靚啲啦咁樣。咁有好多化妝師啊，甚至好多朋友呢就覺得，哎呀，我為咗呢可以每一次呢去搽 mascara 嘅時候呢就係攞多啲，咁佢就會呢開咗個蓋之後就不斷係咁上下戳上下戳咁樣，咁就希望呢可以撩多啲嗰啲睫毛液出嚟。但係其實呢呢、這個睫毛液嗰啲睫毛膏啊，其實當你個刷頭每進出一次呢，就等於外面嘅空氣就會帶到去個管入面，而嗰啲睫毛液呢本身就係一遇到空氣嘅時候就會變硬嘅配方嚟嘅。咁所以當你如果你諗住搽多啲撩多啲出嚟，搽落隻眼睫毛度啦嘅時候呢，咁其實呢好好容易令到嗰個眼睫毛液呢係好快凝固，令到佢結咗硬塊。你以為每一次攞出嚟戳完之後拎出嚟嘅時候可以攞得更加多，但係其實當你搽上個眼睫毛嘅時候呢，嗰啲睫毛液已經結咗塊。咁所以點解有陣時一啲嘅化妝師就係同大家講話，
1: 會唔會黏下黏下黐住咁樣㗎？
0: 佢係會有黐住嘅，但係你會掃落去個眼睫毛嘅時候，就會一嚿嚿啦。
1: 可唔可以當膠水用嘅食嗰個？
0: 我冇試過
1: 咧。即係兩張紙，
0: 因為佢嗰個係黐住然後延長㗎嘛。咁我就唔知道究竟。
1: 喂，你試下，因為我冇啊呢啲嘢，我真係冇諗過，係原來膠水嚟嗰個係。
0: 咁就可以變成晨光生活百科啦，係咪？嗱，我知道如果要真係有啲嘢攞嚟黐咧，就會攞呢一個嘅雙眼皮膠水，咁佢係真係黐住嘅。咁睫毛液我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而家今朝呢就係好想提提各位嘅女士，如果你每朝早都要化妝嘅話，你又想每次搽呢一個睫毛液嘅時候可以顯長啲，搽得 smooth 啲嘅話呢，咁就記得啦，你去攞多啲嘅睫毛嘅時候呢，就唔係戳，唔係咁上下進出嗰個嘅睫毛刷，而係呢要放個睫毛刷落去，然後好似打圈咁樣喺入面轉圈轉圈攞出嚟，咁先至係最好㗎。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朝早扮完靓靓有好嘅心情翻工，就好似当你揾到对玻璃鞋咁样，有愉快嘅心情。

0: 六点即将踏入五十二分，听过有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玻璃鞋。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十月十三号星期二朝头早 KOL 环节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我想问一下，就系、是、我最近咧喺网上面都见到有个 terms 咧，就叫做可可学茶。咁其实系咩嚟嘅咧？究竟佢系可可成分噶，定系还是佢系有种茶叫做可可学咧？
2: 是啦，其實呢可可學茶呢是朱古力呢，佢整朱古力啦，咁佢呢都會有副產品嘅，咁、真係呢嗰個可可嘅外殼。咁呢就係我哋，因為其實正常嚟講啦，我哋可可豆啦會係發酵啦、曬乾啦、烘焙啦、去殼啦，咁外面嗰層殼呢就唔會愛嚟做朱古力㗎嘛。咁但係呢佢都仲有呢輕微嘅香氣啦，同埋呢佢都有好好嘅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喺度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拎佢嘅可可殼呢去沖茶飲呢，佢會有朱古力嘅香，但是呢佢又唔会有嗰种好甜好腻嘅感觉囉。佢直情係可以整碎咗去、直情係呀，即係之前呢我有买嗰啲譬如可能叫朱古力红茶咁样，但佢係零卡路里㗎喎、咁其实呢佢只不过呢就係、用咗呢一啲呢可可學呢去令到佢又好似有少少好似朱古力咁样嘅香气存在囉。係啦，冇错啦。咁、其实呢因为呢我哋而家都係讲环保啦，咁、就係将呢废物重用㗎嘛。係啦，咁呢个可學茶咧，其實咧除咗飲之外咧，其實佢甚至乎咧，佢會愛嚟咧做紙啊，係、啦，做呢一啲嘅叫做環保嘅包裝紙啦。咁呢可學咧可以加入個紙張入邊，咁咧令到咧嗰啲紙咧係更加有質感啊。
1: 哦，因為佢纖維豐富係咪啊？
2: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咧佢仲有可以係愛嚟做一啲動物嘅飼料啦，咁、亦都可以咧去應用去做一啲嘅土壤嘅改良啦。咁所以咧而家咧都係好興去開發呢一啲咁樣嘅可可學咯。講翻飲先，係啦。咁因為咧，其實如果我係想咖啡因又唔好太高，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始終飲可可佢都係有一個刺激性噶嘛。咁、可可學咧都會有少少嘅，不過咧就相對溫和啲，個感覺咧就好似咧即係會有少少暖身嘅感覺，又未去到咧刺激神經嘅感覺咯。
1: 即係輕輕帶過嘅咁樣嘅感覺。係
2: 啦，冇錯啦。咁、咧而呢一個嘅可可學咧沖泡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基本上咧我哋咧可能是一到兩茶匙啦，咁我哋用高温，即係啱啱可能90到100度嘅水，咁我哋呢去清洗一下，咁基本上呢浸佢五六分鐘左右呢，咁就已經 OK 㗎啦。譬如嚟緊再過幾個月就 Christmas 啦，
1: 係
2: 啦，咁譬如 Christmas 你想做一啲應節嘅飲品，又想低卡路里喎、
1: 但有一種甜甜嘅感覺，
2: 有一種可能係可可嘅香氣啦，咁其實佢本身呢就冇乜話甜味嘅，咁主要都係啲草本嘅味道啦，咁、但係佢就會聞落去呢好似要聞住朱古力咁樣嘅感覺咯。咁如果你話鍾意甜啲嘅，咁你可以加少少嘅蜂蜜啦，咁或者係加牛奶，直接加落奶嗰度煮啦，咁佢都可以翻沖，咁不過呢個時間呢就要再拉長啲啦，佢都會有一個香氣喺度，不過呢個味道會淡啲。咁如果呢你係想可能係真係應節啲啦，咁你都可以加啲嘅肉桂呀、八角呀，或者甚至乎呢我前排呢飲咗個辣椒茶。係啊，佢係一個日本嘅煎茶嚟嘅，茶包嚟嘅。咁飲嗰下咧，我朋友做手信啦。咁咧，其實嗰下咧，我係唔知佢辣嘅。咁所以入口嗰下咧，我係嚇親嘅。
1: 點解辛辣咁樣有啲感覺？
2: 係啦，辛辣嘅感覺。點解會講咧？就係因為其實呢個可可茶咧，即係如果你中意有啲辛辣感咧，你都可以加少少嘅辣椒籽落去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就會咧令到成件事咧就會係多咗好多豐富嘅口感。係啦。咁其實咧煎茶啦，日本嘅頭先我講加辣。咁其實我都係同我飲完之後係嚇親啦，再攞返去呢同啲同事一齊飲，咁睇下睇下幾多人鍾意幾多人鍾意
1: 㗎。比例上呢到最後
2: 比例上呢原來呢都有起碼過半都係接受到㗎喎。係啦，即係佢哋會覺得首先呢因為辣椒都係有一種
1: 刺激
2: 同埋我哋喺中醫角度都係比較溫熱啲嘅。係啦，咁但係我哋本身飲茶呢樣嘢寒涼㗎嘛，即係綠茶尤其是啦。咁所以呢佢呢會覺得好似呢飲落去呢明明我容易手動腳動，但加辣椒之後又好像好了
1: balance 翻
2: 喎。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得意，我好想試啊呢個。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而家 Catherine 已經係變成大家可能身邊嘅朋友見。 見到啲得意嘅茶都會想買俾你試係咪？
2: 係啊，冇錯啊，而家係咁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平日我都係手動腳動噶嘛，胃寒噶嘛，但我嗰日飲完個綠茶咧，我個胃冇事喎，係啊，咁所以都係比較特別啲嘅，係啦。咁我哋講翻可可學啦，
1: 係咯，佢飲完有啲咩好處？
2: 係啦，飲完有啲咩好處？咁我哋最中意嘅啦，抗氧化係啦，咁佢有好多嘅抗氧化物啦。咁另外咧，佢亦都係比較温和啲嘅提神方式啊。咁有時候咧，有啲人飲咖啡咧容易手震啊，即係可能係真係對咖啡因好敏感咧，佢會係直情心跳加速啊咁樣。咁佢呢一個就相對比較 mild 啲，但係又會令你係會比較精神少少嘅。係啦，咁另外咧，佢對嗰個心情咧都有幫助嘅喎。係啦，佢會支持我哋嘅嗰個多巴胺啦。咁咧會有一種咧飲落係好似你哋話食朱古力好幸福嘅感覺咁啊。咁但係咧又少咗咧嗰個罪惡感啦。係啦，咁亦都有少少嘅消炎作用嘅，咁同埋可以幫助我哋消化啦。所以咧佢都一個好好嘅補充劑嚟嘅。
1: 咁我想問一下呢一個可可學粉喺可以邊度買到？係咪我哋嘅超市都會見得到嘅咧？
2: 而家
1: 喺香港流唔流行咧？
2: 香港唔係好流行啊！我通常見到咧比較多就係唔係單獨買嘅，我哋可能比較見到多咧都係已經係調好咗啦嘅茶，即係可能佢溝咗其他嘢嘅。咁但係如果咧大家上網咧都可以買到咧，即係 on its own 嘅就咁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如果你本身咧係有養寵物啊，咁因為咧對於佢哋嚟講咧有啲貓狗都係有毒
1: 嘅。係啊，佢哋唔食得朱古力㗎嘛。
2: 係啦，冇錯啦，咁就係千祈咧唔好俾狗仔咧就
1: 飲到
2: 啦，係啦，咁當咗零食咁啊好危險啦，係啦。咁咧另外就係雖然佢係低嘅咖啡因啦，咁但係咧因為如果你係懷孕初期啦，咁我哋都係要節制嘅對於嗰個咖啡因嘅吸收。咁同埋如果咧你本身係有一啲胃酸嘅問題啊，咁佢本身有機會都會容易導致到胃酸倒流咯。咁所以我哋飲嘅時候咧就另外就係如果你都係驚雖然佢好少啲提神嘅物質，但係咧都係驚嘅話咧就可以早啲飲啦。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就係而家咪好興嗰啲冷泡茶嘅，咁呢一個嘅可可學茶又可唔可以將佢沖完之後放喺雪櫃凍飲又得唔得？
2: 咁當然可以啦，係啊，因為咧佢本身咧呢一個係冷泡都係非常適合。咁之前提過啦，冷泡可以令到咧佢一啲嘅抗氧化物質咧係保留得更加好嘅，係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可以睇頭先話上網買嘅話咧如果係揀來源地啦，咁就可以揀翻譬如厄瓜多爾啦、秘魯啦呢一啲咧都係比較出名嘅產地啦。咁同埋留意啦，如果真係朱古力茶，我哋頭先講過啦，都有分咧，可能係落咗呢一啲嘅可可殼，令到佢有朱古力香氣，或者咧係加咗人工香精噶。咁所以大家買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咧睇清楚嘅成分表啊。
1: OK， 咁啊，而家咧就係十月啊嘛，十月中左右啦，咁就差唔多噶啦。喺網上買定咧，然後我哋今個聖誕節就可以試下呢一個可可殼茶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起延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实走深，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也愿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贸易货物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取得更多的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的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恩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天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62，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9， 人民币 6.693， 人民币离岸价 6.695，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16，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封路措施，葵冲道水管急救完成，往梨木树进大连排路的封路重开。上水马会道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往文锦渡进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4: 第三季的业绩 AI 大数据都是来的一个趋势，但是究竟几多资金投资落 AI 才是叫做用得其所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1: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1: 走在投资第一线。原来 AI 也可以很好的融入长者生活的。
0: 当 AI 遇上老师傅，
5: 如果屋企嘅长者成日话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啲照顾者整理好啲资料，令到佢哋求医或者要跟进嘅时候可以更加清晰。咁除咗记录之外咧 ，AI 仲可以帮到咧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嘅问题，咁令到咧照顾者咧就唔使净系靠佢哋记忆啦。
6: 更多喺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嘅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0: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9: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到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1: 音乐，
0: 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穿堂风。也有凄美季候风，起风了，正好听风的歌。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12: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昨天跟大家带来一个主题字叫游，今天带来的主题字叫做景。一曲周深的风景展开呀，今早的音乐景色。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早7点13分，

刘学志的陶笛带来的人间美景，天赐欢乐。继续看音乐风景，继续听好样音乐。

50年前一把 guitar 掀起千层浪花。甚至说改变了台湾原创音乐的历史，被尊为民歌之父、先行者。听过杨贤的经典作品《美丽的稻穗》。

歌唱成诗，一起感受人生的音乐风景，去到每一个地方，除了相机打卡之外，更重要的是把那些美景存于脑海，留于心中。

马修·雷恩的《泰鲁格》，音乐的风景啊，变成了音乐的意境啊。意境和风景都难忘。张惠妹呀，《歌声魅影》当中呢，演绎了这一曲《意难忘》。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5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9，人民币6.693，人民币离岸价6.69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最近看到新闻，有葱染上蓝蓝绿绿的颜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讲解。
4: 本身葱佢有叶绿素，绿色系都正常嘅，咁当然又唔会话咁易抹得甩啦。咁但系蓝色的话咧，蓝蓝绿绿咧有少少奇怪啦。因为好多时候咧，有一只农药咧，佢叫波尔多液啊，嗰个液体咧，嗰个农药咧都系蓝色嘅。另外有啲咧就系话佢直情将个葱浸咗一啲保鲜剂，咁嗰个叫做蓝矾啊。咁所以咧个浓度高啦，我啦，或者有时讲嗰个农药啦，未够时间就去摘到啲葱的话咧，咁变咗葱就会残留呢啲化学物质，咁所以一抹佢咪有啲蓝蓝绿绿嘅物体嘅颜色出现咗。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那些年轻的气场，
6: 我有我的担心，手机多着快乐，年轻可惜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7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7:36，气温26度，相对湿度呢80%，离秋爽呢还是远一点啊。希望呢湿度也能够下降，感觉呢应该会更加。继续有点那么七味老虎的感受，晴朗但是炎热，不过日间呢会渐转干燥一些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明天的大致天晴以及炎热，稍后转吹清静东风以及有2阵微雨，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5，差异稍微大一些，健康风险是低到中等，紫外线指数0.3，强度属于低。回来好样音乐，聆听音乐风景，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Babyface 的东方情意结啊，经典的 Madonna Take a Bow。Whitney Houston 说，他始终跟最好的来学习。

from the best， 也谢谢 Win Houston 给我们带来了个这么好的这么 best 的音乐风景。继续游走欣赏。

从当年的 Batman Forever 他唱出的插曲呢，认识到这一位啊，精彩的音乐人 Seal S-E-A-L Where There Is Gold， 听过有 Seal 歌声，继续带来周二7:53的好样音乐风景。口琴代表着晨光。

有生命力的一曲啊，生命力无限 ，Sting the Brand New Day， 生命力的一曲，又想到另外一曲，我们来欣赏。恰好呢，昨天也是他的生日，而且我觉得 Sting 的这一首 Brand New Day 就会想起他的这一曲。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与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在海洋多边治理等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新方一起延续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实走深，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也愿意同新方继续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的成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即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